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关注节目的直播，同样呢可以搜索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了解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世界那么大，我们领您去看看。今天给您挖到了一个京津冀周边游的宝藏地，天津盘山啊！假期如果您时间不多的话呢，包括周末的话，您可以选择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乾隆爷说的“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啊？据说这个地方能让当时的皇帝32次打卡啊。他也是不嫌腻哈、啊、但是也可以体现出是绝对不一般了哈。
0: 对，
1: 不管您是想轻松遛弯的懒人党，带娃出游的亲子党，还是要挑战独步的硬核玩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这篇攻略绝对能够精准适配，赶紧搬好小板凳，拿上小本本啊，我们一块儿来记一记，您也听我们来唠一唠啊。
0: 先给没有听过的这个朋友们科普一下啊，盘山呢可是有着京东第一山的美誉，最有特色的就是上盘之松，中盘之石，下盘之水啊，还有呢超仙的这个三盘沐雨的一个景观。下雨后呢，云雾绕山，就跟水墨画似的啊，这个拍照是特别出片的。
1: 是，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有几个地方你千万别错过。第一个必须是挂月峰，作为盘山的主峰啊，登顶就能俯瞰整个盘山的全景，尤其是清晨的云海和傍晚的日落，人少景美，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级别的。第二个呢，就是天成寺，这座千年古寺可不简单啊，是乾隆爷替身出家的地方。寺里的千年银杏和古佛舍利塔特别有历史感，逛累了您在庙里歇一歇特别清幽。第三个呢，就是万松寺，盘山最大的寺院，里面的怪松群和99座古僧塔很有看点，带娃的这个朋友呢可以给孩子讲讲这儿的历史故事。

0: 就能到达凌霄胜境亭，最后呢再步行15分钟就到顶了啊。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句，东路下山会更省钱，挂月索道加观光车联票是100块钱，比西路呢能便宜20块钱啊。另外呢还能路过北少林旧址，哎，这个该参观的也参观到了啊，也比较省钱。
1: 第二条呢就是亲子友好路线了，前半段是属于徒步玩水的，后半段呢是缆车省力的，既锻炼又不会太锻炼，就是不会太累啊。
0: 对，
1: 路线呢是检票口直走登台阶500米到入圣山门，带娃的话呢可以买10块钱观光车直达，然后呢沿着溪水徒步，前1/3呢是溪水区，有瀑布和元宝石的打卡点，夏天能玩水野餐特别惬意，再走1.5小时到天成寺，再爬1个小时到万松寺，最后呢坐云松索道登顶，节省2个小时的脚力。在这儿有一个小惊喜啊，入圣山门门口呢是有一个这个白胡子老爷爷快餐的啊，你爬累了可以在里边这个吃点东西来补充一下体力啊，
0: 没错，
1: 而且呢比山顶还便宜啊。
0: 哎呦，第三条线路呢就是硬核徒步线了啊，全程7个小时，比较适合体能强的资深驴友，
1: 听不了一听这个就觉得特别累啊。
0: 对，路线呢是检票口到入圣山门，然后到天成寺，到万松寺，到紫盖峰，再到盘古寺服务区，再到这个朝天坊，最后呢到凌霄胜境亭。中途这个盘古寺服务区呢是可以稍作补给的，不过呢建议自带能量胶啊。最后冲刺段呢记得要选择左边的路，之字形的台阶，它会比右边直梯稍微缓一些啊，不是那么的伤膝盖。如果您中途真的就是哎呀不行了啊，累得不行了，走到万松寺呢可以补票坐缆车登顶啊，咱可千万不要硬撑。
1: 对，就是提示大家爬山的时候呢一定要最好选择之字形的上法，
0: 哎，对，
1: 这样对膝盖的伤害呢是比较小的。而你想一个景区里面将有一个什么服务区补给，你都想的就挺吓人的一件事儿啊。
0: 对，
1: 说了这么多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线路呢适合不同的人群啊。当然了，有些这个喜欢徒步的，尤其是硬核徒步的朋友呢对于这个地方是很感兴趣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说说吃住了。如果你喜欢吃的话，盘山的农家宴特别有意思，必尝的有山野菜包子，纯天然野菜做的鲜香可口，还有现捞现做的水库鱼，铁锅炖的超入味，农家自产的柴鸡蛋，金黄饱满营养好吃。推荐呢盘山脚下的老五农家院，人均50块钱就能吃撑，特色小吃推荐冀州驴打滚和秋季限定的糖炒栗子。当然了，如果您错过秋季去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啊。逛的时候您可以好好的尝一尝。
0: 哎，住宿方面呢从经济到高端都是有的啊。经济型的呢盘山农家院，1-2百块钱一碗还含早餐，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想要体验特色的呢可以选择这个云顶星空房，500到800块钱一碗，透明的屋顶能够看星星，氛围感是可以拉满的。高端选择啊那就是盘山恒大酒店了，1000块钱以上，5星级设施啊，住的是特别舒服的。提醒大家旺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2周预定啊，淡季的话呢可以现场再砍砍价啊。
1: 没错，最后呢给大家带来一些避坑指南啊。首先呢门票旺季是78块钱，淡季呢是40块钱，就是将近半价了啊。老人啊学生啊凭有效证件能够享受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半价。
0: 对，
1: 所以提前建议大家在网上购买，有的时候还会用什么券什么的啊，
0: 哎，对，
1: 能有一些小幅的优惠。开放的时间呢是早晨8点钟到下午5点钟，建议早8点前入园，避开人流高峰。交通方面自驾是最推荐的，从天津市区出发走津冀高速，1.5到2个小时的车程，景区停车场呢是10块钱一天，公交车呢可以从天津站坐城际列车到冀州北站，出站之后打车大概15到20分钟就到景区了。另外呀提示大家一定要慎买山上的野生药材，
0: 对，
1: 因为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而且呢在下雨的时候呢一定要慎行，部分路段呢有一些湿滑，包括景区呢也会做出一些提醒，在一些特殊天气的时候也会选择暂时这个关闭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另外呀，万松寺看到向下的台阶你千万别好奇，你如果下去还要爬上来的，因为通不下去哈。
0: 对的，
1: 直接走右侧的平路是更省力的。你说你偶尔这么玩两下可以，但你真是想走台阶下去不可以，还得再上来，那是死路啊。
0: 没错，另外还要提示大家啊，我们给大家每一个攻略里呢都要给大家这样一个同样的提示，就是像爬山这类型的这个旅游景点 点呢，就是一定。

0: 定要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
1: 嗯，
0: 山上台阶是比较多的，所以一定要穿一个自己穿过的舒适的鞋啊，新鞋有可能还会磨脚呢。
1: 对，
0: 另外呢，像水啊、零食这些，建议自己带一些，因为毕竟山上物价翻倍啊，这个也很正常的。
1: 因为你这个行程是爬山，你可能需要费体力，像平常的一些景区，其实呢无所谓的事儿、啊。
0: 对，溜达溜达也耗费不了多少体力。
1: 对，当然也别带太多，这样也不沉啊。
0: 一路上光想着赶紧吃完，卸一些重量啊。
1: 对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在爬山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喜欢爬山徒步的朋友来说呢，这些装备呢还是要备齐了啊、
0: 嗯。
1: 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因为山里的温差跟市区里的总会是有一些差别啊。
0: 没错。
1: 穿一些，比如冬天你穿一些这个冲锋衣啊，
0: 嗯、
1: 夏天呢你要带一个外套，这样子呢身体的这个感觉会舒适一些啊。
0: 没错。
1: 总的来说啊，盘山是一个适合全家出游，包括情侣约会啊、朋友结伴的好地方。不管你是想轻松的遛个弯儿、看看景、玩玩水啊、看看雪，来挑战或者是挑战一下徒步啊、真正的来硬核一下，
0: 嗯，
1: 都能找到其中的乐趣啊。也向大家呢，可以在假期或者周末的时候去感受一下盘山的魅力。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大多数人都清楚充足睡眠真的是至关重要的，节目里面也说了不少回了，包括用什么样的姿势睡觉会舒服一些，用什么样的这个床品睡觉会让你感受深睡眠的这个魅力哈。经典的观点认为每天晚上要睡够8小时，第二天才能精力充沛的学习工作，否则呢你可能会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也容易变得烦躁。
0: 哎，
1: 但是呢我们的确会遇到一些例外，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刚刚跟袁还在聊就高精力人群
0: 对，
1: 每天只需要睡3到6个小时依然活力满满的，上蹦下跳的，
0: 对 啊
1: 学习工作两不误，他们仿佛多出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娱乐或者是工作啊，人家一天24小时过得精精彩彩的啊这群人呢被称为自然短睡者啊，就睡眠时间就是天生比较短。科学家发现呢，他们的秘密其实藏在自己的基因里。
2: 其实不同生物的睡眠模式本来就不太一样，这种差异的背后呢，反映了物种在长期进化中对生存环境和能量消耗的不同适应策略。人类的睡眠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而自然短睡者的出现帮助科学家从遗传和进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人真的一定要睡8个小时吗？短睡者的大脑和身体到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研团队在21世纪初接触到一批每晚睡眠6小时或更少的研究对象，发现啊，在调节人体昼夜节律的基因中呢，存在着一个罕见突变。这一发现引起了其他有类似睡眠习惯的人主动联系了实验室进行 DNA 检测。随着研究对象增多，该团队的数据啊越来越丰富。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鉴定出与自然短睡眠特征相关的4个基因中的5个突变，而且不同家族的突变呢存在着差异，呈现出家族特异性。这表明睡眠与基因的关系其实十分复杂，可能涉及多个基因的协同作用。不同家族的基因突变呢，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影响睡眠。在探索的道路上，研究团队呢又有了新的突破。他们在自然短睡眠者的 DNA 中发现了新的 SIK3 基因突变，它能够影响大脑中一种酶的活性，这种酶正是决定我们需要睡多久的关键之一。巧合的呀是，此前研究人员在 SIK3 基因中还发现过另一种突变，这种突变会导致小鼠异常的嗜睡。同一种基因，不同的突变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为了深入了解新发现的 SIK3 基因突变，研究团队对小鼠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携带了该突变。研究发现，这个突变影响的酶在大脑突触中活性最强，为睡眠有助大脑重置的理论提供了支撑。另外，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呢，睡眠是一种高度保守的生理行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睡眠模式的形成受到了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环境压力、能量平衡和生存需求等。所以其实单一基因的突变不太可能完全决定睡眠需求的变化，但是这也肯定了该研究的意义。此次基因突变导致小鼠异常睡眠模式的发现呢，与之前对 SIK3 的认知相符，有助于理解嗜睡的生物学基础。嗜睡症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患者会出现白天过度嗜睡，难以

0: 控制的困倦发作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工作安全。通过研究 SIK3 基因突变与小鼠嗜睡之间的关系，科学家可以深入了解嗜睡症的发病机制，为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提供理论依据。尽管已经发现了多个与自然短睡眠相关的基因突变，但关于这些基因突变及其变异如何普遍影响睡眠的机制的，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研究发现，有没有这个基因虽然很重要，但是基因有没有被启动也同样关键。而这些开关不仅受遗传影响，还会受到环境因素的调控。比如说，长期处于高压力工作环境的人群，即使本身没有睡眠相关基因突变，也更容易出现睡眠问题。这可能是环境因素开启或关闭了某些与睡眠相关的基因。此外，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因素也可能通过影响基因表达，间接影响睡眠质量。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读懂这些睡眠基因的运作方式，未来或许能够实现个性睡眠。对于失眠的人，或许可以开发出调节特定基因表达的药物，而不再只是靠存在副作用的传统治疗药物。比如说，对嗜睡症患者可以通过修复相关基因，让他们摆脱白天困倦、注意力不集中的痛苦。对于普通人来说，甚至有可能通过基因检测最大限度地提升休息效率。也许有一天，我们真能够像科幻电影中那样，通过合理的调整基因，拥有更科学的睡眠模式，在保证充足休息的同时，有更多时间去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在那之前，我们仍然要依据现有的睡眠科学知识，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呵护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等。这些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都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充足的能量。
1: 所以说啊，睡的时间长短并不是最重要的，睡眠质量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哈。
2: 没错，
1: 也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觉。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4: 你看这什么写的？
1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这是谁？
1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18: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18: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2: 杀了夏明翰
1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作业。

0: 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5: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小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爷爷，
2: 怎么了？
1: 爷爷，你怎么了？
2: 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4: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还在这儿。
4: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4: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7: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7: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0: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8: 你们吵架，吵完了？
1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8: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8: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8: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3: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8: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
16: 有多少个？
15: 一、二、三。
17: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8: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7: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9: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8: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9: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快！
17: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9: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8: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7: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0: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1: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7: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0: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

0: 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1: 叶飞，叶飞，
0: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1: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2: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0: 大夫，怎么样？
2: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3: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7: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8: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7: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均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欢迎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也邀请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哈。比如你要买房子啊，然后呢，新家买完之后呢，要装修，然后要买家具家电，入住以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常识。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美食的制作方法啊。总之啊，就是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我们都在节目里面和您唠一唠，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现在啊，家里面啊，这个在装修的时候都会留出一部分预算来给到这个定制的衣柜啊，因为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定制衣柜比成品衣柜呢更好一些的点啊，比如呢，它更贴合你家的整体的环境，
0: 没错，
1: 尺寸方面呢更严丝合缝，更不浪费啊，
0: 更好看。
1: 对，而且呢，这个呢相对来讲，就是你家的风格是什么样子，它呢也能完全融入进去哈。但是呢，整体定制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衣柜，尤其是家里面这个卧室啊，包括衣帽间，你的衣柜定制的这个问题。之前啊，在没有定制衣柜之前，或者没有成品家具之前，对于很多70后来说，他们的家长都会自己做，或者是找个木匠，
0: 对对对，
1: 打个柜子，打个床啊。但是现如今啊，找一个靠谱又有责任心的木工师傅，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他
0: 关键还得手艺还得好，
1: 他比整体定制的翻车率要高啊。但是呢，柜子是木工打还是找整体定制呢？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纠结。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整体定制它的这个材料的问题。因为如果你选择找木工打，那板子都是你自己买的，你清楚啊。然后呢，用了多少胶水，用了多少铆钉，你自己心里明白啊。
0: 对。
1: 但是啊，有一个结论必须要告诉大家：如果没有设计师帮你把关柜子的颜值和内部的空间的划分，你自己的专业度和精力又有限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还是找定制的。
0: 对。
1: 当然了，也会这个遭到装修公司或者木工以及部分人的反正。那我们木工弄得也挺好的啊，
0: 我们的审美也是可以的。
1: 对，其实啊，现在啊，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木工师傅打定制衣柜，还有一个金属壁挂衣柜系统。
0: 这个什么？
1: 这个怎么解释啊？就是比如你家的这个房子有一个衣帽间，但是这个衣帽间呢又不是特别大。然后呢，你如果做了整体的柜子，分隔起来会真的比较麻烦
0: 哦，
1: 而且有很多拐角在里头。利用率就是使用率呢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有的人就会采用这个方式。还有一个呢，你像我家啊，就是因为涉及到中央空调的问题，然后呢，卧室的中央空调呢正好它要越过那个梁嘛，房梁探出来一点，然后它这个整个衣柜的这个宽度呢，就为了和这个梁中央空调出来这一块掉了顶，齐平，然后呢已经到了75-78公分，快80公分了。如果我打一个衣柜的话，定制一个衣柜的话，一般就是60-65，都是标准尺寸啊，再往上的话。

0: 就算是疫情了，它就要收费了，它板子都是那么做的，这样子的话我后边就有大概10到15公分的空的地方。
1: 哦，
0: 就是你这么弄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我那房子多贵呢，一平米是吧，寸土寸金的，我能省出来一点就省出来一点。所以呢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形成了一个半步入式的衣柜。
1: 哦，
0: 就是你整个人进去吧就是不太现实，但是你把那个推拉门或者是荷叶门打开之后，你可以走进去。
1: 哦，
0: 然后呢这样子里边是可以做这种所谓的金属壁挂衣柜系统的。
1: 哦，
0: 而且这个金属壁挂衣柜系统好在哪儿，它可以根据你家不同的这个衣服的长短，它是一个浪一个浪一层一层的，你随时换，想放就放，想挂就挂。
1: 那还是挺好的。
0: 对，就比如你冬天你的被子厚，然后你要把它放到衣柜里头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蓝的那个板儿往下挪挪，
1: 往下挪一挪。
0: 对，因为它全部都是金属的，都是网状的那种的，有的是单网，有的是双网，有的是四网的那种的。然后你就可以往下放一放，那被子不就能放上去了吗？到了那个夏天以后你就放进去，然后呢夏天的衣服不是相对来讲会轻薄一些吗？然后呢 T 恤什么的又多，咔咔咔都给它挂起来，就是完全就是就跟拼乐高似的。记录似的，你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组合。
1: 没错啊，这是挺好的啊。不过要说到我们之前刚才说到啊，这个定制的衣柜或者是找木工打的这种衣柜啊，整体的这种定制好像从10多年前开始吧。
0: 对。
1: 装修的话大部分都是找木工打呀，或者是有设计师的话，我们找设计师设计，然后整体来做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就是
0: 定制款的。
1: 像这个用的呢都是木工板儿，封边用的是手工封的那种铝合金边儿，这都是最以前了啊。
0: 对，现在
1: 门板找这个木作工来定制一下。
0: 对，现在都是这个热熔胶直接封边了
1: 啊。对，
0: 大家可能会考虑这个安全系数，就是它释放的甲醛或者是有害物质更少一些。首先呢，大家在选择使用所谓的定制衣柜的时候呢，最担心的就是甲醛释放的问题啊。现在的木工打柜子基本上用的都是木工板芯儿的那种三聚氰胺的那种面板啊。整体定制基本上用的是颗粒板或者是多层板芯儿的三聚氰胺的这种贴面板。这个呢是由生产工具来决定的，木工现场施工只能切木工板，而整体定制的生产线呢反而不太适合切木工板。各方都说我那板子更环保，除非你买那种纯实木的板子。就你自己去采买那种板子。
1: 对，
0: 其他的只要有胶，无胶无醛不成胶，就是这个只要有胶它里面都会适当的添加一些甲醛。
1: 对，无非就是合格内的还是合格外的。
0: 对、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板材之外呢，就跟环保相关的就是封边的工艺啊。这个呢肯定我们说的是大牌，就是定制的大牌相对做的是比较好，因为它有专业的这个封边机啊。木工呢如果你是手工封边，比如之前还有那种什么铝合金包边的那个肯定不行，那气体那东西你能包边，你能包得住吗？肯定是包住。而且现在有什么艾格板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板材类的啊。但是这些板材类的话或多或少都会有甲醛的释放。我们老说那我定制的时候人家说了我们这是那个国标的10级甚至11级的。但是你要知道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
1: 没错，
0: 你一块板放着没问题，
1: 你弄一屋子，
0: 对，两块板也没问题。但是你这屋子现在有很多小户型屋里会打一个榻榻米，那你用了多少板呢？它堆到一起它是有一个叠加效应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不再讨论这个点啊，就是这个就是还是入住之后你要做一个甲醛检测，这样子你更放心啊。
1: 没错，
0: 而且现在甲醛检测我还了解到有母婴级别的。就是国家呢对于甲醛呢是有一个最高的这个值的限定的，就是低于这个值都是属于合格范围之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母婴级别，就是比这个值再低多少多少个标准啊，这样子大家住起来就比较放心了。
1: 对，
0: 之前啊这个有一些南方的朋友说我们这都是不锈钢的这个衣柜，然后家具全是不锈钢的，什么不锈钢的餐桌啥玩意儿的，
1: 那屋一进去有没有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就跟进了厨房一样，就是有大酒店的后厨一样。
1: 后厨
0: 这个其实完全没必要啊。如果你实在害怕环保问题，其实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做这种所谓的金属壁挂衣柜系统啊。这样子的话你去宜家可以买那种专门的那个油。现在的各个厂家你从网上也能找到，包括一些这个各个地方的家具建材市场也都有做这种的了。然后呢你可以找那些东西，一定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就是看你家那个墙是不是承重墙，能不能挂住。
1: 对，
0: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非承重墙的情况之下呢，后期使用时间长就可能。

0: 出现脱落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当然了，金属材质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在南方一些城市回南天，如果室内温度控制不好，金属表面因为它是金属的嘛，它会结露而造成所谓的这个出汗，就有那个小水滴滴在上头啊。这样子的话，整个你屋里所有可能释放甲醛、释放有害物质的，只有你的柜门的门板了。
1: 对，
0: 除非你这个屋子里不装门板，但是不行，太难看。有的时候我弄一个帘儿不太合适，
1: 也不好看啊，
0: 真的不太好看啊。就是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做一个这个门板的。但是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呢，这个有害的物质的释放就少很多了。
1: 没错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价格方面啊，价格实在是没有办法是直接比较的啊，因为这个涉及到你用的什么板材啊、什么品牌啊、啊整体定制还是木工打的这些，可能都是用的不同的板材，而这个和各地的人工费用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0: 是的，
1: 人家可能我手艺就好点，我就要价高一点，对不对？有些城市的这个人工费真的可能比你的板材还要高很多啊。给我的大致印象呢是木工打肯定是相对更最便宜的哈，然后呢就是小品牌的整体定制，
0: 对，
1: 最贵的就是那种连锁大品牌的整体定制品牌，什么知名设计师给你整个设计一下呀，然后怎么我们这个板是什么板啊，然后那个用的是什么胶啊，都要跟你说一说。
0: 对，然后五金多好呀，花轨多好呀。
1: 对，它一旦涉及到品牌了啊，他开始给你，我们这是大牌儿，全国连锁，甚至全球连锁的这个品牌，这个溢价真的是没有标准的。
0: 对，装修过大家都知道。
1: 哎，没错啊。
0: 你请代言人多少钱的哈？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因为我们家这套房子装修的时候采用的就是本地一个知名品牌，它在全国可能排不上什么大好，就是大品牌的名号，它的工厂就在本地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牌子也是本地的，因为老板也认识。后来呢，我们就在聊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如果你不介意品牌的话，还是选择本地品牌会好很多
1: 啊。
0: 为啥？因为呢，就是因为你做这个东西啊，你别管用什么牌子，都有可能涉及到做错的问题
1: 啊。
0: 就是你下完板之后呢，结果给你发过来，你会发现，不对。
1: 对，
0: 或者后期呢你觉得哎呀当时就是哪考虑欠周，我要再重新改一下。
1: 对，
0: 如果你涉及全国的这种大品牌，它的整个的补货周期大概就是一个月。
1: 哦，
0: 就是比如你这个就是即便是厂家的问题给你弄错了，或者设计师因为他要一天接好多单，有的时候会把那个尺寸排错，导致装不上，有他的问题你不用付任何费用，但是你要等一个月的时间。
1: 时间成本是最大的成本，
0: 非常麻烦。但是如果你是本地的牌子，基本上3天到5天就能搞定这件事儿。
1: 哦，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工期啊或者比你预期的你更快能住进新家里面。
0: 没错，
1: 啊，
0: 因为大家会发现装修到最后就是拖。
1: 对，
0: 哎呀这个等那个等，而且我跟你说找一个设计师的好处，他会有效的衔接各个工种，包括负责任的工长就会这样子，就是你比如水电完了之后，该这个油工了啊，这个该糊墙了，糊完墙之后该漆了，然后木工什么的，他会有机的把这些所有的工种给你衔接到一块儿，基本上不留太多的空余，别哦，这个水电完了之后，油工也不上，是吧？油工来了之后，油工弄完了开始等木工，你知道一个个等，你这一等一等，这个工种等个5天8天。那个工种等个10天半个月的，你整个一拖就是2-3个月就出去了。
1: 没错，
0: 其实正常的装修流程啊，我们按照一个基本100出头的房子来说，大概3个月是完全可以装完的。就是连基础装修、在硬装、在软装，包括铺砖这些东西都弄完。然后呢，您再放到一些家具，然后晾一晾，也就是说半年到8个月左右，你就是可以入住的了啊。而且到了这个4-5月份，天气逐渐暖和的时候，又是装修的好时候，很多人习惯在这个时候装修，他会过一个暑假，暑假因为温度高、湿度也高的情况之下，暑期啊，它比较利于这些板材里面的有害物质的释放啊，因为它需要高温高湿度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基本上再晾一晾，然后到生暖气前就住进去了。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就是第一年你装修的时候可以交这么什么空置就是费，但第二年之后呢，你就还是希望就是有暖气，因为暖气一旦生了之后，它会熏一熏屋里面，然后呢涉及到一些水分东西会蒸发，
1: 对，
0: 哪儿开裂哪儿有问题。可以快速的进行补救。你别说你再放一年，而且呢你装完修之后呢，如果建立我们很多就是尤其墙糊完腻子，我们建议大家阴干，就不要你开着窗户呢风呼呼
1: 吹，风吹的不行，
0: 太容易裂了哈。
1: 哎，
0: 所以这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定制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如果有条件或者是你能接受的话，本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品牌，而且有的说实话啊，在南方一些城市它是大品牌的代工，品质是一样的，它是属于贴牌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你找找了解了解，你问问你们建材市场的人都知道这些。

0: 事儿，嗯，你去看一看，哎，其实他们的审美也不错啊。
1: 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最后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说如果你装修没有找设计师，没有这个靠谱的木工师傅的话，那么还是找整体的定制会好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包括就是各个工种之间的衔接啊什么，它都会做得比较好。但如果你有设计师的话，可以让这个木工打，而且资深的设计师呢，一般会有长期合作的这个木工资源，
0: 对，
1: 比你自己去找资源要靠谱很多了。
0: 嗯，
1: 当然也有人会遇到就是非常满意的木工，哎，这个师傅手艺又好，审美也高啊。
0: 对，
1: 当然也有会遇到这种比较不太行的这个整体定制商家。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咱们的建议也都是基于概率啊，大概率我们是大家踩过的坑之后呢，整合一下，告诉大家
0: 都是血泪史，
1: 没错啊。另外呢，如果说哎您家里挺衬的啊，还可以选择实木定制，
0: 好贵，
1: 哎，
0: 真的好
1: 贵，
0: 啊，
1: 贵是贵，但是对吧？但后期啊，包括这个质感啊，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有毒物质的释放，对环保性啊什么都是会好一点的。精装修呢，还可以选择成品家具。
0: 对，精装修是这样的，因为精装修呢，很多东西你装好了，能给你做柜子的地方已经做过了，其他的一些位置，比如你说做一个餐边柜，
1: 哎，
0: 然后它的条件可能不太现实，那你就只能选择成品的这个家具了。
1: 对，
0: 当然了，精装修有的人他买了精装修的房子，扒了重装，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1: 我也觉得，
0: 对，就是你觉得好像啊，那整个楼、整个一个小区，大家都一模
1: 一
0: 样，一
1: 模一样，
0: 但是不是，你的家具往里一摆，然后软装往里一搭，每家还是有每家不同的风格的哈。
1: 是的，
0: 你把它扒了的，就是意义在哪儿？你买的时候房价里面是含着精装修的，
1: 挺浪费钱的。
0: 对，你哪怕住个五年八年的，你再给它扒了，我觉得还能接受。
1: 而且我觉得啊，有一些这个开发商他用的这个材料还是可以的，就是比如说什么窗框啊，什么窗户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如果敲掉重新，真的是有点浪费钱啊。
0: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根据你实际的一个情况哈。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纵向和横向都评价了一下木工打柜子，还有什么金属衣柜现在比较流行的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这种定制柜子，它的优缺点在什么地方？根据您个人不同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还有您这个荷包的薄厚程度来选择是比较好的哈。那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你喜欢哪种衣柜，理由是什么呢？都可以实时的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本户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继续和大家来进行我们的节目。刚才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衣柜，您是自己找木工师傅打，还是找这个定制品牌？定制品牌是找全国连锁的，还是本地的，还是用现在这种比较流行的金属壁挂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衣柜啊？我们来看大家留言都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这位叫做悠悠的朋友说了，不需要金属壁挂，你弄个衣帽间直接买货架衣柜更简单，上墙都不需要了，也不用考虑定制柜门，怕潮，雨季在房间里放一个抽湿机，门一关万事大吉。你这更省事儿。
5: 对啊，这是极简风格，真的是
6: 感觉有点像仓库了，是吧？
5: 江江说啊，说我的房间现在全是铁皮柜，五甲醛还能磁吸各种挂钩、音箱，还有什么理线器等等小玩意儿啊，还不吸沫，不吸味儿，重点呢是摸上去比较凉，但是呢我又不被抱着这个柜子睡觉啊。
6: 你说的也对，是但是这个就是你喜欢就行啊，装修这事就是这样子哈。
5: 没错。
6: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飞姐就说了，我特别担心啊，衣帽间挂衣服它这个灰尘怎么解决，我准备装修，面对这个问题我非常非常的苦恼。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5: 对。
6: 就真的没法解决。你在衣柜里面它也涉及到落灰的问题。
5: 落灰，对。
6: 你别觉得关上门它就没有灰了。
5: 所以就是少买两件衣服，然后这几件衣服轮着穿，每穿之前抖一抖，
6: 也不至于那么多灰啊。
5: 对对对，
6: 就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开合门，相对来讲比推拉门要密封性更好一点
5: 啊。对对对，
6: 那是肯定的，
5: 没错。另外白白说了啊，金属壁挂衣柜有个问题啊，你挂金属件的墙体通常都是空心砖，承重不行，要不到几年就是这个金属杆就弯了哈，或者金属栏全垮了，到时候还要修复墙面什么的，更恼火。当然如果是实心砖的话那确实不错，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
6: 是，真的就是你看一下，基本上如果是衣帽间的话，在卧室里面带一个衣帽间，那些都是空心砖，就那个墙是可以砸掉的啊。
5: 对，
6: 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其实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跟装修的时候你跟这个工长或者是木工师傅一说他就明白了，他基本上会用欧松板给你打个底。
5: 哦，
6: 欧松板是什么？就是有点像锯末一样弄成那种板子，它基本上就是做打底的。比如你家要装电视背景墙，或者你要往墙上铺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护墙板，它都要用欧松板来打底。一呢是让它的牢固性更强，再一个呢是为了能够使用最少的这个空间和最少的钱来给你做一个找平。欧松板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装了欧松板就会好一些啊，基本上就是也不用再费劲，但成本也不是很低。所以这个你就看一下你家那个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啊。
5: 对。

0: 能
1: 男性女性的这个视角来看，
0: 对，我是觉得可能还是有点不太规整的感觉，就是能弄柜子还是。我们再来看看超人不会飞说了，虽然现在木工啊是按板子算钱的，木工算好钱需要多少板子，然后在厂里切割，然后运到家里组装，现场切割的话呢是比较少的，细节方面真的是没有定制好看，但是中途可以改尺寸，还是比较灵活的啊。
1: 哎，
0: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啊。
1: 没错，
0: 总之呢根据您个人的诉求来选择，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啊。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了，感谢您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势与火袭位。
1: 今夜风高，守军必乏，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5: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4: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5: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4: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5: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4: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他从石家庄的家政公司走出来，凭着一颗细腻的心和一双勤劳的手，守护了上百个新生命。他见过凌晨三点的月光，也听过最动听的婴儿笑声。第一次上户，他紧张的手心冒汗，却用责任心把那个粉粉的小肉肉一天天带大。他如何从一名普通妇女成长为客户信赖的贴心月嫂？在遭受误解和委屈后，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无悔坚守？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徐景，以细心护心声，以真心换信任。
6: 徐景，河北景兴县人，如今定居在省会石家庄。2015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医院照顾亲戚家坐月子的孩子时，路过一个家政公司，才知道月嫂是可以系统学习的。那时的他已经46岁，但心里没有犹豫，只有一句话：我想试试。
7: 然后我一看，我才知道是培训月嫂的，我那时候开始报的名，开始在那儿学的。学好以后，他就让你去产培去实习，我就去了刘院那实习。
6: 从理论到实习，从紧张到从容，徐景用10年时间把自己打磨成了一位技术全面、内心强大的月嫂。如今在河北扶桑家政公司工作，回忆起第一次入户，他至今记忆犹新。
7: 第一家就是特紧张，那个虽然咱们你看学的理论呢，理论确实是一大堆，自己也带过孩子，但是真的是面对这个新生，这个分小粉肉的时候，心里其实还是有点不敢。但是就是说凭着自己这扎实的理论和自己也带过孩子这些经历，然后去用自己的细心和爱心和全部的责任心去呵护宝宝。
6: 他带的第一个宝宝是个小男孩，从肚脐消毒到二便观察，从黄疸监测到夜间看护，他一边紧张一边兴奋，看着宝宝一天天健康成长，他说心里可开心了。与此同时，他也细心照顾产妇，从恶露观察、乳腺疏通，一点点实践，一点点积累。真正让徐景意识到细心就是生命的，是他职业生涯中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那时客户家里来了很多探望的亲戚，其中一位奶奶带着感冒的小宝，徐景当时就委婉建议不要靠近新生儿，但奶奶觉得都是自家亲戚，关系

0: 好，没关系。结果到了晚上，徐静给孩子换尿布时发现了异常。
1: 到晚上我发现孩子那腿上他出现的就是那种就和气泡形状的皮肤不一样，我就和爸妈说了。后来爸妈立马我们就带着去社区那个卫生所去看，卫生所说我们看不了，你去医院吧。当时就立马去了儿童医院，然后诊断的是肺炎，然后直接就是住院了。最后又接他出院回来的时候 到整个院子，哎呀爸妈都特感谢，哎呀我自己都身心人都说，哎呀这份职业真的太重要了，真是需要太多的细心和责任心。
0: 孩子住院后，徐静一直忙前忙后，帮着处理各种事宜，客户非常感动，还专门给他送来一面锦旗。徐静说，那一刻他深深感到，这份职业需要的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日复一日的细心、耐心和责任心。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扫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
4: 待早产双胞胎时，他如何用一个月的辛苦换来宝宝的健康满月，又怎样在委屈中调整自己，把每一次挫折都变成成长。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徐景，以细心护心声，以真心换信任。
0: 徐景带过一对双胞胎早产宝宝，一个3斤9两，一个4斤1两。医生说可以出院，他相信科学，但他也知道这两个早产宝宝意味着他要比平常付出更多。
1: 本身他是双胎，他就需要都是更多的精力。哎呀我就晚上也是更多的抱那个小一点的3斤9两那个抱着他，然后是让他尽量多吃母乳。确实是那个月子下来我瘦了4斤，但是把两个孩子照顾得特好，满月时候真是爸妈搂着我哭，就说哎呀姐你照顾的孩子照顾得太好了，我有手把手的都交给他，给孩子换尿布、洗澡、做抚触，这些都有手把手的交给他，真是和客户一直都是和朋友一样相处得特好。有成就感。这个孩子你看他体重能够正常的增长，早产儿护理是肯定是比这个足月儿是更细心更耐心，自己都是说只要多付出爱心肯定没有问题，这样照顾的肯定会很好。
0: 满月时两个宝宝都长到了6斤左右，正好够打预防针。徐静说看到早产宝宝体重正常增长，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1: 这是满满的成就感，你都发自内心的那种，就是说哎呀我把客户服务好了，我把这个孩子照顾好了。你看这是孩子出生他遇见的第一个人是我，我能正确的给了他一切，让他以后会更好。
0: 当然不是每一单都顺利，徐静在上户的时候也曾受过委屈，可他却说现在回头看那些委屈都不算什么了。
1: 啊，后来就是说受点委屈也都让自己在成长，就是收获嘛，让自己成长，认识客户的需求，让自己更提升自己，尽量达到客户满意，把这些事都看透了，都觉得都是正常的。就说你刚入行有些事看不透，会觉得有点受委屈，现在早不拿那当回事。
0: 但更多的时候徐景遇到的是温暖。有一个客户，婆婆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前后楼，因为觉得徐景每天晚上照顾孩子辛苦，就每天早上做好饭送过来。
1: 那个婆婆在一个小区，她是前后楼，她婆婆在前边，我们在后边住，每天早上她都做好饭送过去。她叫我是徐师傅，她说我看见你整个晚上都亮着灯，我说是，因为她孩子跟着我睡， 我又怕孩子呛奶，以前咱们都是用尿布，应该给孩子起来换尿布洗屁屁。他说我见你一直都亮着灯，你说早上你别做饭了，我给你送过来。哎呀，我都感动得不得了，他每天早上把饭都送过来了，真是从心里都觉得，哎呀，我都说你不要天天这样了，要是赶上天下雨，我说你别送，你我不让你这样，我做个饭没事。但是人家那个婆婆真是都，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婆婆，就是每天都是说，不管你有事没事，我愿意去看看，她都过来看看，给你帮忙，真是特感动。从心里觉得这份工作干得开心的不得了。
0: 徐静说，正是这份温暖，让她觉得干工作更有劲儿了。除了照顾孩子和产妇，徐静还不断学习新技能，她考取了月嫂证、家政服务员证、育婴证、营养配餐证、护老证等多个证书。
1: 技多不压身这句话用在这个家政服务中，他真是太贴合实际了。真是他，你都不知道这客户他从哪方面会有这些需求，但是你这无形中体现出来，客户都觉得超实用，他都觉得你可全能了，真是顶事儿。
0: 徐静用专业的护理知识帮助产后堵奶的产妇缓解痛苦。
1: 他一般是顺产都是三四天回家嘛，他会出现一个生理性大胀奶，然后一定要及时的处理，稍微都是胀的高一点，他会烧到37度多或者38度，就立马给他无力降温，用土豆片敷敷，必须做乳腺疏通，从前胸到后背都给他做，哪都疏通开了，然后第二天他都立马都降下来了。生理性大胀奶虽然他会持续几天，然后这几天如果护理的特好，他会成功的能够减少他的这些痛苦。
0: 对于剖腹产后伤口疼痛不方便喂养孩子的妈妈，徐静也有自己的办法。他用一张叠好的床单将宝宝垫高一些，成功吃上母乳。
1: 常见的就是呢，剖腹产以后他不是不能侧身啊，他有倒库不能侧身，这时候我就给他正常是底下铺一个小枕头或啥，你肯定在那有时候没有枕头，就拿个床单给他垫一下，垫的方方，垫好垫的位置能和这个乳房的位置基本上他是同时的，让孩子正好能够那个吸上，垫高点让他稍微动动身子，就是孩子能够成功的吃上母乳了都。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
4: 十年月嫂路，徐景从不敢说到敢担当，从手忙脚乱到从容不迫。他有哪些经验想分享给后来者？又对河北扶嫂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河北扶嫂继续为您讲述徐景，以细心护新生，以真心换信任。
0: 从业十年来，徐静一直在外忙碌，不过让他欣慰的是家人也很支持他。他的孩子在媒体工作，跟别人说起妈妈时总是很自豪。
1: 家人太支持，咱就是实话实说，虽然说是你看一走走20多天和家人也那个见不着，但是他带给的收入是实打实的。你看咱们那时候大几千块钱，他到现在他也实打实的顶事，真顶事。我的家人都特理解，我家孩子是做媒体的，他都是好多说我妈妈是做月嫂的，就是觉得给家人树立踏实努力的榜样。
0: 徐景说，月嫂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只要真心喜欢就不会觉得累。
1: 主要是这个是呀，你首先得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你只有喜欢孩子，你才知真是不知疲惫的去，你根本都不觉累。你每天看着小宝那个粉嘟嘟的小肉肉，哎呀，他虽然他是无意识的笑，但是他能把你的心化了， 你每天看着它，它小肉肉每天在长，30克、50克的在长。你这20多天下来，它，哎呀，那一团肉肉把你迷的呀，真是迷的你。

0: 真是，我们真是我们聊天啥都不知道，你都喜欢的不得了了，自己都开心的不得了。他虽然辛苦，但是你坚持下来特开心。必须得爱，只有爱，只有喜欢，你才能做得更好。
1: 徐景也曾去北京、天津接单，发现大城市的客户要求更高。
0: 那首先来说，它地方大，它毕竟是首都嘛，它会要求的是更专业、更细致，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们还是多学习技能，才能往外走，往哪儿走你也能胜任。
1: 这些年来，家政服务行业不断发展变化。徐景说，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家庭认可月嫂了，同时也需要月嫂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用专业去服务客户。对于想入行的姐妹，她提出了五点建议。
0: 第一，就是一定选正规有资质的平台，不要听那些中介，就是乱拉关系乱收费。第二，就是放平心态，一定得吃苦耐劳，有足够的耐心、爱心和责任心。第三，就是一定得管住嘴，不要说客户家的隐私，一定把自己的本工作干好，都做好本分工作。第四个，就是说一定要坚持提升自己，专业才是立足的根本，一定要多学习，接受新的理念。第五个，就是学会情绪管理，就是遇见问题和矛盾的时候，不要和客户正面争执，要学会良好的沟通，比如说和这个派单老师啊说说情况，然后让老师出面了一下，咱们正确的解决问题。
1: 他特别强调，一定要管住嘴，不说客户家隐私，不掺和家庭矛盾。
0: 然后啊，你就踏踏实实干自己本分工作，一定不要说是挑拨关系，或者听了一说了就开始顺风刀，说这个说那个，你就关注嘴就齐了。这些新手因为他没有经验，他可能会说是，哎呀，我一听产妇说的挺可怜，我在想着他，我一听婆婆说，这个容易引起他的家庭矛盾。毕竟说实话，咱们是个外人，人家自己家人家肯定比咱们会更好。所以他说了之后，咱们都把话题引开，咱们多说孩子，多关心产妇，这些能够成功避免这些坑。你要清官还能当家务事，何况咱一个外人啊，只要管住嘴，啥事你可以没说的时候唱儿歌，都给孩子抱抱抱抱看看黑白图卡这些，然后你可以给妈妈做做竹筒，讲讲月子餐的分解段调理，这些你看多好呀，咱都不知道避免那些没用的了。
1: 谈及未来，徐景希望河北扶嫂的品牌越做越大，让更多家庭认可这个职业，也期待社会给予家政服务行业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0: 我希望河北扶嫂的品牌可以越做越大，走向更多家庭，让更多人认可我们这个职业，也期待社会能给予家政扶嫂行业更多的理解和尊重，让我们这群踏实肯干的妇女能够靠自己的专业技能体面就业，温暖更多家庭。
2: 从景行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北京、天津，徐景用十年时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扶嫂之路。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却在无数个深夜里守住了新生儿的平安。他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就，却在一顿顿饭、一次次抚触、一句句叮嘱中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与尊重。他是河北扶嫂，是千千万万普通家政服务者中的一员。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扶嫂的手托起的不仅是孩子，更是一个家的希望。扶嫂的心温暖的不仅是月子，更是一个时代的温度。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任泽林，解说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

0: 你老了，
1: 当你老了，
0: 头发
1: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1: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0: 路精彩，一路行。
1: 快乐，
0: 快乐，
1: 快乐，
0: 快乐，快乐，走天。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这次啊，孔老师要带大家去卧牛城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那接下来，孔老师，咱们就卧牛城走起吧。
5: 蓝天好，
0: 您好，孔老师，
5: 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今天呢，带你们进入咱们这个河北当地邢台。一个特别有这个历史的一个古城，因为邢台呢位于咱们这个河北南部，古称呢邢州顺德府，所以呢它又名卧牛城，这是一座充满历史沧桑的古城，可以说是有着3500多年的一个建城史，是我国呢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古都之一，有着五朝古都十招雄郡之称。邢台呢可以说是地理位置比较独特，它西依800里太行，自然风光呢可以说是神奇瑰丽，被称为太行山最绿最奇最美的地方，
0: 风景很好。
5: 对，这里有空山白云洞，天河山、邢台大峡谷、九龙峡等著名的景区，可以说是风景非常秀美。当然呢地方美食更是丰富多彩。
0: 对，这卧牛城啊就是河北的邢台啊，所以呢刚才听了孔老师说了，邢台不仅景色特别美，这里的地方美食啊更是丰富多彩，独具特色。
5: 对，
0: 那咱们接下来就赶紧跟着孔老师一起去尝一尝邢台的传统特产美食吧。第一个要吃什么呢，孔老师？
5: 泽畔藕。
0: 是藕是吧？
5: 对，莲藕。
0: 哦，
5: 这个就是说莲藕一般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南方地区，
0: 对，吃的比较多。
5: 其实呢就是在咱们河北，包括这个白洋淀，衡水湖，包括咱们这个邢台这个泽畔，
0: 其实也是水多的地方。
5: 对，水多的地方，因为这个泽畔藕呢，就是说邢台泽畔藕呢，它可以说是知名度非常高，曾经呢被列为皇家贡品。
0: 哦，
5: 因为这个泽
0: 厉害了。
5: 对，泽畔藕呢可以说是又名大白莲藕，它出产于咱们这个邢台龙窑县东梁县泽畔村，
0: 在一个村里
5: 边。因为它这个藕的呢是可以说是洁白如玉，美味可口，另外呢质地比较细腻，营养丰富，据现在呢已经有6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在清代呢嘉庆年间曾经作为贡品进入皇宫，所以被称为这个皇家贡品。
0: 那您看咱北方本来就比较缺水是吧？
5: 对。
0: 那这个泽畔村是不是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才能出这么好的藕呢？
5: 说得非常对，因为咱们这个泽畔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属于典型的这个湿地。这里呢土地比较宽广，土质肥沃，地下水源充足，可以说是水质甘甜，生态环境优越，可以说是一方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大白莲藕、小白莲藕的一个生长。据当地这个龙窑县地名志记载，这里呢地势低洼，古时候呢曾经为积水的一个沼泽，里阳河曾流经此地。明代以前呢，该村因建于沼泽旁，所以呢就以地貌取名泽畔。
0: 就是说就在这个沼泽的旁边，
5: 所以取名泽畔。并且这个村名呢一直沿用至今。明代永乐年间呢，山西大批的移民呢迁居于此。所以随着历史的这个发展呢，就是说这个民风民俗也非常淳朴淳厚。据当地人介绍呢，当年的这个泽畔村呢周围可以说是常年的积水，沼泽一片，因此称为泽畔洼。如今呢就是人们在打井挖塘的时候啊，经常能发现这个莲子，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可以知道这个古时候呢，这里边产藕的一个盛况。
0: 嗯，
5: 因历史上的泽畔藕曾经三次成为皇家贡品，所以呢，泽畔藕也成为贡藕。它进入皇宫，后来的包括这个咸丰、光绪、慈禧呢，都
0: 非常喜欢吃，
5: 对，都非常喜欢。
0: 就也就是说，这个泽畔村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它这个水源特别充足，特别丰富，所以特别适合种藕。
5: 对，
0: 嗯，
5: 另外呢，这个泽畔藕跟一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莲藕的这个形状呢，还是不同的。
0: 嗯，
5: 因为它体型瘦长，洁白如玉，质地细腻，甘甜清脆，味美宜人。就说你存几天，就说也不变色。
0: 嗯，
5: 就一般的
0: 耐储存，
5: 就说一放几天以后。它就发黑了，
0: 对，发黑，
5: 里边的也就发黑
0: 了，心儿也发黑了
5: 。而这个泽畔藕呢，就是你存放几天，它可以说是不变色。
0: 嗯，
5: 另外呢，就是用清水是吧？你泡它一个月也不变质。
0: 哦，
5: 切开之后呢，这个藕孔排列呢极为规则。中间呢是一个大孔，周围呢六个小孔。
0: 哦，不像有的藕它有的孔大，有的孔小。
5: 对，另外呢，如果讲这个藕节掰开。它就像春蚕吐丝，藕断丝连。
0: 嗯，
5: 看这个成语，我们经常说藕断丝连。
0: 对，
5: 就是你掰开以后，它那个丝儿还是
0: 连藕那丝儿能拉好长，
5: 能拉好长。
0: 嗯，
5: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鲜藕呢落地，就是说，就是，一落到地上，则响声清脆，如玉般粉碎。所以这个泽畔藕呢，以其含糖量高，富含维生素 C 多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0: 嗯。
5: 据说呢，就是说在当年啊，1902年，慈禧和光绪呢从西安返京时呢，路过这个内丘县，当地呢县令就把这个当地的这个特产
0: 泽畔
5: 藕，就奉献上了，然后这个慈禧和光绪品尝后呢，极为满意，从此呢，泽畔藕也就成为慈禧御膳桌上的一个珍品，
0: 也就出名了，
5: 你看，就是说。所以很多这个美食是吧？它的这个知名度高，
0: 有名人效应。
5: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产地的这个地理环境啊，自然风貌啊，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另外美食的这个制作工艺，它都有非常讲究的。
0: 对，其实就是它肯定是有它的特点的。
5: 对，另外这个泽畔藕呢，就是说可以说是以其品质优良、风味独特。成为龙耀当地人是吧？宴请宾客的一个佳品。
0: 嗯，
5: 就说在咱们京津冀，包括唐山和冀中一带呢，可以说是享有盛誉。1958年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召开首届华北农业展览会。
0: 嗯，
5: 这个当地呢，把这个藕有一根长1.7米，
0: 我一人高了，
5: 对，将近2米啊，1.7米，重约10公斤的泽畔藕，就是在这个华北。农业展览会上展出，可以说是让参观者非常惊奇惊叹，
0: 没见过这么长的藕。
5: 对，这个藕呢，现场也获得莲藕之王的一个称号。2012年呢，这个泽畔藕被认定为咱们这个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可以说是非常独具特色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龙窑啊，就是来到邢台龙窑，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个泽畔藕，这个还是贡藕啊，是皇上吃过的。
5: 对。
0: 那接下来咱们去吃什么呢，孔老师？
5: 咱们就到这个邢台的潍县
0: 啊，
5: 尝尝这个牛舌火烧。
0: 牛，哎，我记得您之前说过鞋底火烧，鞋底烧饼。
5: 鞋底火烧是鞋底烧饼，是衡水的。
0: 衡水的啊。
5: 包括咱们因为说到这个火烧跟烧饼呢，可以说是咱们河北的一大特色。因为我们河北的是这个面饼之乡。它各种的这个火烧啊、
0: 烧饼啊、
5: 烧饼啊特别多。
0: 对。
5: 包括安过的马蹄烧饼，它形状像马蹄儿。唐山，咱们大家都知道
0: 鞋底烧饼，
5: 衡水鞋底烧饼，而咱们这个潍县的火烧呢，因为它像形状像牛舌头，所以称为牛舌火烧。可以说潍县火烧呢是当地的一个传统风味小吃，因为它的形状非常扁长，形状像牛的舌头，所以称为牛舌火烧。早在清朝中期呢，潍县火烧就以酥脆。焦香的口感和独特的这个制作工艺的远近闻名。说起火烧呢，它其实与烧饼是近亲
0: 啊，很像。
5: 对，因为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火烧，给烧饼。
0: 对，我感觉还是吃烧饼比较多。
5: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加这个芝麻的 是烧饼。
0: 烧饼
5: 一般不加芝麻的是称为火烧。
0: 哦，
5: 虽然是近亲，
0: 嗯，
5: 还是有区别的。
0: 还是有区别的，嗯。
5: 它因为这个与邢台县的这个潍县的渊源可以说是非常这个深厚。
0: 嗯，
5: 因为明代燕王扫北以后呢，河北一带就是说。当地呢，因为战乱，
0: 嗯，
5: 是吧？就是说这个
0: 民不聊生吧，算是
5: 民不聊生，
0: 嗯，
5: 人烟稀少，
0: 嗯，
5: 就是从明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
0: 嗯，
5: 明成祖朱棣迁山西民一石子，就是说
0: 把山西的人民迁到这边来了，
5: 迁到，
0: 哦，
5: 所以大规模的这个移民，所以这山西移民的迁入呢，原来呢有西域传到山西的打吊炉烧饼的手艺呢。也随之传到了潍县一带，
0: 嗯嗯，
5: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可以说潍县的这个火烧呢是
0: 有点像吊炉烧饼。
5: 吊炉烧饼，
0: 嗯，
5: 明清的时期呢，咱们这个中原工商业了有了一定的发展，
0: 嗯，
5: 潍县呢当时作为是吧河北南部的一个重镇，
0: 嗯，
5: 大批客商就是到此经商，
0: 嗯嗯，
5: 在这种情况下呢，潍县原有的这个面食是吧难以适应南来北往的这个人群的
0: 众口难调，
5: 嗯，对，众口难调。于是呢，精明的潍县人独出心裁，融合我们北方大饼与胡饼的工艺。
0: 嗯，
5: 这胡饼其实都是由西域传过来的。
0: 嗯，
5: 它其实是从结合西域传过来的这个胡饼，
0: 嗯，
5: 再结合我们当地北方的一个大饼的工艺。
0: 嗯，
5: 它以潍县的细白面与小磨香油为原料，
0: 嗯，
5: 是吧？再加上细盐、花椒粉，用吊炉烘烤，创造出了风味独特的这个火烧。
0: 嗯嗯。
5: 说起这个火烧与烧饼呢，虽然制作工艺接近，
0: 嗯，
5: 但是那个口味呢，形状却不相同。
0: 对，
5: 随着潍县在外地打制火烧的人越来越多呢，火烧的这个名声也就越来越大。
0: 嗯嗯，
5: 于是人们都称其为潍县的火烧。
0: 那这个潍县火烧这么有名，是不是它这个用料啊，制作工艺就有点特点？
5: 对，
0: 嗯，
5: 说起这个潍县火烧呢，它可以说是用料考究，
0: 嗯，
5: 工艺独特。它因为是风味非常这个独特，
0: 嗯，
5: 并且这个层呢也比较多，可以说是皮儿也非常酥。另外从和面、抻条、成型、烘烤等每道工序呢，可以说都有其独特的之处。
0: 嗯，
5: 另外呢，潍县火烧的用火也十分讲究，
0: 哦，
5: 就说你烤制的时候，
0: 火大火小呀，
5: 对，火温的大小啊，
0: 嗯嗯，
5: 温度的大小都非常有关系，
0: 对火候有要求。
5: 对，因而刚出炉这个火烧可以说是。外皮焦黄，
0: 嗯，
5: 外酥内软，香而不腻，清新可口。
0: 哇，说的这个点儿，说的我们又饿了啊！
5: 另外呢，就是清朝初年呢，山东这个临清成为北方的一个商业重镇。
0: 嗯，
5: 潍县的火烧呢，很快就占领了这里的市场，因为就是说潍县给这个山东临清的
0: 比较近，
5: 比较这个近。
0: 嗯，
5: 所以说在河北、山东交界的各州县都享有盛誉。
0: 嗯嗯，
5: 曾经呢，就是有清代文人记载，就是说。
0: 嗯，
5: 名扬就是潍县的古城，
0: 哦，名扬，
5: 名扬，有吊炉火烧者，
0: 嗯，
5: 状如牛舌，就是形状像牛舌
0: 一样，嗯，
5: 其味类饼而酥，就是说它的形状的这个风味呢，类似于这个
0: 烧饼，
5: 这个大饼烧饼一样，非常酥。临，嗯，清徽商非常喜欢吃，
0: 嗯，
5: 谓之名扬一绝。你看，这是历史文献就记载
0: 了，
5: 所以说这个不是传说，
0: 嗯，
5: 都有历史文献记载。
0: 对，
5: 另外呢。相传的民国初年，
0: 嗯嗯，
5: 潍县打火烧的名士以黄街石老美、西街何友林最为有名。
0: 嗯嗯，
5: 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又有刘振英、李宝海、马佩琴，可以说是在当时呢非常
0: 出名。嗯嗯，
5: 近年来呢，相继出现了李柱等一批后起之秀。
0: 嗯，
5: 可以说2016年，这个牛舌火烧的这个制作技艺呢，也被列入。邢台世纪非物化遗产保护的名录。
0: 嗯嗯，
5: 如今呢，就是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0: 对，
5: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呢，潍县火烧又增加了新的品种。
0: 嗯，
5: 有油酥火烧、糖火烧、馅火烧等，可以说是进一步丰富的这个品种，满足了就是大众化多层次的一个消费需求。
0: 对，你喜欢吃甜的、吃辣的、吃带馅的、不带馅的都可以满足啊。
5: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牛舌火烧它可以说是市级。

0: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那到了这儿以后，除了这个泽畔藕，威县的牛舌火烧啊，大家一定要也要去品尝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着孔老师去吃什么呢？
1: 咱们到清河吃八大碗。
0: 清河八大碗，哎，八大碗好像，比如说
1: 正定的，
0: 咱们上回说衡水的也有。
1: 其实说起这个八大碗，就是咱们河北各地都有，包括咱们正定的八大碗非常有名，其实就是说定州八大碗，包括禹县的八大碗，包括承德有满族八大碗，
0: 对，
1: 还有清真回民的八大碗，可以说是八大碗是我们
0: 整个河北省的一个，
1: 对，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
0: ，
1: 就是说我们看河北这个美食的这种品种，一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火烧，各种这种火烧，然后这个还有这个非常有名，
0: 对，
1: 品种也非常多，就是另外就是咱们这个八大碗，还有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驴肉火烧，都是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小吃。
0: 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清河的八大碗吧。
1: 在咱们这个清河呢，其实就是说有羊绒，就是羊绒之都，
0: 对，清河羊绒
1: 世界，
0: 羊绒看清河，
1: 看中国
0: 啊，看中国，
1: 中国羊绒
0: 看
1: 清
0: 河，
1: 对，这都是上讲，也是可以说也有远近闻名的一个地方名菜清河八大碗。因为这个清河八大碗呢，可以说历史由来已久。在过去呢，就是咱们这个物质比较匮乏，清河八大碗呢，它是当地老百姓的举办婚宴时招待客人，特别是招待新娘送亲客人的最高规格，就是这个
0: 来且了那种感觉啊。
1: 对，不是所有参加婚宴的人都可以享受到的，因为当时物质比较匮乏，
0: 也就是说新娘的那种娘家人
1: 才
0: 可以吃，
1: 可以说是给最尊贵，可以说是最那个什么的，
0: 最重要的人。
1: 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吃到八大碗，并且不止在节日，
0: 对，
1: 我们想吃每天都可以吃到，
0: 随时都可以吃到。
1: 对，如今就是说咱们这个八大碗，就是说不再局限于婚宴和逢年过节，普通百姓呢，就是我们都可以品尝到。另外，八大碗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说以前我们做八大碗是吧？我们这个汉民八大碗基本上呢就是以这个猪肉这个为主，我们其他这种回民的，人家清真的，是以这个牛肉为主，而我们现在发展到有鸡、鱼、猪肉、牛肉、羊肉、藕夹、豆腐夹、鹅脖、红烧丸子、水汆丸子、素丸子、假菜、木耳、鸡蛋、海带丝、面筋，你看品种多了。
0: 对，
1: 以前这你可能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以肉类为主，四荤四素。
0: 对，
1: 而我们现在呢，各种的这种当地的特色食材都可以加工制作成为这个
0: 八大碗的这个原材料
1: 的原材料。所以说呢，它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喜好呢，你就任意组合搭配。就是如果你来到这咱们这个清河县城，你走到这个大街小巷，大街小巷，你就随目就是可以看到一些饭店门口都醒目的标着这个清河八大碗字样。当然这个常见的有这个红烧鱼，红烧鸡块，红烧丸子等菜品，可以说是色泽红亮，鲜美味醇，藕夹、豆腐夹，色泽金黄，汤汁入味，你看这跟咱们这个正经八大碗它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另外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跟咱们这边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以粉条为主要的食材的假菜更加吸引人。
0: 假菜，真假的假。
1: 对，
0: 就是用粉条做，为什么叫假菜呢？
1: 它主要是以粉条为主要食材
0: 啊，
1: 成品呢像这个切片的一个果冻，色泽淡绿，浸在这个汤汁中呢，可以说是颤颤巍巍，口感呢是弹弹糯糯，味道呢虽不如肉菜浓郁，但是却别具一格。因为这道菜品呢，这个制作呢，它是先把粉条煮软，然后呢过一遍凉水，再放入容器中的蒸熟成型，最后呢倒在这个案板上切片，然后码入碗内呢浇上高汤。你看假菜，这就是假菜，
0: 其实就是用这个粉条去磨，假装是肉是吗？假装肉菜。
1: 对， 对，因为就是说
0: 可能之前这个
1: 物质匮乏贫穷的年代，就说它这个肉食的这个非常少，所以人们这个非常聪明，
0: 对，
1: 就用各种这种，包括用豆制品呐，
0: 还有蘑菇
1: 啊， 啊，蘑菇属于比较
0: 少见的是吧？
1: 其实就是用。

0: 些家庭普通的这个食材，但是做成假肉，或者是假菜，
1: 用肉汤泡一泡，煮一煮，
0: 用肉汤泡一泡，就是说，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就地取材，也是其实也是咱们这个老百姓的
1: 一个智慧，
0: 的一个结晶，是吧？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个鹅脖呢，也是一道特色的菜品。
1: 鹅脖，
0: 因为
1: 现在鸭脖比较出名啊。
0: 对，因为这个形状呢，它像鹅脖。烹饪时呢，它是先把这个鸡蛋皮卷儿。
1: 哦，它还不是真的鹅脖子。
0: 对，对，它是形状像鹅脖。因为就是烹饪时吧，它先用鸡蛋皮儿卷肉馅儿。过油炸。然后呢，然后切长段马肉，晚上上这个笼屉蒸。出锅的时候浇上高汤，可以说是一出锅色泽金黄，香气四溢。表皮儿筋道，肉馅呢鲜嫩，醇香可口，也可以说是当地清河八大碗中很受欢迎的一道菜品。其实这个八大碗呢，一般的这个菜品呢，大多都是先炸后蒸，出锅的时候再加上高汤，
1: 对，
0: 可以说是口味比较独特。另外呢，高汤呢要用这个猪后腿骨熬三个小时左右，一直把它熬出那个骨油，就是把那个骨髓都熬出来，这样的高汤呢浇在碗中呢，才可以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呢得以升华，令人一品难忘。清河八大碗呢，其可以整桌使用，也可以单独的品尝某一种，可谓是经济实惠，地方特色浓郁。这就跟我们正的八大碗一样，就是说你可以任意的组合，
1: 对，有荤有素，
0: 对，有荤有素，
1: 任意搭配，而且呢味道鲜美，还经济实惠。
0: 对，
1: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啊，孔仁常老师呢带着我们来到了卧牛城邢台。在这座千年古城中啊，不仅有着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更有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那您别走开，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卧牛城邢台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5: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6: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呀走进卧牛城邢台，咱们一起啊在这座千年古城中欣赏自然风光，聆听历史故事，品尝特色美食。刚刚呢，我们已经跟着孔老师尝过了泽畔藕，还有牛舌火烧，还有清河的八大碗。那接下来呢，这场快乐的邢台之旅咱们继续出发了。孔老师，
0: 咱们就下一站来到这个内丘。
1: 好，内丘。
0: 因为说到内丘呢，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当地的这个有一种这个酸枣仁，一是特别出名，另外它的挂汁肉，另外就是说雀山这个风景湖，雀山风景，然后还有雀山湖，也都是当地是吧有名的一个风景名胜。
1: 对，
0: 因为这个雀山风景区呢，就是位于咱们这个邢台市内丘县扁鹊庙的西侧，曾经是名医扁鹊封地而得名雀山。雀山湖呢，这个水利风景区呢，以雀山湖当然就是它是一个以这个当地的一个水库为主体，以国家这个生态湿地济南典型的一个可以说是水利的一个风光，休闲度假，当然就是说来到这个内丘，大家也会可以有机会到这个邢窑，
1: 对，
0: 了解一下，因为邢窑也是咱

0: 皮儿呢是紫红色，品质上乘，也可以说是它的产量呢也位居咱们高。
1: 嗯，
0: 用这个酸枣，这个可以制作出这个酸枣汁儿啊，
1: 嗯，
0: 酸枣面啊，
1: 酸枣粉，
0: 酸枣粉啊等等系列的，
1: 嗯，
0: 这个系列的一个美食产品。
1: 我记着内秋，我记得是酸枣之乡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是可以说是成为咱们这个它的这个产量呢也非常高。
1: 嗯，
0: 因为就是咱们这个当地呢，就是说可以说是利用这个酸枣仁呢，就是开发的这个产业，
1: 嗯，
0: 产业链成为当地的一种特色的这个一个美食。
1: 嗯，我记得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挂汁肉是吗？
0: 对，因为这个挂汁肉呢是可以说是邢台内丘当地的一个特色的菜品
1: 啊，
0: 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特色鲜明。
1: 嗯，
0: 在当地有句俗语，你没吃过挂汁肉不算是来过内丘。
1: 每个地儿都有这样的话，
0: 就是你不吃白云张帽子等于
1: 没去保定。
0: 其实说这就充分表明这个挂汁肉呢，
1: 嗯，
0: 是内丘的一个地标性美食。
1: 嗯，对，
0: 也被授予曾经被授予河北的名菜，
1: 嗯，
0: 邢台十大名菜之称。
1: 嗯，
0: 相传呢这个挂汁肉的创制呢与慈禧有关系，就是晚清庚子赔款以后呢，慈禧自从西安返京，
1: 嗯，
0: 路过内丘停留用膳，
1: 嗯，
0: 临时负责制作御膳的地方厨师呢，就是考虑到因为慈禧呢年事已高，
1: 嗯，
0: 可能这个牙口呢不会太好，
1: 吃不了硬东西，
0: 对，
1: 嗯，
0: 于是呢他就非常聪明，
1: 嗯，
0: 他就是在制作这个菜品的时候加上这个汤汁蓬软炒肉进奉，就是说，
1: 嗯，
0: 慈禧呢尝了以后呢连连称赞，就问这个菜名，
1: 嗯嗯，
0: 地方官员呢不知道，
1: 对，
0: 于是呢
1: 新品，
0: 对，于是就招来这个厨师询问，
1: 嗯，
0: 因为这个肉中呢有汤，
1: 嗯，
0: 厨师呢灵机一动便回答说炒肉挂汁，从此呢这道菜品就成为了一个地方名菜。
1: 那您听您这么说，这挂汁肉不难做吧？
0: 这个烹制这个挂汁肉的工艺呢，
1: 嗯，
0: 虽然不复杂，
1: 嗯，
0: 但是主料和辅料调味料的配比，包括这个火候的掌握是非常讲究的，
1: 嗯嗯，哦，
0: 另外这个翻炒力度也有讲究，
1: 嗯嗯，
0: 这个当一串这个酱香就是浓郁色入湖泊的这个挂汁肉你盛上的时候呢，
1: 嗯，
0: 只见这个肉丁呢可以说是肥瘦相间，
1: 嗯，
0: 既有瘦肉丝的一个质感，又有肥肉膘的那个滑润，
1: 嗯，
0: 这个可以说用这个芡汤以酱香为主，然后还里边有点酸口，
1: 嗯，
0: 醋酸味腐，可以说是夹杂着这个蒜姜的香味调和，拿起你自己一尝的，可以说是滑嫩的口感，略带酸头的酱香，瞬间可以说让人就是说是非常痴迷。
1: 嗯嗯，
0: 丰富并且有层次的味道，可以说这个满足了味蕾由浅入深的一个层层需求。可以说是老幼皆宜。
1: 嗯，因为它本来就很柔软哈，
0: 对对对，
1: 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吃。
0: 对，
1: 所以呢，想到邢台的朋友啊，来到邢台玩的朋友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今天我们节目中推荐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美食啊，什么泽畔藕，这个藕就是炒着吃、拌着吃都可以啊。还有这个牛舌，而且这个藕特别好，耐储存。
0: 耐储存。
1: 您买回去带回家也是可以的啊。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牛舌火烧，还有清河八大碗，还有刚才孔老师讲的这个内丘雀山湖的这个美食挂汁肉，还有这个酸枣，
0: 对，
1: 酸枣的各种产品啊，
0: 嗯，对，
1: 都非常好啊。那邢台这座有着35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呢，有着太多的历史故事了，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而且呢，还有各种的这个美味的传统美食呢，也值得我们去一一品尝。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

0: 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7: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8: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7: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8: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9: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0: 这次到上海来，李鸿章主要的目的就是守住这块响元宝地。几个月前，他最大的愿望无非就是能在上海站稳脚跟，不让上海失陷。那时候一夕三清，就是这个愿望也让他觉得遥遥无期。可是不过半年多的时间，他率领淮军肃清上海周边，取得三次大捷，尤其四江口大捷让他雄心大增。他觉得淮军的目标必须调整，不能仅仅以保住上海为己任，还要克复苏州、常州，甚至收复江苏全境。当然，金陵是曾老九的禁脔，他不会去凑热闹。李鸿章站起身来，激动地在室内徘徊着。我用四个字概括，就叫用户平无。上海就好比是淮军的总粮台，如果我们只做个守财奴，就未免可惜了。我们应当以上海为根本，收复整个江苏。也只有我们收复了江苏，我这个巡抚才做得问心无愧。不然呢，咱们无所事事，等着别人来收复江苏，我垂手来做这个巡抚，心里也不硬气呀。周馥最佩服李鸿章的就是这一点，脚踏实地又满怀激情。当他即将到达一个目标时，另一个新目标已经在心中萌发。他聪明、睿智，能在别人未意识到的时候就能抓住即将到来的机遇。他圆融答辩，不钻牛角尖，更不喜欢空话大话。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他看准的事情会立即去办。因此，周馥又大声地说道：“大帅，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依我看，入错行没什么怕的，怕的是跟错了人，跟一个有大前途的人。 你就有大前途，跟一个小肚鸡肠的人也就只能学一些鸡零狗碎。我跟着大帅算是跟对人了，有没有前途我都不计较，只要跟着大帅见识大帅治军理政的大手笔，就是我人生一大乐，当对月扶一大白眼。兰溪呀，你不是不喜欢说恭维人的话吗？嗯，今天怎么恭维起来出口成章了呢？啊？哎呀，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是恭维。再说了，大帅，你我之间还用得着恭维吗？嗯，有道理，我就把你的话当鼓励，在江苏好好来几个大手笔。接下来的几天，各路统领汇报战况，然后李鸿章向朝廷上保案，首功便是程学启。尤为出力之纪明总兵程学启，谋勇出众，纪律精严，可否请旨欲由总兵缺出进先提奏，并赏加提督衔？意思是只要有实职总兵的位子，程学启可立即补授。位居第二的则是郭松龄，他的马队虽然只训练了个半拉架子，但敢于上阵，尤其是他掌中一柄大刀，真有万夫不挡之勇。这只是其一，他在湘军不受待见，因此投到淮军来，李鸿章自然要格外的关照，这是其二。其三，不能摆到桌面上，那就是他救了李昭庆的命。如果不是他冲入敢死队，李昭庆也许早成太平军刀下之鬼。参将郭松龄闯入敌境，手持大刀，连臂长矛30余人，实有万夫不挡之勇。可否请旨以副将纪明简放江苏缉捕？意思是江苏亦有副将实缺，郭松龄可立即补上。第三则是刘铭传，参将刘铭传血性忠勇，屡救危难，可否请旨开赴暂行革职处分，以副将进先推补？刘铭传所部在北新京之役之后四处抢掠，因为与团练抢米冲突，竟然冲入城中枪杀了奉贤县令。李鸿章给刘铭传一个革职处分，这一仗下来不仅复职，而且还擢升副将，而且是进先推补。接下来是潘鼎新、周盛波、周盛传、张树生、张树山等等20余人都获提职或提衔，而且还特别说明其余出力援变兵勇，容臣查明会按保奏。意思是这些还不是全部，还有许多立功人员要继续保奏。李鸿章的保案对当初最先投奔他的将领向来是多有关照，像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这些人，大家私下里称之为淮军老人。李鸿章是有意提升他们的地位，而且这些人也的确是作战勇敢，因此大家都无话可说。而郭松龄骤获大功，程学启、刘铭传等人都有些不服气。李鸿章向他们解释说，哎呀，九帅要我把他交回去，要治他的罪，我是以他能打仗的名义硬留下来的，所以要特别的关照，这样才好向曾老师和九帅交代。而且郭子美的确能打仗，我留下他是没错的。这样一解释，大家也无话可说了。其他有意见的肯定还有，但只能在各自统领面前发发牢骚。不过老六李昭庆却跑到李鸿章面前质问来了。
11: 二哥，我长毛敢死队拼得浑身是血，这你不是没有看到，为什么我的功劳你都一字不提呀？
10: 啊，
8: 你的功劳我看在眼里，当然十分清楚，可你刚入淮军就摆功，不合适啊。这个理由显然没有说服力。李昭庆反问道，
11: 那郭思梅也是刚入淮军，为什么你那么给他摆功啊？
8: 因为他救了你的命，还因为他不是我亲兄弟。正因为你是我老弟，为你摆功，在别人看来无私也有弊。如果让众位将领以为我有私心，将来恐怕就不能尽心尽力。所以为淮军着想，这次啊，不能给你报功。
10: 李昭庆心里委屈，但李鸿章所说的也有道理，因此也就不再计较。祸案，将领们总会争功。李鸿章认为这次大捷立下最大功绩的并不是他的将领，而是洋枪洋炮。当然这话不能直接给他的部下讲，那样会太伤人心。回过头来想想，当时太平军敢死队直奔他的大帐而来，他们赤膊上阵，不可谓不勇。如果只凭着郭松龄的马队，恐怕未必能胜。幸亏他身边有700洋枪队，洋枪一响，太平军敢死队纷纷中弹，以致胆寒。后来戈登再从东面过来，他的大炮又对太平军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再后来英国战舰参战，太平军才彻底崩溃。从头至尾这么一想，如果没有洋枪洋炮，他的淮军如何能够打败10余万太平军呢？当初自己不顾老师的反对，装备洋枪实在是太对了。不过洋枪洋炮的耗费实在惊人，这一场仗下来，军械局城上各营消耗弹药竟然有10000余辆。淮军的军费主要来源于上海离捐，一则淮军不断扩军已经达到30000余人，二则装备洋枪洋炮花费实在太大，军饷已拖欠了1个多月。如果淮军全部装备洋枪洋炮，开销自然更加惊人。现在哪怕一粒小小的铜帽也要辗转从洋人手中购买，价格全由洋人说了算。又因为太平军也从洋人手中购买，因此那些奸商奇货可居，更是漫天要价。李鸿章这些天一直在想，能不能自造枪弹，只是他手下的人仿制旧式大炮还勉强，洋人的枪炮古怪，实在是没有把握。俗话说得好，你正打盹儿，就有人送枕头来。常胜军的马格里此行来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试探李鸿章是否有意自造枪炮。时年30岁的马格里，正是中国所谓的而立之年，急于建功立业。李鸿章对洋枪洋炮非常重视，而淮军的枪炮及配械却一概辗转购买，他从中看到了一个大机会。混到洋商中去倒腾军火，马格里觉得并非自己所长，也不屑为之。而他虽是军医，却一直对军械制造很感兴趣。如果能鼓动李鸿章自造军火，他将有望成为李鸿章眼前的红人，并由此开创出一番属于他的大事业。这个想法一旦形成，马格里就几乎到了夜不能寐的地步。尤其是他亲自参加了4江口之战，洋枪洋炮在这次大战中的作用，他是洞若观火，所以大战一停，他就来见李鸿章。无奈李鸿章太忙了，除了接见部将，还要接见江苏大员。洋人能顺利见上面的，都是英法美在上海颇有头面的人物。马格里这个上尉军医，连来3趟都未能如愿。今天 见署理布政使刘桓高一子

0: 走，他就不顾仆役的阻拦闯了进来。
1: 李鸿章还记得马格里，半年多前他初到上海，洋人不把他这淮军统帅放在眼里，上海的情形多是从他的嘴里得知的。所以李鸿章招了招手，啊，马格里小老弟，有几个月不见你了吧？嗯，怎么不到我衙门坐坐呀？马格里见李鸿章很热情，心里希望更大了。哎，大人太忙，我来过几次，都见不上。李鸿章立即把五巡捕叫来，指着马格里说：“马格里先生是我的朋友，以后只要是他来，随时可以报进，不必拘于常规。”嗯。随后，马格里赠给李鸿章一支最新式的转轮手枪，能装弹六发。他告诉李鸿章，这支手枪是美国人科尔特发明的。科尔特曾经当过水手，从轮船船轮上受到启发，发明的这种手枪，一次装弹六发，只需扣动扳机就可连响六枪，非常犀利，如今已经风靡世界。李鸿章左看右看，爱不释手。两人从手枪说到洋枪，又说到洋炮，马格里很自然把话题转到军械的价格上来。李鸿章顺手把军械局上报的价格单给马格里看，12磅炮弹一发要30两银子，10000粒铜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子弹要19两银子。马格里粗粗一算，淮军至少要花2倍多的冤枉银子。于是他向李鸿章建议说：“如今西洋各国都有自己的大型兵工厂，专门制造枪炮弹药，从中国的实际利益出发，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啊，我早有此意，只是洋枪洋炮太过精巧，大清目前没人能造得出来呀。”“我可以很肯定地对大人说，中国人一定能够造得出来。”马格里望着李鸿章的眼睛，以表明他所说属实。其实中国人非常聪明，仿造这些军火没有任何问题。制造军械主要靠机器，如今西洋各国汤床、机床、铣床无所不有，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造出来。李鸿章十分动心，无奈这些机器大清根本没有。马格里不想让机器的问题阻断了他的计划，便又说道：“即使没有这些机器，12磅的炮弹也完全可以自己制造。”李鸿章做了个包扎的动作，问道：“你是治伤救人的军医，也懂得制造炮弹？”“啊，哦，我虽是军医，但对枪炮制造很感兴趣。我随身带的书籍一半是医书，再有一半就是制造军械的。大人如果不信，我可以想办法造一颗炮弹让大人瞧瞧。”“
2: 哦，如果你真能造出洋炸弹，我到时候为你专门设立炸弹局，请你来主持。”
0: 闻言，马格里激动的一颗心仿佛要从嘴里蹦出来，他兴奋地说：“那大人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造出一颗炸弹来。”
1: 大话说出去了，如何造出一颗炸弹来，马格里心里没底儿。他的确懂军械制造，但问题是他手里除了手术刀也没有其他的工具。他到租界去一家接一家的逛商铺，希望有意外的惊喜。锤子、凿子等买了好几样，但是就凭这几件工具是造不出炮弹的。当他走到租界区尽头的时候， 一个小修理厂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进去一看，竟然有一台车床。他从常胜军军械库中弄来一枚12磅炸弹，小心翼翼地拆开，仔细画出图样，然后到小修理厂，让他们用车床帮着按图样做出所需的形状。这样忙了4-5天，竟然就造出了一枚炸弹。他兴冲冲地去请李鸿章验看，李鸿章十分的惊讶，没想到马格里竟然真的能够造出炸弹。只是这枚炸弹能否用于实战，他实在没有经验。恰巧史迪佛利到巡抚衙门来了，李鸿章立即让他来评判。史迪佛利看罢，认为这枚炸弹完全可以使用。李鸿章向来是看准的事情说干就干，送走史迪佛利之后，他立即与马格里商讨开办炸弹局的事儿。马格里建议说，必须要雇请善制铁器的匠人，能请到洋人技师最好，还要请部分帮工，最开始至少要有15-16人，以后随着规模扩大再随时增加人。最为要紧的是必须买一台车床，这样才能保证炸弹的质量。一切都交给你去办，花多少银子你估算一下，我立即安排人以巡抚衙门的名义给你下个渣子，委任你为上海炸弹局总办。在上海城外的一座破庙里，马格里指挥几个人在里里外外地收拾着，请来的两个铁匠正在起炉灶。他又到那家修理厂去商讨购买他们车床的事情，修理厂无论如何不答应，但提供了一条线索：吴淞江边有一个英国人办的船舶修理厂已经停工几个月，有一台车床要卖。马格里雇了一辆马车，立即去那家修理厂，不仅顺利地买下了一台锈迹斑驳的车床，还把一个会用车床的中国小学徒挖了过来。这么忙了7-8天，上海炸弹局正式开工了。5天后，他们造出了10枚炸弹。马格里从常胜军借来一门火炮，在郊外的荒地里试验他们自造的炸弹。10枚炸弹有7枚炸响。见状，马格里很高兴地说：“啊，现在咱们的炮弹有2个问题还需要解决，一是打不远，二是爆炸力也太弱。今天我请大家喝酒，明天接着干，争取月底请李大人验收。”到了月底，马格里请李鸿章和史迪佛利前来验收他的炸弹，连开3炮，远处的土堆被夷为平地。史迪佛利竖起大拇指，嘴里连说 OK。 马格里已经得到李鸿章的完全信任，但他的工厂生产能力太低，每天只能生产10几枚炸弹，这对淮军来说是杯水车薪。要想提高生产能力，关键是要装备蒸汽机以及车床、铣床、汤床等设备。马格里一直在为此伤脑筋。这时候，突然从天而降一个很好的机会，阿斯本舰队有一批制造枪炮的机器准备出售。
3: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啊，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民谣歌曲《亲爱的旅人》啊，熟悉的旋律原版是日文歌曲《千与千寻》的片尾曲。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当中的旅人，不断前行，不断告别，也不断遇见。周深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了旅途当中的温柔和坚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鼓楼。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赵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歌里写过最多的城市就是北京，鼓楼唱的就是北京鼓楼。在元明清时期，那是个报时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老北京的标志之一，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段。赵雷的很多音乐就像旅行日记一样，记录着城市、人、年代和感悟。随着前进的脚步，我们也不断地向走过的地方、向过去的人告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句号送给你。

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简单的钢琴和弦乐，这首歌其实适合在安静的时候独自品味。陈奕迅落寞沙哑的声音，听到就让人很期盼再次能够见到曾经熟悉的人，可以淡淡的说声好久不见。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旧时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力宏首次在个人专辑当中唱闽南语的歌曲，虽然只是几句，但是让有些西洋风的王力宏多了一些亲切感，男女对唱的形式也让这首歌曲更加的浪漫温馨。接下来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必杀技》，这首歌通过游戏当中的概念来表达爱情，恰到好处的钢琴伴奏和古巨基自然的真假声的转换，也给歌曲增加了丰富的层次感，让这首歌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粤语歌曲。总会有那么几首歌深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能感觉出老歌的味道。接下来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黄莺莺《哭山》。

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这首歌曲节奏明快，但表达的是一个并不欢快的主题，这种对比增强了歌曲的情感深度。在编曲上采用了丰富的乐器组合，林俊杰的演唱技巧也在歌曲当中充分地展示出来，无论是高音部分的处理还是情感的细腻表达，都唱出了美人鱼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的决心。接下来这首歌曲旋律虽然简洁，但也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来自梁咏琪《灰姑娘》，送给你。

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4: 啊，星辰老师好。
3: 欢迎您。
4: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3: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4: 是的。
3: 来到咱们
4: 这个直播嘛，
3: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4: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3: 所以叫淮山药，
4: 对，这个淮字呢，

0: 也是有由来的，就是我们这个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一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隅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抱。
1: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0: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三十年一改稻，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槐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
1: 吸收的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粘的，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 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
1: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相信老师你也知道吧。
0: 对
1: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0: 是是是，那这个铁棍山药也是
1: 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
0: 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幸亏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所知道的。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于袍子的技艺，它是有证书的。
0: 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确定了我们。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哎，
1: 对对对，都印到
0: 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0: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1: 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笑>
0: 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啊。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1: 我肯定是先把皮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0: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1: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粘，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粘这个山药。
0: 对，
1: 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啊，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带个手套，它会让我痒。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咱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0: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0: 你看这个粘液，它是一层黏膜，它是一层黏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黏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0: 喝的少。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
1: 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这个胃黏膜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它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0: 对对对，那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就是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1: 嗯。
0: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

0: 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怀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0: 嗯 嗯, 嗯。
1: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0: 哇，
1: 你知道这个。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
0: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晾干
1: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嗯。就是说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嗯，
1: 这是。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我看星辰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
1: 对，就是，
0: 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0: 嗯，
1: 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0: 嗯，
1: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0: 对，
1: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上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一
1: 个
0: 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辰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1: 星辰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们这山药，哎呀， 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烧，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三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两份是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两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开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开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开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7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鲜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
0: 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 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

0: 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1: 嗯，
0: 然后南冲桥容易起疙瘩，
1: 嗯，
0: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1: 嗯，
0: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
1: 哦、
0: 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1: 就不起疙瘩，
0: 哎、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
1: 嗯，
0: 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1: 嗯，所以说
0: 吸收率会比咱们仙蒸山药要高达80%。
1: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0: 好的、
1: 好嘞，
0: 嗯，
1: 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7: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1: 嗯，
7: 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
1: 嗯，
7: 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1: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7: 是，
1: 嗯，
7: 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1: 嗯，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7: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
1: 嗯，
7: 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1: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7: 是的，
1: 嗯，
7: 然后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
1: 嗯，
7: 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
1: 嗯，
7: 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的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
1: 嗯，
7: 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1: 哎，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7: 对，
1: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的很好。
7: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
1: 哎呀，
7: 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来溢出来的，是不
1: 真的是满嘴流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7: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1: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呀、DHA 呀，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又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腥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7: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1: 哦，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7: 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1: 鱼肉
7: 的感
1: 觉，你还得抢啊。
7: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1: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7: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像市面上的话，它固腥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腥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腥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1: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10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十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7: 是。
1: 这样十五罐到手199，却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

0: 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
1: 二。
0: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吗？
2: 金晨，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0: 对，
2: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是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20罐，
0: 好，
2: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腥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0: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2: 但是这个得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0: 100组，
2: 100组
0: 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
2: 100组。
0: 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2: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0: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是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2: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0: 没错，
2: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0: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的同时
2: 不辣，
0: 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2: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

0: 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这个价格不到十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心痛。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
1: 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2: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啊。
1: 或者的话是你添顿豆腐饭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0: 我天哪，您听我的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也可以，没问题。
0: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儿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1: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 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咖哥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0183，4006370183，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
2: 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0: 这个正常来我们是19.9一罐，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1: 对，打了5折。
0: 所以今天打了5折，所以今天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要跟大家说， 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 因为它的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 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 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 71.9%， 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那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 都提到了EPA 和 DHA
1: 这两种东西，是吧？是，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要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0: 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 导播老师说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这样咱们先抢着，大家打电话 4006371818， 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 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吧？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尤其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
1: 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的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的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
1: 嗯，
0: 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地方台共同为您打造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服务专线4006371818，4006371818。一会儿呢，咱们的好商品一经咱们推出啊，咱们就赶快抢，不然的话真的怕您晚了之后就抢不到了。我们的很多老会员都知道咱们这个就是靠抢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也依然是为大家精挑细选带来了一款既美味又有营养，又在这个天气转热的时候呢，大家不喜欢吃饭不喜欢做饭，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给大家补充营养，给大家带来方便，同时呢又是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美味的传统美食。说到传统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是大众的那种传统，不是的，是自古呢就是宫廷里面一直在吃的。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啊，这是什么呢？是咱们邢店，这个德州老字号邢店，咱们老品牌，也是咱们的优质合作商给我们带到的一款鸽子。可能咱们很多河北的朋友都喜欢这个鸽子这道菜啊，就包括在石家庄当地呢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鸽子馆，所以说大家对鸽子的营养啊，包括它的这个认知啊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如果去那鸽子馆吃一顿确实也不便宜，一只那个烤鸽子可能那个价格也是我们老百姓们不能天天去吃的那个价格。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邢店这个老品牌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把这个鸽子的价格给它搞下来，让咱们也来个鸽子的自由，好不好？来，今天呢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邢店德州老字号邢店的销售经理，咱们的冯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冯经理。
1: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把真正我们邢店老字号的人参乳鸽带给大家。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好啊，首先这个现在烧鸽子对吧，这个烤鸽子大家市面上都会非常的火爆，但是价格确实是不菲啊。因为这个鸽子的营养价值它相对来说都要比我们吃的那些白肉，比如说鸡肉啊什么要更高一些的。但是这个鸽子到底怎么吃它能起到一种哎既营养又美味又有滋补的这种效果，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人参乳鸽，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是开袋即食，也方便大家在这个季节比如说哎呦饭来了不想做饭了，咱们直接能够享受到美食的这么一种方便的程度带给大家。 家。
0: 没错，
1: 所以今天也算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品牌也会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给大家做到回馈。
0: 嗯，所以说呢，这个鸽子咱们不会陌生，而且大家也知道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看呢，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了，这个鸽子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比咱们熟知的什么牛肉啊、鸡肉啊都要高出很多的。
1: 没错，你看我们以100克啊鸡肉、牛肉、猪肉为例，大概100克的这些肉类当中，蛋白质的这个含量在14到15克左右啊，就都差不太多。但是每100克的鸽子肉当中的蛋白质就要达到25克左右，也就是说平均要比鸡肉、牛肉、猪肉都要高上10克左右，基本上一倍吧。啊，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是特别低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像吃鸡肉100克，脂肪就得达到将近10克左右，但是鸽子肉每100克它的脂肪只有3.8克。
0: 嗯，
1: 所以高蛋白低脂肪，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讲啊，咱们说了想要有好身体啊，我们想让身体多一些肌肉，必须得有蛋白质。但是脂肪少一点，就会从各个方面，这个三高啊、血脂啊，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上了年纪，哎，有血脂啊、血压呀、这些问题的朋友们，其实我们在肉类的选择上，更应该去多选择一些鸽子肉，它真的是属于优质蛋白的。
0: 嗯，是的，
1: 优质的肉类。
0: 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那个鸽子，咱不用去外边花那么多钱买一只那个什么鸽子，一只就大几十块钱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呢把它带过来，而且呢，刚才听冯经理说，咱们这鸽子不是烤的，也不是那个烧的，它是什么炖出来的，是吧？
1: 哎，卤制的啊，
0: 卤制的。
1: 知道，对，你想想，咱们基本上如果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吃这种烧鸽子，然后这种烤鸽子，
0: 咬不动，
1: 它可能对咬不动，它又比较柴，它又比较干吧。但是经过卤制之后呢，它是入口即化，特别的烂。而且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用卤制？因为我们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长白山的人参。我一说这个，大家就不陌生了，对吧？长白山的人参是特别特别有名的，它能够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除邪气。止惊蛰，明目开心，益智，对吧？所以它也被誉为是百草之王，它的人参也被称为是长白山上的三宝之首。所以我们在卤制鸽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老汤当中，我们加入了长白山的一个人参。所以啊，大家吃起来口感，第一个给各位保证的同时啊，咱们这个乳鸽是营养进行到翻倍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低脂肪，加入到人参之后不气血，对吧？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在讲说，哎呦，那有人参了会不会燥得慌啊？不会，因为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人参，而不是说你整个这一根人参我吃进去，所以这个口感搭配上这个营养上都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均衡。所以在这个季节，咱们补精气神的，工作特别累的，压力特别大的，咱们吃这一款我们的乳鸽都是特别适合的。
0: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鸽子好处不用多说了，就是今天把您请来了，你看咱们跟邢店这个老品牌也合作这么久了，咱们说说价格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实在的话对，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心愿了，是吧？刚才我也夸出海口了，我的节目之前就说了，咱今天要鸽子自由，这个鸽子确实贵，咱也知道，你看那个外边一只鸽子确实挺贵的，那咱今天能给大家一个什么价格
1: 啊？这样，如果大家在市面上自己想买这个白羽王鸽，说实话不太好买。这个鸽的肉是特别厚实的，而且就是整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啊，体型也比较大。但是家里边你自己说我炖个鸡啥的，我还会，你让我做个乳鸽子，这个真不行啊，这厨艺也达不到，特别麻烦。所以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开袋儿。及时。那么正常来讲，我们这一袋儿在门店里边，包括各大的渠道，大家上网上去看，也都是明码实价的，就是68块钱。前两天我还去这个北京这边的那个烧鸽子去吃了一顿，正常一个鸽子128，这个很正常的，对吧？你再吃点别的，没有个300-400块钱你出不来。但是今天我们正常做到68，就是一整只一整袋儿的这么一个组合。但是今天因为来的话，大家一买的话，可能买一只买两只，要真的好吃的话，你还得涉及到囤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一不到位，我们就先给大家做到四只的话，
0: 店里边多少钱？
1: 正常得68一只的话，280块钱呗。但是今天主持人也说了，因为新品首发，想把这价格往下打一打，是吧？我们今天做到真正200以内，也就是199块钱，我们直接可以带走四袋，好不好？这个组合，
0: 就是那得合50块钱一只了，那也不便宜，我觉得虽然比市面上便宜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要让我50块钱。我知道咱们这个好，但是你说让我去买的话，我还得想想，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个啥，还是超出了我的预算。这样吧，咱们这样，我给您个选择吧，您是再给我们加点量，还是怎么着？ 因为我就是这个我不满意，我觉得这我们大咖购您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冯经理，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原则是不是？咱们一向就是给老百姓谋实惠的，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咱们也别指着在我们这儿挣老百姓的钱，咱们就是给到大家多谋点福利。
1: 那这样，我们今天也做一个品牌的这个宣传和推广吧，因为鸽子确实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其他馆的产品卖得非常非常好，这人参乳鸽也是希望打出这个口碑来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今天这样，我们价格肯定不动了，199这个价格我肯定是没有权限再动的，已经非常优惠了。那这样，我们在正常四袋的组合基础之上，我今天给大家加一袋，

0: 好吧，好，四加一的组合，199就块钱，可以不？
1: 四加一是五袋，五袋这样合40块钱一只，是吧？我一袋就60八呀，我一袋就六十八块钱呀。
0: 对，我知道，虽然比咱店里的便宜了，这样吧，您加一袋，我这儿我们也加一袋，你再给我加两袋，行吧？你加一袋，我加一袋，咱们就再加两袋，这样两只，这样的话就1199，价格你不是说你们那边不能动了吗？咱们就尊重您，1199，这样六只，行不行？
1: 加班熬夜的这些先生男士们，咱们都应该多吃点这个乳鸽，真的非常非常好。
0: 其实你看这鸽子，咱们原来咱这个老一辈人都知道，你看就是在一些孕产妇是吧，都让他们吃鸽子，对吧？所以说这个鸽子的滋补呢是特别特别到位的，而且咱们平时你看那个一些古装剧，就是已经被封神的那个真某传，这个不是里边我看经常会哪个小主如果滑胎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了，都会有一道药膳叫什么鹧鸪炖鹧鸪炖什么什么的，
1: 没错。

0: 鹧鸪其实就是野鸽子，是吧？
1: 嗯，没错。所以啊，咱们在小主吃的那些鹧鸪，还不如我们今天这个羽鸽，咱们
0: 白羽鸽王呢。
1: 对，我们这个肉更厚啊，它这个主要可能喝点汤，咱们这个是实打实，你能够咬到肉的啊，能咬到口感的。而且我们这个生长周期都得是2到3个月以上的这个乳鸽，所以啊，这个品质大家是完全可以保证的。而且这个季节拿到的生产批次，咱们也得保证最新的批次给到大家，而且真的市面上大家去找啊，形象老字号68就一只，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对吧？但是今天因为主持人说了新品首发，我们做到199，六只，这必须得限量啊，必须得限量，因为价格组合真的
0: 就是现在已经您知道吗？现在已经一多半没有了啊，很多朋友呢都在2组3组在抢，大家都是识货的，而且都知道咱们去外边那个鸽子馆啊啥吃一只那个烤鸽子，一只也得大几十，是不是？而且那个烤过之后，很多老人他吃不了，吃不动。就包括我有时候咬的咬不动，很多那个该有肉的地方它经过烤制的过程呢，它可能已经就是收缩了，你就咬不下来了，就觉得挺浪费的。所以说咱们这种卤制的，它是加了人参等等的，尤其加了这个长白山人参，给您卤的这个过程中，人参的营养包括咱们一些这个鸽子本身的营养，它就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它的肉质非常软烂啊。而且呢你看它里边呢还给咱们配了枸杞，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啊，里边呢你看除了咱们这个净塘鸽子之外呢，就是饮用水人参的，上面标注5年及5年以下的这个人工种植参，包括咱们的枸杞、食用盐，还有白砂糖、调味料酒，这个酿造的酱油，还有花椒、八角、桂皮、肉桂、小茴香，还有这个山奈罗汉果等等，还有味精，就没有任何其他你厨房里看不到的什么这种粉、那种剂、那种钠、那种酸就没有。所以说呢，它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添加剂，而且咱们是通过这种铝箔真空锁鲜的技术，把这个刚炖好之后就给您锁鲜到这个铝箔袋里面了，就送到您的餐桌上了。所以说大家呢，请放心啊，这个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每一袋呢都是200克，给咱们货真价实的这个好品质。市面上是68一袋是吧？咱们店里面。今天
1: 没错，68，我们今天算一下，我算一下啊。刚刚我还是在讲，我说我是给大家能不能再申请一些备货，真没有，我真做努力了，星辰啊，就是今天只有88，算下来33一袋。
0: 您这堵我的嘴啊，确实是便宜很多。您是堵我嘴呢，我这还没给您要备货呢，你直接告诉我没有了。行吧。
1: 你想想，33才在外面买，你说人吃卤鸡腿，你是不是只能买个鸡腿？我们今天是一整袋的鸽子，对不对？
0: 行，咱们其实那个当时谈的价格是4袋啊，1994袋，今天新品首发。咱冯经理首先给咱送了一袋，我又给大家要了一袋，咱今天整个就是6袋啊，6只。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只在咱们新品首发的这个节目专档才会有，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别忘了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新朋友第一次听到咱们代购的节目啊，您可以放心定，咱们代购的服务宗旨呢，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而且呢，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就是您拿回家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咱们都有7天无理由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400-637-1818先抢定到手这个名额。咱们新品首发是1996袋的这个价格。只有88个名额啊！大家如果听到还没有订到的话，赶快加油！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这鸽子补特别的补身体，是因为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它的蛋白质含量比鸡肉、牛肉等等都要高，而且它的脂肪含量非常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优质蛋白，高蛋白低脂肪，也特别适合咱们一些就是有这儿高那儿高的朋友们来使用啊。而且它的滋补能力呢，比这个普通的这种食材，包括鸡呀、鸭呀、鱼呀等等这些都要滋补很多。
1: 没错，这不仅仅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就是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需要的这个钙质，还有钾的这个元素，鸽子比鸡肉、牛肉还有猪肉，它其实也要更高的。所以我觉得鸽子肉相对来说是非常优质的这种白肉啊，给到大家。所以大家如果说原来吃那些，比如说哎呦猪肉啊，我担心我这个血脂血高的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多尝试一下鸽子肉。但是鸽子肉说白了，为什么今天这个组合大家都在抢？我知道一定会非常受欢迎，原因就是咱在家里边不常做，也不会做。很多人说了，哎呦，我又不像那个古装剧里边的，对吧？那小厨房里边那么会炖。我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鸽子肉，市面上买也不好买。那我到饭店里边去吃，可能一顿饭下来就得个300-400块钱。普通老百姓，咱能说啊，一个月我就是隔三差五去吃一次，这也不现实。所以为了有了这个营养，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就非常方便。如果不想做饭了，咱做个，比如说再拌个凉菜跟它在一起，或者是给男士朋友下个酒，对吧？然后咱吃起来都是非常有营养的，对身体又没有负担。我觉得现在人现在都讲健康饮食，对吧？

0: 在讲说怎么能吃得更健康，今天鸽子肉就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美食，又营养又美味。
1: 但是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朋友们别光听，您说，
0: 星辰真不能加了。刚刚我就是发信息问了一下我们总部这边，真的是属于一供不应求，再一个听到我说在今天节目现场额外又加了两单，说必须只能在这一档节目当中，
1: 行，
0: 这么多机会了，真的不能加了。
1: 行，反正时间也马上就到了，最后的机会啊，还有个位数字，大家打电话抢吧，好吗？想把营养美味带回家，就在新品首发这个时候，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冯经理，您这边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好吧？
0: 没问题，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见。
1: 好嘞，冯经理，再见。那么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新品首发一共是6只6袋带回家的机会啊，400-637-1818，400-637-1818。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41年的8月27号，河北省献县一个叫东新庄的回民村落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家家户户都飘起了炊烟。可奇怪的是，这么大个村子却静悄悄的，似乎一个人都没有。这就奇怪了，大早上炉子都生好了，可村民们去哪儿了呢？原来就在一个小时前，东新庄村突然被几百号日军团团围住，其速度之快，势头之猛，让村里的老百姓们措手不及。很多人还弄不清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被日军逼赶到了村里的清真寺前。按理说，东新庄这个小村落既不是战争的喉舌要塞，又不具备任何的特殊价值，日军为什么要声势浩大地偷袭这里呢？面对一个全是老弱妇孺的小村落，日军居然采用了兵分三路以求万全的军事围攻战术。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难道这里藏着什么他们急需找到的东西或人吗？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英雄母子马本斋、白文冠。
1: 其实当日东新庄的回族村民们被突如其来的日军逼赶到了他们世代信仰的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前。大家虽然内心忐忑不安，但对山本一行人此次围攻村子的目的却是心知肚明。这个人就是他们费尽心思找寻多时的马老太太白文冠。白文冠不过是北方妇女中再普通不过的模样，只是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太太身上到底有什么巨大的价值，值得日军如此大费周章地找她？
2: 其实之所以会大肆搜捕白文冠，不过是拿她当作诱饵，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找到她的儿子马本斋。出生于1901年河北省沧州献县的马守清，回族人，经名为尤素夫马本斋。他17岁随父亲到口外闯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成为了东北军张作霖部队里的一名战士，随后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并很快荣升为排长。1935年时任国民党团长一职的马本斋卸甲归乡，并在1939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马本斋的经历看，他不但是个骁勇善战的战士，还是个有思想和城府的谋士。只是将攻占冀鲁豫平原作为最终目标的山本，为什么会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回族战士格外关注呢？
1: 其实山本与马本斋一早就认识。我们来听一下马本斋之子马国超将军对此的回忆录音。
3: 其实呢，当初这个张学良的讲武堂啊，都是一些日本教官，这个山本实际也是这个抚顺讲武堂的一个教官之一，当时他还教过马本斋，他有印象。
1: 听到这里，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头绪了，原来山本与马本斋竟然在讲武堂还有一段师生情。
2: 然而这段师生情很快就随着马本斋被调派到山东结束了。只是已被升迁为国民党团长的马本斋，按理说本应在战场上一展宏图，英勇杀敌呀，但他却在战事最吃紧的时刻黯然离开队伍，卸甲归田了。这个不合常理的选择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战局。1931年9月18日傍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计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入口，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这次事变成为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开端。 但是马本斋的离开和918事变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他在国家最危亡的时刻离开，究竟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手上拿着的是在918事变后蒋介石亲手写就的基本国策。倭寇深入，赤匪猖獗，无人攘外，必须安内。他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不但让艰难夺回的国土再次沦陷，更是对无数一心保家卫国的英雄好汉的重大打击。这其中就有亲历过日军扫荡的马本斋，身负家国仇恨而不能报，不禁对蒋介石政府感到深深的失望。不久后，马本斋便决定卸甲归田，黯然回乡了。马本斋难道真的会甘愿过起事不关己的田园生活吗？当然不是。热血如马本斋，只是用离开国民党的方式向蒋介石做无声的反抗。但是一个难题很快出现在他的眼前，没有组织，没有武装，究竟要怎么来保家卫国呢？就在马本斋为此苦恼的时候，白文冠早已看出了儿子心中症结之所在。他把马本斋和他的弟弟马进坡叫到面前，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从小给你们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就是为了告诉你们，在国家大义面前要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这个仇你们是一定要报。
2: 受到母亲鼓舞的马本斋终于决定集结当地回民青壮年，组成一支属于他们自己的战队。消息已经发出，马本斋的家中就被从各方前来参军的村民挤满，大家纷纷表示愿意追随马本斋。
1: 从此马本斋带领大家每日练武习兵，排军布阵，好在日军再次扫荡时可以为保护家园献一份力量。这个完全是自发组织的民兵队伍，不想竟在日积月累中成长为一支训练有素的作战小分队。这样的成果让马本斋感到非常的欣慰。于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本斋正式为自己和同族兄弟们组成的这支队伍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称，回民抗日义勇队。
0: 七七事变后，马本斋组织了回民抗日武装回民义勇队，开始了和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也许是老天有意安排，回民义勇队打的第一仗

0: 对手竟然是好久不见的前教官山本。曾经的教官与学员在战场上再次相遇，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1: 得知日军行走路径的马本斋为夺取枪支弹药，在山本连队的军车于河间开往沧州时，他带领众人于拂晓时分偷袭了日军军车。大家躲在战壕里，不断向日军投去由马本斋自制的炸弹扫帚炮，对日军造成了较大的打击。为了进一步消灭日军，仔细观察敌情之后，马本斋骑着马突出重围，在日军密集的射击下佯装中弹倒在马背上。当放松警惕的日军再次抛来手榴弹时，马本斋顺势一接，猛然挺身，又将手榴弹扔回了日本汽车上。浓烟滚滚中，日军损伤惨重。自从出战告捷，马本斋带领的回民义勇队便越战越勇，势不可挡。几次交战下来，他们打得山本部队溃不成军。
2: 收到这个消息，山本简直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当他知道对手竟是马本斋时，山本陷入了沉思。只是此刻的他还远远不会想到，这支看似散兵游勇组成的义勇队日后竟会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
1: 得到启示的马本斋终于于1939年在冀中平原与吕正操带领的共产党正规军接触，并在双方默契之下带领回族兄弟们加入共产党，正式成立了回民支队，并在与日军的数百次交锋中屡屡获胜。作为有多年战斗经验的人，山本认真分析了马本斋近年来的作战情况，对于他在战事中的出其不意和以少胜多，山本认为他的进步几乎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山本感到非常担忧，他想，这个马本斋如果能为我所用，发挥他在军事上的天赋和制敌技巧，必然是把打入八路军内部的利器，但若放虎归山成为对手，那么将成为自己前进路上最大的障碍。一想到这里，山本再也坐不住了。既然正面战场打不赢，时间又紧迫，那他只能另想办法。
2: 1941年7月初的一天，在大张家镇红庙村，回民支队的战士们正围坐在一棵老槐树下，此时正上演的是一段京剧《王佐断臂》。台上的人刚一开枪，高亢浑厚的嗓音吸引了所有的战士，特别是当他肢体配合唱词儿，有板有眼地动起来的时候，战士们更是情不自禁地连声叫好。而唱戏的这个人正是他们的司令员马本斋。就在马本斋唱到二黄三板的那句睁开了昏花眼难以扎针，为国家斩断臂留美名时，警卫员突然跑来。此刻的马本斋根本不会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噩耗。
1: 因为身在军队驻地的马本斋远远不会料到母亲正面临着一个极其危险的处境。山本一行人将东新庄的百姓团团逼退到清真寺前，开始了抓捕白文冠的过程。为了达到震慑众人的效果，他命人杀害了3位村民，可没想到村民们竟还是一言不发，只是愤怒地盯着身边的日军。万般无奈之下，耐不住性子的山本对着一个老头再次举起了刺刀。就在村民们闭上眼睛不愿再看到同胞受害时，

0: 本已被大家护送到安全的青纱帐中的白文官，竟突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毫不胆怯地走到了山本早已设好的圈套中。
1: 得知母亲被日军绑走这一消息，就如同五雷轰顶，马本斋呆坐在长凳上，久久地不敢相信。原来当山本正在为如何智取马本斋而思索时，投靠日军的汉奸亲戚哈少府告诉他，要是能抓住马本斋的母亲，马本斋这个大小子肯定会归顺皇军的。于是一场邪母逼儿的诡计便上演了。
0: 想到母亲此刻可能正遭受日军的折磨，不禁泪流满面。但是马本斋知道山本煞费苦心地演了这出大戏，不过是抓住了自己的软肋，最终目的就是要要挟身为司令员的自己缴械投降。然而越是这样的非常时刻，自己越不能被情感左右，越不能中了敌人的圈套。只是要不要营救母亲成了马本斋迫在眉睫的难题。
1: 而此时的白文观在被捕之后，终日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日军看押，山本可谓是说尽了好话，目的就是要让他亲自给马本斋写信劝降。
0: 初次套话毫无收获，山本又派来不同身份的人对白文观软硬兼施，连番审讯，然而结果还是一样。看到所有的方法都在这个执拗的马老太太面前失了灵，被激怒的他便想出了一个更加阴险的招数。
1: 次日一早，当被缚牢中的白文观被一桶凉水浇醒时，他惊讶地发现时任地下交通员的长子马本斋的大哥马守鹏竟被山本抓来，又命人将他绑在了白文观的正对面，再一次逼问白文观究竟写不写信。白文观噙着眼泪摇头，不忍心直视马守鹏。看到白文观如此痛心的山本，便在他每一次摇头后用沾满了辣椒水的马鞭抽打马守鹏一次。白文观看着被打得死去活来的儿子，心中像是在滴血，他紧紧地攥着衣角的手因为用力过猛而将衣角抠破了。但是一想到日军对千万中华儿女蹂躏和伤害，白文观便咬着牙坚决不肯投降。山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看上去那么瘦弱的老太太意志竟如此坚定，自己的计谋再次被粉碎。恼羞成怒之下，山本一次刀捅死了马守鹏，白文观惊叫一声晕死了过去。然而这个时候的山本并没有立即处死白文观，因为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他要将这个重要的人质在最关键的时刻变成自己的杀手锏。
0: 母亲被捕后的第三天，马本斋依然在迟迟不决地犹豫着，如果自己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村民的话，当然会不加思索地前去营救。可是想到自己如今也是共产党回民支队司令员的马本斋，作为一个军人，纪律是必须服从的最高准则，自己不仅肩负着回民保护家园的责任，更肩负着中国人守卫国土的使命。这样的自己怎么能因为个人得失而动用国家武装？可一想到时间越久，母亲就越是凶多吉少，马本斋犹如百爪挠心。但是他内心十分清楚，这个昔日的教官山本一向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白文观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对儿子马本斋最大的威胁，于是他想到了死。在日本人的严密看守下， 白老太太以怎样悲壮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得知母亲被捕的消息后，马本斋又陷入了怎样痛苦的抉择中呢？
1: 在接连两招威逼利诱与诱敌前来均告失败后，眼见形势越来越紧迫，山本不得不做最后的努力。这一次已是黔驴技穷的山本特将哈少夫招来，要求他亲自劝降，否则就地杀头。哈少夫为了活命，不得不舔着脸来求姨母白文冠写信。白文冠对哈少夫的求情不屑一顾，但他通过哈少夫的态度彻底看清了山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野心。想到因为自己刚刚枉死的长子马守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是对儿子们最大的牵绊和拖累，自己在山本手上的时间越久，马本斋必然越担忧，也就越不能安心地作战。因此只有作为山本最大砝码的自己消失，马本斋才能无所忌惮。想到这里，白文冠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死。
0: 然而被缚牢中，周遭没有任何可利用的工具，白文冠为求速死，只好采用绝食。自此他再不吃一粒米，再不饮一口水。他忍受着心中剧痛，以超人的意志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心如磐石。在七个不眠不休、不吃不喝的日夜之后，白文冠老人终于体力不支，晕倒在牢中。在死前最后一刻，他褪下了手上的玉镯。
1: 然而已经走向末路的山本却依旧抱有幻想，他要哈少府拿着破碎的玉镯去找马本斋，试图用白文冠未死的假象做最后的交易。然而当哈少府用尽谄媚地拉拢马本斋并递给他手镯的时候，马本斋二话不说命战士枪毙了这个大汉奸。白文冠以死殉国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冀中平原。白文冠的死让他赢得了回民之母的称号，但也成了马本斋心里的一块伤疤。他明白母亲之所以绝食，不过是不想让自己为难，他是在用死来坚定自己抗日的决心。而母亲留下的这块破碎的玉镯，则是在强调要儿子们永远记住家训，精忠报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42年，失去了母亲一年有余的马本斋变得沉默，也变得更加英勇。他化悲痛为力量，走到哪里都带着母亲的玉镯。虽然没有手刃杀母仇人山本，但他却在冀鲁豫平原上不断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战斗奇迹。
0: 虽然与日军狭路相逢过上百次，也取得过难以计数的胜利，但时至今日最令人难忘和感叹的，莫过于在冀鲁豫区首长黄敬、杨德志指导下，马本斋在八公桥战役中所创的牛刀子战术。
1: 八公桥战役的大获全胜，不仅是战史上的经典，更是马本斋带着母亲白文冠不屈精神的一次胜利。我们来听一段马国超将军对此的回忆录音。
3: 44年，这个日本鬼子就是在华北最猖狂、力量最大的时候。那么，为了避免敌人的，就是对我们这个八路军的伤亡，说冀中军区就是吕正操和程子华带着这个冀中军区呢撤到太行山去，那么回民支队就担任了掩护的这个任务。当把这个大部队掩护进了山以后，那么回民支队就被10倍于回民支队的鬼子给包围了， 最后牺牲了，这是88个战士，牺牲最多的人的一次。
1: 88人墓，是何等壮烈的规模！当一具具尸体横躺着铺开在马本斋面前时，这个从不轻言落泪的汉子，也不禁仰天长叹。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冀鲁豫平原分局正式在大张家镇红庙村成立。次年5月11日，冀鲁豫与冀南两区合并，宋任穷任司令员，黄静兼政治委员。
0: 晋冀鲁豫根据地广泛开展起民主民生及减租减息的运动，并在全国起到了典范作用。这个运动不但大大削弱了农村封建剥削势力，使根据地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抗日积极性，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武装力量。减租减息运动的成功开展，不但令黄静等人看到了开展群众路线的希望，也让马本斋的回民支队切实体验到共产党的正确决策和一切为民的宗旨。
1: 看到家乡发生了如此巨变的马本斋，走到母亲的坟头，告诉他，当年穷回回渴望过上安生日子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然而此时马本斋并不知道，死神正在向他一步步地逼近。
0: 因过度思念母亲，马本斋身体状况日益下降，直至1944年的春天，他的脖子后方长出一个小疙瘩，最终被确诊为对口疮。而正在此时，马本斋接到了一个回民支队奔赴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党中央的任务。一想到自己竟有机会亲眼见到万分崇敬的偶像毛泽东，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1: 然而天不遂人愿，他脖子后的对口疮突然恶化了。马本斋不顾自己的病情，忍受着难以言喻的病痛折磨，还是一再要求组织允许自己亲赴延安。得知马本斋病情的黄静第一时间赶来看望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最终打消了马本斋继续在前线作战的想法。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马本斋的生命，黄静特地将他调离至日军兵力较弱的山东聊城就医。然而简陋的医疗设施完全无法控制对口疮的恶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瘦弱。1944年正月初八，回民支队出发前往延安。16天后的黎明时分，民族英雄马本斋在对自己无法亲赴延安的遗憾中与世长辞，年仅43岁。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依然紧紧地攥着母亲的那段玉镯，笑着说道，娘，儿子来陪你了。
0: 1944年2月7日，空中飘着大雪，万名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聚集在山东莘县张鲁集，为的就是送民族英雄马本斋最后一程。当地回民群众举行了伊斯兰教最高葬礼高台，其中冀鲁豫军区党委书记黄静也亲自加入了高台行列中。毛主席闻讯后题写了挽联，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题词，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则以挽联，壮志难移，汗回各族模范，大捷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向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白文冠致敬。
1: 如今的东新庄已改名为本斋村，依旧承载着世世代代的回族同胞的生息繁衍。 而死于聊城的马本斋遗体也于1954年迁回了故土。

0: 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7: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6: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7: 是
6: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7: 啊，
6: 获得一次殊荣
7: 啊，
6: 心里非常的忐忑。
7: 嗯，
6: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7: 对，
6: 进行一次展演，
7: 哎，
6: 心里非常的忐忑。
7: 没错，
6: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7: 啊，
6: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7: 嗯，
6: 学习。
7: 没错，
6: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7: 应该的。
6: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7: 什么呀？
6: 除了基本功之外，
7: 嗯，
6: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7: 啊，
6: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7: 没错，
6: 对吧？
7: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6: 哦，您也喜欢研究？
7: 太喜欢了。
6: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7: 研究气象学。
6: 好，
7: 哎，
6: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7: 那是。
6: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7: 太有成果了。
6: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说一说啊。
6: 您说一说、啊。
7: 就据我发现啊，
6: 啊，
7: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6: 完了，
7: 完了。
6: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7: 那是，
6: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7: 对
6: 啊，
7: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6: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7: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6: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7: 啊！
6: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7: 啊，
6: 创作出来作品，
7: 是
6: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7: 反映天凉。
6: 不是
7: 啊，
6: 没理解我的意思。
7: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6: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7: 低了。
6: 对、
7: 啊，
6: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7: 那看哪儿？
6: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7: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6: 哪位带着手机了、
7: 啊、
6: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7: 对，你逮我干嘛呀？
6: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7: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6: 这观察生活呀、
7: 啊、
6: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7: 哦，
6: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7: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6: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7: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6: 观察研究你奶奶。
7: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6: 这不理解吗？
7: 什么意思？
6: 跟各位介绍一下
7: 啊
6: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7: 今年整70。
6: 70高龄。
7: 哎，
6: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7: 对，
6: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7: 嗯、
6: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7: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6: 当然有成果了。
7: 说一说。
6: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7: 啊
6: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7: 哦、
6: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7: 对，什么叫

0: 变异呀、啊，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 哦，他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0: 就是这个要不要药？
1: 要不要药？
0: 哎，
1: 什么意思？这
0: 不太理解吗？
1: 啊、
0: 简单分析一下
1: 啊，
0: 就是这个要的要，不要的要，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药？
1: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1: 啊？
0: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1: 是啊，
0: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0: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1: 啊，
0: 条件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 哦，
0: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1: 还真是。
0: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 没错。
0: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 为什么呀？
0: 快到保质期了。
1: 哎，啊，
0: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1: 什么撤呀？哪撤呀？
0: 下
1: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0: 下嫁
1: 下什么嫁呀？
0: 不是，
1: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0: 不是、啊，
1: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下什么架呀？
0: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承认。
1: 你奶奶变异了？
0: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真不是这意思。
0: 当时条件不对等
1: 啊，
0: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 啊，
0: 出身也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你奶奶不一样
1: 啊，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 啊，正经的老北京啊。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 啊，
0: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 我奶奶怎么？怎么说、啊、
0: 我哄你们说、
1: 嗯、
0: 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 对，我
0: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1: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0: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1: 哦，
0: 哎，这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啊。
0: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1: 嗯、
0: 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啊，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见一堆吗？
1: 嗯嗯，
0: 这可都是好东西。
1: 啊、都什么？
0: 瓶子盖，
1: 嚯，
0: 旧鞋垫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哦？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没有针儿、
1: 哎、没有针儿。
0: 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没有底儿，
1: 白说了。
0: 滑镜，
1: 这可以。
0: 没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0: 半缸子，
1: 没有半儿。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半缸子，半缸子，没有半，能叫半缸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有半，
1: 这差不多。
0: 没有缸子，
1: 就一个半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1: 啊、哦！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哦！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啊，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嗯，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啊，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你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啊，
1: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啊，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吃喝不愁了。
1: 啊，
0: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
1: 啊。
0: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没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0: 哼，你要疯啊你？
1: 我
0: 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1: 啊，
0: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
1: 啊！
0: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1: 啊！
0: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1: 哦，
0: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
1: 啊，
0: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哎，
1: 对，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怂了，这你知不道吗？
1: 哎，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
1: 啊，
0: 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1: 啊，
0: 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啊，
0: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走，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子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在衬衣儿，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
1: 衬衣没坏，
0: 脱脱脱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1: 啊，
0: 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1: 啊？
0: 那新来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
1: 啊，
0: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1: 对，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1: 啊，
0: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1: 啊，
0: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了？
1: 啊，
0: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1: 嚯！
0: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
0: 嗯，
1: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1: 嗯，
0: 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呐，
1: 嗯，
0: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1: 啊，
0: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1: 哦，
0: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
1: 嗯，
0: 也懂事儿了。
1: 哎，
0: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1: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
1: 啊，
0: 你爷爷岁数大了，
1: 啊，
0: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1: 哎呀， 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三口人。

0: 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1: 我哄你说小斌子，
0: 我都不知叫谁了。
1: 这上岁数的人
0: 啊，
1: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0: 啊。是，
1: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0: 嗯，
1: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0: 没错，
1: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0: 对，
1: 那年轻人看见咱，咱能说咱啥？
0: 啊，
1: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0: 对，
1: 这老两口、啊、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0: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1: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0: 什么话呀？
1: 我哄你说，老丑子
0: 啊，
1: 今年我七十了
0: 啊。对呀、啊，
1: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0: 嗯，
1: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0: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1: 就这里边啊，
0: 啊，
1: 就许多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0: 啊，
1: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0: 嗯，
1: 不光是给垃圾分，
0: 哦，
1: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0: 人怎么分类啊？
1: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0: 啊，
1: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0: 是啊，
1: 他有的那个人
0: 啊，
1: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0: 啊，
1: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0: 哦，这叫有害垃圾。
1: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0: 啊，
1: 那就叫大型垃圾。
0: 嚯，
1: 还有的人
0: 啊，
1: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0: 嗯，
1: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0: 对，
1: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神，
0: 哦，
1: 这都叫湿垃圾。
0: 哦，这叫湿垃圾。
1: 对，
0: 那干垃圾呢？
1: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0: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1: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0: 啊，什么？
1: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0: 没错啊，
1: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0: 您什么意思？
1: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0: 啊，
1: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0: 对，
1: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0: 是，
1: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0: 啊，
1: 但是咱也有用。
0: 哎
1: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0: 嗯，
1: 咱是老有所为，
0: 嗯，
1: 咱响应国家政策，
0: 啊，
1: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0: 您打算怎么着？
1: 咱俩要抓紧时间。
0: 怎么样？
1: 再生个小斌子。
0: 哎，对，就这个呀。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7: 哦，主要说我
6: 了不起，
7: 不敢当。
6: 著名相声演员，
7: 嗯，
6: 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7: 哎，
6: 如意
7: 是我。
6: 相声说得好，
7: 我们得不用
6: 讲。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
7: 嗯，
6: 太少了。
7: 是啊，
6: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7: 为什么呀？
6: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7: 啊，
6: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7: 喜欢相声啊。
6: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
7: 嗯，
6: 谁还练功啊？
7: 哦，现在少了。
6: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7: 啊，
6: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公园，堂堂堂堂堂练功
7: 啊，报菜名。
6: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7: 对呀，
6: 啊，演员嘛，
7: 啊，
6: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7: 哎，这是老话。
6: 您说现在，
7: 嗯，
6: 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7: 您听，
6: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7: 反正确实少了。
6: 哎，但是
7: 啊，
6: 人家就下这功夫，
7: 没这样夸，
6: 还用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7: 啊，
6: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7: 是，
6: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
7: 嗯，
6: 倒背如流，
7: 都念了。
6: 哎，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7: 什么呀？
6: 相声才子
7: 啊，倒是这么叫我。
6: 多大的学问！
7: 哎呦，您捧了，
6: 您、
7: 啊、
6: 这是什么呀？
7: 什么呀？
6: 囊肉
7: 啊，
6: 学问。
7: 你说准了啊，
6: 这是学问
7: 啊。
6: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
7: 嗯，
6: 人外有人
7: 啊，
6: 他这些个学问呢，
7: 嗯，
6: 得分跟谁比。
7: 跟谁比？
6: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7: 您这是夸我呢。

0: 您自个儿呢？
1: 夸您呢？
0: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0: 差多少啊？
1: 也就十万八千里呗。
0: 啊？
1: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0: 我是那猴啊，
1: 不许美化自己。
0: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 是是是，
0: 我也别说比你强。
1: 对，
0: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 比试一下，
0: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1: 可
0: 来一回文字游戏。
1: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0: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0: 天桃林香八。
1: 然后呢？
0: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0: 没听懂您喊什么好啊？
1: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2: 啊。
1: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0: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 怎么叫袜子？你这
0: 什么叫例子呀？
1: 这举例说明吗？
0: 那叫举例说明。
1: 有文化多可怕
0: 啊！
2: 行了，
0: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 您先说一个吧。
0: 头一个字是天。
1: 天怎么拆？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0: 哎，
1: 一大念个天。
0: 对了，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三国。
0: 对呀、
1: 问谁？
0: 关羽哪里去？
1: 关公。
0: 是
1: 去哪儿了？
0: 麦城宾了天。
1: 哦，
0: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啊。
0: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对呀、
1: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0: 您是不是？
1: 是啊，有点意思。
0: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 该我说了
2: 啊，
1: 听着吧。我怎么说？
0: 照着我这说呀。
1: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0: 问谁呀？
1: 关羽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麦城宾了天。
0: 这记性
2: 好、你看看，
0: 不错
2: 是吧？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0: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1: 啊？
0: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 哦，照着您这格式
0: 啊，
1: 我单独再做一个，
0: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天。
0: 天。
1: 特乌阿天。
0: 特乌阿天。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谁？豪仙问路仙。
2: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啊，
0: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 不是，
0: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0: 啊，
1: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0: 这我看过呀，
1: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路仙吗？
0: 白鹿童子。
1: 对呀、
0: 梅鹿童子。
1: 你知道这俩人啊？
0: 不，你说这两位呢？
1: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0: 是是。
1: 豪仙问路仙。
0: 那问谁呀？
1: 问南宫哪里去？
0: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 弹簧干嘛呀？
0: 干嘛还逛一下呀？
1: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南极翁哪里去？
0: 这南极翁是谁呀、
1: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0: 啊？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1: 当然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啊？
1: 去哪儿了？跨鹤
3: 上南天。
0: 哦，南天门。
3: 南天门的故事。
1: 哦，
3: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 嗯，
3: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是
0: 桃。
1: 桃，您先说。
0: 说穆兆念个桃，
1: 谁问谁？
0: 许褚问张辽。
1: 嚯，还是三国。
0: 哎呦，听出来了，
1: 有点意思啊。
0: 还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0: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 不出这本书了，
0: 就有这把握。
1: 嚯，您是许褚
0: 问张辽，
1: 问谁？
3: 问
0: 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相府献寿桃。
1: 嚯，
0: 蒋干献桃，
1: 嗯，
0: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3: 没错，这是
1: 曹操过生日，
0: 哎，
1: 蒋干献桃。
3: 是，
1: 哎，拍马屁吗？
3: 啊，
0: 这你往那边葫芦啊，
3: 这我们都明白。
1: 哎，有点意思啊。
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3: 啊！
1: 行嘞，说穆兆念个桃，
0: 谁问谁？
1: 先路问先豪。
0: 那问谁呀？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3: 啊？
0: 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0: 谁呀？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
0: 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三月三
3: 啊，
1: 赴蟠桃。
0: 哦，这回是瑶池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0: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0: 香。
1: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1: 哇，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3: 啊，
1: 香是吧？
0: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啊？
0: 啊，
1: 原来是先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0: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啊？
1: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0: 嚯，
1: 豪邦问路邦。
0: 问谁呀？
1: 问。
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怎么
0: 样？
1: 怎么不问了？
0: 头晕。
1: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0: 对呀，
1: 啊。啊啊，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0: 听好了。
1: 嗯。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停。
0: 怎么意思？
1: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啊，
1: 各位您听了，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1: 这边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0: 多新鲜呀！
1: 那是
0: 《水浒》啊！
1: 哦，
0: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0: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0: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
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别去，换换。
1: 不是我这个，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0: 我知你能说呀。
4: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

0: 主力军，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友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再次站到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哎呀，看见你们我是百感交集呀，真好。我们得到这个好消息的当天晚上，金飞就失踪了，到现在也没联系上。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大幕这一拉开就得开演，没辙，我一人给您演吧，给您演一段传统的快板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4: Takes me, she takes me.

0: Thank you。
1: 你给我滚回来！
0: 好，我来了。郭老师，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拜什么年呢？这都几月份了，还拜年呢？你这排练找不着他，看见了吗？录制的时候他来了，你干什么呢你？
2: 哥，我回来了。你刚才听完那首歌曲，是不是有一种热血沸腾、血脉奋张的感觉？
1: 有，话筒的血脉太奋张了，都让你控出脑淤血来了。你刚才拿着它，
2: 是不是万万没有想到？
1: 嗯，万万没想到，没想到，我万万没想到话筒的屁股还能出声儿。
2: 不是你老给我提这个干嘛呀？
1: 你给我站好了。你告诉我，你这段时间找不着你，你干什么去了？
2: 我学习去了。
1: 学习？
2: 学习去了。
1: 学要饭去了。
2: 学要饭干嘛呀？
1: 你穿这是什么呀，兄弟？这破衣拉撒！哎呀，我的天哪！你从哪儿捡了条墩布，蹬到腿上了？这是啊？
2: 懂什么呀你？这叫潮，知道吗？哎呀，时尚，
1: 还这叫时尚？
2: 我问你哥，上一回咱俩为什么淘汰？
1: 为什么？
2: 就是因为咱俩在舞台上太传统，状态太老，知道吗？所以说以后咱的节目当中必须添入流行元素。
1: 啊，行行行，你甭给我扯这个。我问你，你上哪儿学习去了？
2: 我上哪儿了？啊，我上荷兰了。哎
1: 呀，我的天，你上河南干什么呀？北京也有卖烩面的，你非得上那儿去吗？
2: 荷兰不是河南。
1: 荷兰？
2: 当然了，
1: 欧洲。
2: 打欧洲，欧洲荷兰，时尚潮流的聚集地，随便学习一点都能融入咱的节目当中来。
1: 行行行行行，你站好了。我问你
2: 干嘛？
1: 你上荷兰你跟谁学的？哎呦，
2: 这个问题问得好。要提起我的老恩师，在荷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叫什么？
2: 我的老恩师名叫威廉·亚历山大·克劳斯·乔治·七公。
1: 还是学要饭去了。
2: 怎么还是要饭呢？
1: 你让大伙儿回一回七公吗？哎，你师父是不是姓洪？哎，丐帮帮主，知道吗？九指神丐，降龙十八掌。
2: 你啥你都不懂啊？七公是姓儿，人外国人把姓儿搁后边，你不知道吗？我叫什么呀？
1: 金飞。
2: 到国外不能叫金飞，
1: 那叫
2: 飞进。哎呀，
1: 我看你就够费劲的了。
2: 我跟你说哥，我到了荷兰以后找我那老师要了命了，知道吗？
1: 怎么？
2: 我就为找他那是 very very 的 difficult。 哎
1: 呀，你就说特别费劲就完了，你还 difficult 了，你气死我了。你
2: 这外国话吗？我找到我师父的时候啊，我师父正在马路边蹲着
1: 要饭呢。
2: 要饭干嘛？蹲着练功呢。
1: 练功？
2: 练功呢。要要接着要，
1: 这不就是要饭的吗？你还接着要要要，上一次要成功了，这是。哎呀，太好了，这个，
2: 那是练流行音乐，那是唱歌呢。
1: 什么流行音乐？
2: 我赶紧过去跟我老师说，我说老师老师老师，我想跟你学习这个流行音乐。
1: 那他怎么说的？哎呀，荷兰那边，哎呀哎呀，荷兰也做烟头，哎呀，抽的这个烟气，哼。
2: 种、
1: 就是河南，就是河南，说出来了，朋友们，说种种
2: 中国人，哎，
1: 中国人，哎呀呀
2: 呀呀，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啊！没想到我跟我老师，我们两个人是一见钟情，他喜欢我呀，
1: 啊，你就说喜欢，
2: 当时就决定收我为徒哦，并且在晚上举办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哎
1: 呀，就你们这个破玩意儿还有拜师仪式？
2: 那当然了、那天晚上不但有我的老恩师亚历山大·克劳斯·乔治·七公先生，还有我的师叔跟师大爷。
1: 你听你们，还有师叔和师大爷。
2: 我的师大爷是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伊尹申娃。
1: 叫什么？
2: 伊尹申娃。
1: 隐身娃？你师大爷是老六啊，你不说隐身娃吗？
2: 什么隐身娃呀？
1: 还有谁？
2: 还有一位啊、还有我的师叔。
1: 谁呀、
2: 来自泰国的嗯卡姆卡夸的令夸。
1: 叫啥名？
2: 嗯卡姆卡夸的令夸。
3: 夸的令夸。
1: 夸的个令夸了个令夸。
3: 哎呀，你师叔是泰国长快班的。
1: 吃长块板的。
0: 长块板的干嘛呀？搞流行文化的。
1: 什么流行文化？
0: 那天晚上拜师仪式结束以后，我的师叔师大爷纷纷向我送礼表示祝贺，
1: 还送礼物了。
0: 那当然了。
1: 都送什么了？
0: 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要送我一个俄罗斯的大列巴
1: 啊，就是面包。
0: 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要送我一个泰国的大椰子。
1: 哦，椰子。
0: 那么问题来了，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不让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送我这个大椰子。
1: 哎呀，
0: 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也不让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送我这个大列巴。俩人说着说着就急了。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拿了列巴，打了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一列巴。来自泰国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拿了椰子，打了俄罗斯的隐身娃一列子，也不是这腰里别着列巴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打了手里递了椰子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一列巴，还是那手里递了椰子的姆卡姆卡夸丹令夸打了腰里别着列巴安东尼巴布洛维奇一列子，到后来隐身娃做椰子姆卡姆卡啪叽啪叽吃列巴。
1: 哎，好，
4: 哎，稀绕口令了这是。
1: 哎呀，隐身娃跟穿快板的打起来了。
0: 我告诉你哥，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俩人多喜欢我，
1: 还喜欢你。
0: 我那师大爷后来还教了我一段正宗的俄罗斯歌曲。
1: 俄罗斯歌曲？
0: 对呀。
1: 他为什么不教你隐身呢？
0: 你别老提那葫芦娃了，行不行？
1: 俄罗斯味的，
0: 俄罗斯的，
1: 我听听。
0: 回答来了。
4: K R K，
1: 哦，美声。
4: K卡鲁拉乌恩，里卡恩 ，K 卡鲁拉乌恩呐，
3: 香囊清鲜。谁说男子不住难？谁说女子等得里根里根当？
1: 你上那边去，你上那边去去去去去。哎呀，兄弟。我明白了，你就让河南学豫剧去了你。哎呀，
0: 什么豫剧？人家用俄语演唱的。
1: 什么俄语？
0: 就这段学完以后，我师傅还夸我呢。
1: 就这还夸你？
0: 那当然，费劲费劲，
1: 听他老人家说话还是郑州的呀，我的亲娘啊！
0: 我跟你说，我再给你认真的说一遍啊。我去的是荷兰，不是河南。
1: 行行行行行，你甭跟我说这个。
0: 干嘛呀？
1: 我问你啊，你上那儿你都学。

0: 学什么回来了？
1: 别看我去的时间短啊，我学会了流行文化的精髓。
0: 啥精髓？
1: 我跟你说，以后咱俩必须改变，哥啊，服装就得改变。你瞧你穿的衣裳多寒碜，这大褂多是人穿的衣裳吗？这衣裳，嗯，最可惜我还跟你有一样的衣裳，
0: 嗯，不是那说相声唱快板不都穿大褂吗？
1: 都穿谁还看你啊？嗯，你得穿出你的个性。
0: 我什么个？我穿什么？
1: 我都给你买好了，我在国外。我跟你说吧，哥哎，
0: 还给我买好了，
1: 我给你带礼物来喽。
0: 什么玩意儿？
1: 瞧这，你瞧这配色。
0: 这是什么配色？这不红配绿吗？
1: 好看极了。
0: 不是，哎，我穿这不好看。
1: 你好看，好，你穿我看。哥，啊，你瞧这帽子没有？嗯，这帽子2019最新款。你戴上我看，你看好看极了。哎，过来过来。
0: 不是，哎，我
1: 你看我的，我这还有一个眼镜。我跟你说，这都是我师叔师大爷送我的，你知道吗？
0: 不是，哎，不是，这行吗？这个，哎呀，
1: 行，哥，我这还有一项链，哥，啊，
0: 来。不是，哎，你别都给我套上。
1: 哎，你让大伙看看，漂亮不漂亮？绝对帅气！我跟你说，哥，从今天开始以后，咱俩再演出、再比赛就穿这个了。
0: 啥？
1: 再比赛就穿这个？
0: 什么比赛穿这个？
1: 就这个。
0: 你还能让人淘汰了？你
1: 怎么
0: 淘汰？哎呀，穿这淘汰？
1: 淘汰？嗯，淘汰淘汰吧。哎，嗯，淘汰吧。
0: 干嘛？
1: 你以为这回我是为了复活回来的吗？
0: 你干嘛回来了？
1: 我告诉你，哥，我要带你一起开辟一个新的艺术道路，知道吗？我要颠覆你的曲艺观。
0: 啥？
1: 我就是以后的金德刚。哎呀，
0: 你可别这么说。哎呀，
1: 等老师你好。
0: 不行，哎，
1: 我也叫德刚。哎呀，
0: 不是，不是，
1: 我也叫德刚。
0: 那个郭老师，他不是那个刚。
1: 你来，我也是。
0: 你过来，你给我过来。
1: 你干嘛呀？
0: 你干什么呀？
1: 干嘛呀？
0: 那个，哎，那个，你干什么呀？你啊？
1: 怎么了？啊，
0: 真给咱俩淘汰了，怎么办呢？
1: 怎么意思？
0: 真淘汰了。
1: 淘汰吧。哎呀，现在就淘汰我吧。
0: 别，哎，
1: 我求你们现在淘汰我。哎，听我指挥，大屏幕出结果。好，我的得分是-1分。来，郭老师进广告。来，一号机给我一个特写，让你看一看我无所谓的样子。哦，我淘汰了，我无所谓呀。来，项目拉大幕啊，快拉大幕，无比，赶紧上场了。来，
0: 不是，
1: 给我来点大众美酒典范，我要庆祝庆祝。
0: 不是，
1: 还有，
0: 你过来，你
1: 赶紧，
0: 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干什么？有
1: 啥呀？
0: 没人管得了你。
1: 哎，谁以后谁也管不了我金德刚，我怕什么呀？
0: 我你
1: 是不是啊？
0: 我告诉你，
1: 怎么意思？
0: 你师傅今天可来了？
1: 不可能，我师傅在荷兰呢。你这爱谁？
0: 哪个师傅
1: ？
0: 从小13岁教你唱快板书的李派传人李少杰。
1: 真的假的？
0: 在后台待半天了。
1: 他怎么来呢？
0: 嘚瑟啊！你就在穿这身，你嘚瑟，你等着你。
1: 哎，我师傅，
0: 你等着。
1: 我师傅看我穿这身，踢死我！
0: 哎，我叔啊，别玩消消乐了。你知道你徒弟现在什么样吗？我跟您说啊，你都不知道，他狂死了。哎，他要改写中国曲艺史。最缺德，你没看见他穿那身衣服？哎，我跟你说，待会儿你看他穿什么样，他那啪啪你就抽他。你看他那个，温文尔雅的死处。
1: 师傅，您来了。
2: 你看看你这死样。你都穿成跟忍者神龟一个样了，你
0: 不是不是叔，
2: 什么不是？你都差两把叉子了，
0: 哎呀，叔，不是您看见的这样啊，您不知道
2: 什么样？
0: 他刚才坐他上荷兰了，他碰见那个一个隐身娃，后来上完隐身娃之后，他又碰见一个泰国长快板的叫木卡木卡夸德林夸，都他说的。
2: 不，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哥，
0: 不是
1: 哥，你注意点状态，你要再这样，一会儿真给咱俩淘汰了。
0: 来呀。对，我就是要说这句，现在给我淘汰吧。来，大屏幕出结果。好的，我得分是-1分。来，郭老师准备进广告，一号机给我个特写，看看我无所谓的表情。来呀，降幕啊，降幕无比，带你上台了。哎呀，
2: 冷静，哎呀，冷静，
1: 怎么了？这是啊，
2: 看着我，嗯，看着我，听叔的吗？
0: 听，
2: 真听我的。嗯，不管怎么样，记住了，你把这身衣服给我脱了，
0: 啊，我走。就不想穿，压根儿我也不想穿。
1: 那师傅怎么了？
2: 现在这种情况，你可千万别惹他呀。
1: 我知道。他这哪？
2: 哎，宝贝儿，
0: 老
2: 宝贝儿，别，冷静。刚才你上台来是说什么来着？
0: 我要唱快板。
2: 唱快板。嗯，那个能唱能演吗？
0: 三打白骨精，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2: 真没问题。
0: 叔，我精神没有问题，我。
2: 我信你，我信你。那这么着，听叔的，哎，我陪你唱怎么样？
0: 您要陪我唱啊？
2: 我陪你唱怎么样？
0: 行，
1: 那咱一人给大伙儿唱一个，
2: 唱一段。哎
1: 呦，那是为他的病情好，咱们干什么都行，是吧？是吧？来吧，那咱闲言少叙，
2: 打板就唱。松头 跳上宝座一抹脸儿，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
1: 头戴六棱软罗帽，他的帽边中围绣飞龙，紫金箍耀眼明，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裤耳黄云缎，他的虎皮战裙围腰中，丝鸾带金大连环扣，他的牛皮管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那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呜，铁棒直奔白骨精，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抽双剑跨过斜身忙回营，孙悟空在那一棒一棒连一棒，给他弹指尖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棒戳棒撤棒过棒磕一棒一棒连一棒棒。

0: 俩这活还真瓷实。
1: 那当师傅您等会儿啊，听见我师傅说什么？
2: 说什么了？
1: 还真瓷实。
2: 本来也瓷实。
1: 这么演好不好？
2: 特别好。
1: 那你瞎改。
3: 走，师傅，
1: 您慢点啊，哎、走。
0: 他这病什么时犯的？
1: 俩多月了啊、
0: 嗯，你可得找个好。
1: 我知道，我您放心，您放心，
0: 太累了。
1: 我知道，哎，您放心吧，好了。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1: 谢谢大家的掌声，
12: 谢谢。
11: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12: 看出来了，
11: 哥俩孪生兄弟，
12: 双胞胎呀、啊，
11: 英文叫猝死，
12: 猝。
11: 你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12: 猝死？
11: 干嘛要死啊？
12: 吞死。
11: 吞死。
12: 对呀、啊，
11: 我是弟弟。
12: 哎，
11: 我叫郭亮。
12: 郭亮，
11: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12: 这里有郭吗？
11: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12: 就是郭亮。
11: 站在我旁边这位
12: 介绍我了，
11: 这不是外人，
12: 是
11: 我的亲哥哥，
12: 那是
11: 他叫郭阳。
12: 哎，
11: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12: 我叫郭八，
11: 我哥哥郭八呀，
12: 这今天
11: 阳啊，
12: 阳。
11: 我哥哥杨八呀。
12: 什么杨八呀？
11: 那你不叫郭杨，你叫什么？
12: 郭八呀。有意思吗？
11: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12: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11: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12: 废话，
11: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12: 什么原因？
11: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12: 爱生病，
11: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12: 那是猪。七八斤。
11: 七八斤。
12: 对，
11: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12: 俩人八斤，
11: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就伤心。
12: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11: 刚出生的时候
12: 啊，
11: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12: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11: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12: 对，
11: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12: 是吗？
11: 我喜欢唱，
12: 哦，我喜欢说，
11: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

0: 乐达人。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1: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啊，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0: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1: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0: 啊，什么事儿啊？
1: 美国知道吗？
0: 知道啊。
1: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哦，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0: 怎么意思？
1: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0: 这里还有我呢。
1: 怎么了？
0: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1: 我给你唱两句不得了吗？
0: 唱两句我们 听
1: 我给各位唱两句。
0: 好啊，
1: 行不行？
0: 好，来听听。
1: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啊，周杰伦的。
0: 谁？
1: 周杰伦。
0: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1: 周杰伦。
0: 对呀、啊、
1: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0: 有铁观音吗？
1: 歌没出呢吧？
0: 没听说过。菊花台。
1: 菊花台啊，这歌行吗？
0: 行啊。
1: 你听这个
0: 我听听。
1: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0: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有吗？
1: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嗯、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年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嘿，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2: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2: 小苹果是歌吗？

0: 新歌吗？
1: 啊，都听听这新歌。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0: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0: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换一首歌，
0: 你听这个，
1: 哎，
0: 嗯，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2: 没看出来，哥哥，
1: 怎么了？
2: 你会的歌不少啊。
1: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2: 哎，
1: 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2: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嗯，
0: 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
1: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的歌曲。
2: 哎，来一真格的。
1: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2: 美国乡村，
1: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2: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1: 嘿，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
2: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2: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2: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2: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啊、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2: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吗？听像买耗子药。
0: 什么玩意儿啊？
2: 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嗯，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2: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呀、啊？
0: 那咱这组合
2: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2: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2: 你别跟我提这
1: 多少钱？
0: 一千万。
2: 对，
1: 您怎么知道啊？
2: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不累，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跟谁去？
2: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
1: 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2: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1: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

0: 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
1: 哥哥。
0: 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0: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
1: 兄弟？没问题了，
0: 美国
1: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0: 好啊，
1: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0: 还有组合名呢，
1: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0: 好名字，
1: 我叫活灵，
0: 我叫活现。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15: 谁还有套路？
1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15: 啊，谈恋爱，
14: 男孩女孩搞对象，这里边就有套路。
15: 这有什么套路？
14: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15: 那她
14: 得试探你。她问你
15: 是吗？
14: 那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15: 没感受到这个
14: 啊，朋友们来了
15: 啊，这是我女朋友，
14: 韩鹏，
15: 您见笑。
14: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15: 啊，上哪玩啊？
14: 嗯，上哪玩去啊？
15: 我想想啊，有了，
14: 去哪儿啊？
15: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14: 去哪儿？
15: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14: 动物园。
15: 对，
14: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

0: 凉了吧？
1: 稍微有点凉、啊。
0: 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啊？那大象馆，
1: 对，
0: 骚不骚？
1: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啊，有
0: 骚。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1: 动物是有点、
0: 狐狸馆，哎，骚不骚？
1: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你说这是干点别的。
0: 那我问你吧，黄鹏，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1: 啊，咱太好了，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0: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哟。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1: 这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0: 我不吃烤鸭，不吃。
1: 那你喝着炒菜
0: 吃，你听听听听、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那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1: 换行不行啊？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0: 火锅，火锅有没有味儿？
1: 有味儿、
0: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在煮，哎，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哎嗨，
1: 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0: 所以你看，女孩她会婉转着说哦，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1: 啊，这一首歌。
0: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啊，
1: 这也是套路，
0: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1: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0: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1: 是吗？
0: 像这个导游，
1: 导游有套路，
0: 哎，导游就有套路，
1: 这我知道了啊，蒙这个大伙的钱，
0: 不是，
1: 带你逛那个，
0: 你说那是黑导游，
1: 您说这个，
0: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1: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哎，
0: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不会的一概不说。
1: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0: 问到了他转呢。
1: 是这样
0: 吗？还往会的说呀？
1: 那你学一回，
0: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啊！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哎，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景山公园
1: 啊，就在这儿。哎，
0: 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都知道。哦，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1: 是是是。
0: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1: 就来这个啊！
0: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天然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进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1: 上吊，吓我一跳，
0: 自由的合照
1: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0: 谢谢，请开始吧。
1: 你看这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0: 你好，
1: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0: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 是对对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说的是白塔、
1: 那个、
0: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0: 好，
1: 不是那个歪脖树啊，就那个白塔，白塔，
0: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 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啊。
0: 你看啊，就说白塔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啊，十分的优美。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
1: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0: 他不会，
1: 好，
0: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1: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0: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1: 啊，你要这么说呀，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也不是，你看有的行业，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1: 啊，什么行业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知识。

0: 别套路，
1: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2: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
1: 嗯，
2: 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
1: 哦，
2: 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1: 这不行啊！
2: 啊，
1: 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2: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1: 可以啊，
2: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1: 行啊，
2: 看看舒服不舒服。
1: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2: 好好好，
1: 可以。
2: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
1: 嗯，
2: 你在这住院。
1: 行，
2: 我是大夫，
1: 嗯，
2: 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
1: 哎，
2: 好吗？啊。
1: 稍微难受一点。
2: 哎，对对对，
1: 哟，
2: 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哎哎，
1: 哟，
2: 小豪。
1: 哎，陈大夫您好。
2: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1: 是，
2: 别紧张，别紧张。
1: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
2: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1: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2: 没问题，
1: 嗯，
2: 特别好。
1: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2: 吃了多少？
1: 我吃仨馒头。
2: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1: 是，
2: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啊，
1: 行吗？
2: 嗯，好，没问题。
1: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
2: 啊，
1: 要给我做手术了。
2: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哦，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1: 他说那个，
2: 啊，
1: 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2: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哦，对不对？啊，
1: 您说什么？
2: 放松心态，
1: 那个，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2: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吧，
1: 我就能出院了。
2: 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
1: 哎，
2: 就是最大的福气。
1: 是，哎，是，
2: 啊，
1: 是，
2: 好不好？
1: 好好好，
2: 行，那就这么着。
1: 哎，谢谢。
2: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1: 您先忙，
2: 啊，
1: 您先忙。
2: 好嘞，
1: 哎，
2: 拜拜。
1: 哎，拜拜。哎，
2: 你看，
1: 不是我别看了，啊，这哪有套路？说的多好啊，
2: 句句都是套路。
1: 多好的啊！
2: 实话没跟你说，
1: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
2: 啊！
1: 那不行，
2: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1: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2: 那我实事求是，
1: 我有着心理素质。
2: 咱再来一回，
1: 你再来一回吧，
2: 没问题。
1: 哎，
2: 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1: 对，
2: 还是刚才的话语，
1: 是这意思呀？
2: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1: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2: 心理素质大不大？
1: 我当然很强，
2: 好不好？
1: 好极了。
2: 承受住啊，
1: 没问题，
2: 马上开始。好的，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嗯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1: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2: 没有、哦，说别人呢。
1: 行行行，
2: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1: 陈大夫，
2: 小猴。
1: 哎，我跟您说，
2: 啊，
1: 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
2: 嗯嗯，
1: 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2: 吃多少？你说
1: 仨馒头，
2: 仨馒头，
1: 对，
2: 回光返照。
1: 哎，这回光返照，
2: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这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1: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2: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
1: 哎，
2: 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
1: 哎，
2: 对不对？
1: 没您这么说话，
2: 我还能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1: 那个我听说了，
2: 啊，
1: 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2: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
1: 哎，
2: 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1: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2: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吧，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1: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2: 当然也不是没救，
1: 嗯，
2: 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
1: 哦，
2: 哎，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
1: 嗯嗯，
2: 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1: 是，
2: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
1: 哎呦，
2: 外国有一个患者，
1: 嗯嗯，
2: 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1: 好了，
2: 死了。
1: 哎，去你的吧。
3: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3: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3: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岳云鹏，
9: 我是孙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 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0: 真不错，
8: 多好啊！观众多好啊！
0: 大赛办的也好啊！
8: 捧我们演员，
0: 对，
8: 这大赛啊，给我们年轻演员提供这样的平台，
0: 没错。
8: 概括来说呢，
0: 怎么呢？
8: 这次大赛啊，两个心字儿，
0: 对对对，哎，辛辛苦苦
8: 啊，是是是，
0: 对，
8: 是是是，幕后是很辛苦了啊。结构不是这个结构，
0: 那什么结构啊？
8: 辛什么辛什么？
0: 辛苦辛苦。
8: 给你倒辛苦了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演员体现在舞台上的特点，
0: 新大褂新鞋，
8: 不是，深层次的
0: 新背心新袜子，
8: 就深了一层啊！你
0: 那什么意思啊？
8: 不是这个啊，具体到你个人的，
0: 具体我个人，
8: 发自内心的，心什么心什么，
0: 心衰心梗，
8: 我离你远点不？哎。
0: 嘛呀，
8: 这不嘴边上吗？这不是
0: 什么呀，
8: 新人新作啊。
0: 这我就是想说新人新作，
8: 没说出来的。
0: 我这一时疏忽没说。
8: 不，这不是一时疏忽。
0: 那怎么了？
8: 脑子里缺乏这个创新的概念。
0: 谁呀？
8: 老抱着那个脱离时代的传统技巧不放。不行，这了。
0: 不是什么意思？传统技巧怎么？传统技巧好啊。
8: 传统技巧你会什么呀？
0: 吆喝，知道吗？
8: 吆喝。
0: 行话祸事。
8: 甭行话，甭行。你来一个，
0: 来一个，
8: 来。
0: 这么着啊。我今天在这儿展示一传统的，吆喝一卖菜的啊，一样满堂彩。
8: 什么满堂彩？
0: 听我这个，
8: 谁满堂彩？
0: 香菜、辣青椒、高葱、南芹菜、哎扁豆、切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别萝卜、嫩芽嘞、香椿了、蒜嘞、好韭菜呀！哎呀！行，完了！我告诉你，哎，
8: 助长歪风邪气是吧？
0: 没有，传统的受欢迎，知道吗？
8: 不是受欢迎，你干嘛的？
0: 卖菜的，
8: 卖菜的，
0: 哎，
8: 走街串巷，凭肉嗓子吆喝，
0: 就靠这个，
8: 一天都这吊门。
0: 怎么了？
8: 早晨9点你是这样啊？啊，下午4点半你就不这样了。
0: 什么样了呀？
8: 香菜，
0: 我说，
8: 辣青椒，高葱的青菜。
0: 我这是什么？可以了，我说同志，别缓气，别缓气，我说缓气呀！
8: 韭菜，
0: 嗨，非得吆喝出来。
8: 所以说呀，脱离这个时代了。
0: 那你能不能这么说？我还会呢，您都不会这个
8: 什么？
0: 不会啊，
8: 我不会啊。就这旋律，别说吆喝卖菜，
0: 那你
8: 我能吆喝大赛？
0: 就咱本次这大赛。
8: 对了，
0: 那你给来了。
8: 央视办大赛来，单口来，对口和群口，南方北方全国得齐聚一堂，有博士，男博士，女博士，两口子博士，还有清华的博士。哎，要是比他们强，
0: 真不错。
8: 那可不，哎，你看主持人小尼掌握这个旋律，站在央视的门口，汤汤汤往出这么一吆喝啊，那咱这大赛
0: 多多水呀，这是
8: 啊，我水呀，
0: 不好，没有那样的呀。
8: 让你掌握这个传统的旋律啊，唱一点有时代感的内容。
0: 要时代感，我还没拿出我压箱底儿的呢。
8: 压箱底儿什么呀？
0: 卖布头的，知道吗？
8: 有卖布头的了啊，会吗？
0: 太会了，听这个呀，哎。吆唤着买挨了吧，吆唤着买了吧，吆唤着买了，我是不打尖儿的。你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没有窟窿眼儿，它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哎，我哪知道的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儿。废话呀！哎，拦着我干嘛？
8: 你有病？你是干嘛的？
0: 卖布头的
8: 啊，卖布头的啊，卖的什么色儿？
0: 白布
8: 啊，白布。
0: 对，
8: 还有什么色儿？
0: 黑布
8: 啊，传统的黑白布头，
0: 两个颜色啊。
8: 过去这个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
0: 当然是行业了，
8: 指这吃饭吗？
0: 就指这挣钱呀，
8: 就指这挣钱啊，就卖黑白两种布就能活着，专攻八宝山。
9: 这怎么说话呢？
13: 八宝山布头零售点，
9: 什么破零售点啊？这是，
13: 它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9: 是是是，
13: 这服装。

0: 也是五颜六色，
1: 我明白这意思，
0: 得满足各个顾客的需求啊。就为你服务，
1: 这我这不是黑大褂吗？
0: 要是有一个小伙子，风流倜傥的，
1: 诱惑，
0: 英俊潇洒的，才华横溢的，要做这么一件暗红色的大褂怎么办呢？
2: 弄死他！
0: 弄死弄死像话？
1: 废话，您这配合，您弄一红大褂像话吗？
0: 我问你，怎么吆喝出来卖给他呀？
1: 那我告诉你，我们老先生没教过我们，就黑白俩色。
0: 要不说创新呢，紧贴时代啊。
1: 你能吆喝红的？
0: 当然了。
1: 那咱各位姑姑让他来一回怎么样？
0: 好，
1: 你跟我听听啊，较劲。
0: 哎啊，要换着卖了吧？
1: 是喽。
0: 要换着卖了，我是不打尖了吧？
1: 啊。
0: 瞧瞧这大褂，看看这个色儿，
1: 是啊，
0: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1: 老词儿，
0: 这是什么色儿？
1: 这关键，
0: 这是一块红
1: 红布，
0: 怎么这么红？
1: 是啊，
0: 是小白兔的眼，那仙鹤顶上红，这西班牙的斗牛布都没有它这么红，就好像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对了吧了，
1: 哪儿去？
0: 怎么这么红啊？光说红的也说不尽他
1: 什么呀，
0: 那个消防队的救火车是全员出动，这红孩儿吃大闸蟹他就着状元红，
1: 够红，
0: 在那酱豆腐汤里混着红桃方片
1: 啊，
0: 在番茄酱里边摸出来四张红中，
1: 嘿，你看呢，真行啊，真的，早知道我也做一红大褂了。你别着急，我得难为难为你。你有本事啊，赤橙黄绿。对了，你给来了这橙
0: 橘子皮，
1: 你要能吆喝出来
0: 啊，
1: 我就是橘子。
0: 不要那种红，
1: 换换，
0: 抄起来一块橙，
1: 橙色。
0: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1: 说大话，
0: 梵高向日葵，
1: 对，
0: 南瓜做的灯，
1: 橙的。
0: 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他这么橙。
1: 哎，是。
0: 那千里眼、顺风耳啊，葫芦娃、二娃都比不了他来橙。
1: 哟哈，你瞧瞧，
0: 当橘子去吧，
1: 这也行
0: 啊。
1: 你听我的，黄的。
0: 不要这种橙
1: 啊，
0: 抄起来一块黄，
1: 黄色，
0: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
1: 啊，
0: 有小麦、玉米粒儿，
1: 黄的，
0: 香蕉、柠檬，
1: 黄的，
0: 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
1: 你瞧，
0: 那秦叔宝喝酒
1: 啊，
0: 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着挂着那副书童剪金装，
1: 漂亮，
0: 那怎么那么黄？
1: 是的，
0: 是奥斯卡金人
1: 啊，
0: 那皇上的黄麻瓜，是故宫的琉璃瓦，一块接一块的，有个皮卡丘。
1: 皮卡皮卡，
0: 缠倒了小黄人，这个裁判给黄牌。他常言道得好啊，风雨的洗礼你是从不却步，
1: 对，再多的挑战我也从不认输。真不错，
0: 你听听咱这迈步头的旋律，
1: 这是迈步头的旋律吗？这个
0: 啊，有教育意义、时代气息呀、啊！
1: 你听我的
0: 啊，
1: 赤橙黄绿。
0: 甭费劲了，甭费劲了。
1: 怎么意思啊？
0: 我一气儿给你吆喝出来就完了。
1: 你全行。
0: 对了，
1: 那你给来了吧？
0: 不要这种黄，咱们抄起了一块青，说点个青的东西，你来听一听
1: 啊。
0: 它出自兰草，雨过天青。
1: 是，
0: 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她也留美名。
1: 小青
0: 在马嵬坡前，
1: 怎么样啊？
0: 有一片草青青，在白瓷上边画青花，它出了个青花。平了
1: 啊，
0: 咱不提这种青，
1: 换换，
0: 他抄起了一块蓝，
1: 蓝的，
0: 蓝色的东西我也说不尽他，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盗御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在景泰蓝上画翠鸟
1: 啊，
0: 它愣愣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扎了、咱不提这种蓝呢、咱再把紫的说呢，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这茄子地里又把这个葡萄紫薯搁的在这旁边还长出来
1: 啊，
0: 紫罗兰两
1: 好啊，哎，赤橙黄绿
0: 都有
1: 啊，你没吆喝绿
0: 啊，你说这种绿
1: 啊，
0: 咱们吆喝了一块绿
1: 啊，
0: 说点个绿的东西提上一提、有冬瓜配青提，
1: 绿的，
0: 库尔勒的梨，
1: 绿的，
0: 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是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叼着辣拌蒜，串进了邮政局，
1: 这费劲呐，
0: 我贴这种绿，可单贴这种布，我把它买回家里去，那我是大褂做一身，我是裤褂做一套，我这还能做背领的，我那还能做床罩，我是做围脖的，做手套，我还能做口罩，这剩下点个碎布头儿拧不快、做了顶帽子我送给了他，
1: 哎，归我了。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1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亮起来！
2: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0: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11: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2: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1: 小白盒？
12: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6: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维 D7 吸收没烦恼，小
17: 少不了。

0: 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4: 夜战八方藏刀式，
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7: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做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8: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
7: 啊，相声，对对对，怎么了？
8: 不对。
7: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8: 味儿不对。
7: 什么叫味儿不对？
8: 韵味啊。
7: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8: 韵味不对。
7: 您说说。
8: 您听这个名字
7: 啊，
8: 相声，
7: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8: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7: 我们这名字土气，
8: 你一点都不文艺。
7: 哦，怎么就文艺了？
8: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
7: 啊，
8: 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7: 叫什么呀？
8: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7: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8: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7: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8: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7: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8: 那也得改。
7: 怎么改？
8: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7: 啊、是聊天，对。
8: 聊天就叫哈拉。
7: 叫什么？
8: 捧哏就叫吐槽。
7: 吐槽。
8: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7: 我们还得洋味儿。
8: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
7: 啊啊！
8: 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7: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
8: 哎，
7: 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8: 那当然。
7: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8: 语言
7: 啊，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这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不？这个，
8: 作为一个演员，
7: 怎么着？
8: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
7: 啊，
8: 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7: 啊。那倒是。
8: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7: 什么时代？
8: 现在是男的想高，
7: 哎，
8: 女的想瘦
7: 哦。
8: 狗穿衣服人露肉，
7: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8: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
7: 哎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8: 了。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7: 这形象多好啊！
8: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
7: 啊啊
8: 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7: 我还没死呢。
8: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
7: 哦，什么比例？
8: 从脚到肚脐是一，
7: 你瞧，
8: 从一到头顶是0.618。
7: 黄金分割线，
8: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这就是标准身材。
7: 哦，您这标准。
8: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
7: 哦，
8: 你再看看您，
7: 我这比例也好啊。
8: 买电视合适。
7: 这怎么讲？
8: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7: 我这黑屏了是吧？
8: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7: 多好这。
8: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7: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8: 不合比例？
7: 怎么这么损呢？
8: 你身材好，
7: 哎。
8: 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7: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8: 你拿我来说吧，
7: 啊，
8: 我穿个西装，我可以很商务。
7: 你瞧瞧，
8: 我穿个帽衫
7: 啊，
8: 我可以很嘻哈
7: 哟。你看看，
8: 我穿个夹克，

0: 也很前卫。
1: 好家伙，
0: 我穿过泳裤，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走啊，
0: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1: 怎么着？
0: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吗？还家？哎，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像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来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雕出来有意境哦，
1: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哎，
1: 还有一个掷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你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你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呢？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值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2: 什么材料？
0: 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啊。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1: 还有呢？
0: 怎么洗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1: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哦，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哦，上我这来求雕塑来，哦，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1: 等会儿，啊，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哦，往我这躺，往我这躺。哦，再看刘翔带着包装，嗯，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1: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嗯，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嗯，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
0: 死皮干嘛？知道那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儿，
1: 还鬼脸儿，
0: 鬼脸儿。
1: 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哈。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这是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啊！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的我也得管，
1: 你也晓得。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哇，
6: 打竹板儿，打竹板儿，我的紧接来，一接两项好买卖，也有买的，也有卖，也有的幌子和招牌，金招牌的银招牌，里里外外刮了起来呀。这两年的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这发财我来到，给多少钞票我全要。哎，传统规规矩矩，
7: 你不觉得这个掌声很勉强吗？
6: 没有啊，人挺认真，鼓掌。
7: 唱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打板多死板，
6: 我们就这么学呗。
7: 我给你学学。
6: 你干嘛干嘛呀？
7: 你拿过来。头一个动作，来，
6: 怀中抱月。
7: 你这是等着枪毙呢吗？尤其打起来啊，你看那个动作啊，打的灵蛋。
6: 哎呀，大大大大！你要痒痒就挠挠行吗？
7: 你不就这样吗？
6: 怎么那么刺能啊？
7: 唱的时候更死板啊，胳膊往这一端，哎，
6: 看咱这基本功啊，
7: 就动这嘴。
6: 我这是帕金森犯了。
7: 根本就感染不了在座的观众。
6: 那应该怎么创
7: 新？年轻的演员站在舞台上，哦，要有激情，要有活力，
6: 是
7: 要有时尚感。哎呦，打起快板，要让人有一种

0: 嗨起来的感觉。
1: 嗨起来？
0: 想学吗？
1: 我想火呀，想学。
0: 看我的，哎，我一打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 是啊，你等会儿，他听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这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哎呀，我一说，不用。嚯，这是何方妖孽呀、啊？这是，等会儿
0: 去。叫何方妖孽？
1: 何去？不是你
0: 板呢？
1: 哎呀，这儿呢。哎呀，我看明白了。啊，他这快板打迪厅学来的啊。
0: 你就要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1: 啊，嗨起来。
0: 而且你唱的也太老。
1: 怎么了？
0: 数来宝过去走街串巷要钱要饭。
1: 那是老实年间。
0: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好的舞台哦，这么好的观众，嗯，这么亮的灯光，你站这儿要饭？
1: 我也没要饭呢，这是。
0: 有人给吗？
1: 没有。
0: 还是的呀。嗯，你要跟观众互动起来，他们才能向你有所施舍。
1: 哦，你一教教我，我得火。
0: 学起来啊！啊啊，互动，时尚的要法。
1: 啊，行。哎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哎，我刺呢，你
0: 学不学？要
1: 你说是我给你们伴奏行吗？
0: 你这个节奏你找不着，
1: 我尽量追着这点儿。你拿来，我难受，难受。
0: 干嘛你非得来？
1: 我尽量给您伴奏。
0: 这样啊，你打着板儿，大伙儿咱们别闲着。
1: 干嘛呀？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一会儿大家听我口令，给我一个节奏啊！
1: 节奏，
0: 咱们一起嗨起来！哟哟哟！哟，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唱阿勾扣扣！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说那我不是什么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 Hop。我在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让你笑，我可以粉身碎骨。哟哟哟哟，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啊，把手表都扔上来，把钱包都扔上来，呀呀 check it now。 哎呀，看见此起彼伏的掌声了？
1: 看见了。哎呦，
0: 这种互动的感觉，嗯，享受过吗？
1: 我问问您，嗯，您不怕人头一排观众把那椅子扔上来是吗？
0: 那不会，破坏公务。
1: 您这什么呀？创新我不反对。
0: 怎么呢？
1: 刚才说了，啊，传统的很多不能这么创新。
0: 你这跟不上。
1: 咱们讲究说学逗唱，嗯，讲个大笑话、小笑话，来一个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来个评书。对了。啊，评书没法创新，
0: 评书啊，你站这儿说评书
1: 是啊，
0: 人王月波老师坐底下，你站这儿说评书，
1: 那怎么不能？我们俩一个师傅学的，
0: 你说人家观众听吗？
1: 较劲了，各位，啊，我来一传统的评书，有没有听的？你看看，
0: 你没少带亲戚，
1: 怎么传统的这没人喜欢了就啊？听着，
0: 那别人提裤子，他提肚子。嗯呀，又这范儿，哎呀，看看。
1: 话说，嗯，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幼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过半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身后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见一黑脸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赵云急忙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以全礼。”张飞言道：“哎，死地免礼，这胜败如何？”哎，末将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何在？主公在那丛林之中等候，你且前往，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战。说话间，一颤掌中，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怎么传统的没人喜欢？
0: 说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最后这一跺脚差点把我颠起来。你刚才表演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各位。
1: 观察什么呀？哎呦，
0: 都听傻了。
1: 是
0: 这哥们儿说什么呢？哎，
1: 完了。
0: 好，好，好，
1: 是不是这种感觉？
2: 想火吗？
1: 我太想了。
0: 我帮你创新。
1: 您教我。
0: 我认为这个评书创新得有三点。
1: 头一点，
0: 形式创新。
1: 二一点，
0: 动作创新。
1: 这最后一点，
0: 语言创新。
1: 我听不明白。
0: 你站这儿一个人说。
1: 嗯。
0: 分出角色来了。
1: 哎，一个人刻画多个人物。
0: 还多个人物，曹操、张飞、赵云。
1: 哎，
0: 看半天就一胖子。画面上看不出来
1: 啊，
0: 你多来点人，
1: 多来人，
0: 有多少个角色你叫多少个人，
1: 不是那千军万马呢，
0: 观众上的
1: 啊，都上的，
0: 人家这叫互动，
1: 哎呦，
0: 我参与我快乐
1: 啊，
0: 动作也太老，
1: 动作怎么
0: 使个刀啊，使个枪，凝眉瞪眼，
1: 哎呀，师傅教的，打小刀枪剑、
0: 啊、谁欠你钱呀、
1: 啊、您别这么说，
0: 你要时尚小清新的感觉，
1: 什么叫小清
0: 小清新的感觉？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难受难受，
0: 语言也太老，
1: 嗯，
0: 文言古语，
1: 对呀，
0: 你这样加入一些8090的网络用语，
1: 嗯，
0: 揉到这个传统评书当中，
1: 哦，
0: 再说出来大伙儿肯定喜欢，
1: 我可就火了，
0: 那肯定，
1: 您受累
0: 啊，
1: 赶快教给我，
0: 学着点啊，
1: 哎，
0: 这样前半段我给你做个示范，
1: 嗯嗯，
0: 后边咱俩分一分角色，
1: 是啊，
0: 你来张飞。我来赵云
1: 啊，我的张飞，您赵云，
0: 看看这个新时代的评书，比你那个怎么样？
1: 可以啊，
0: 行吗？
1: 来，
0: 来一回啊！
1: 哎，
0: 头一句，
1: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0: 词儿太老。常胜将军有一个高富帅、给力男，赵云赵子龙。
1: 这是谁呀、啊？这是
0: 二句。
1: 怀揣右主喝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
0: 怀里抱着小正太阿斗刘禅，么么哒，全凭胯下博龙驹、
1: 啊、
0: 神马都是浮云、
1: 哎、
0: 掌中一根土豪金的大枪，
1: 哈哈，金枪
0: 在曹营偷住了曹军83万山炮，矮矬穷啊
1: 啊，
0: 曹操一见当时就窘了，
1: 窘了，
0: 心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1: 啊，
0: 这哥们儿太给力了，要是能成为我的部下、
1: 嗯、
0: 那便是极好的了、
1: 啊、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0: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1: 追吧，
0: 来到挡阳桥前，张飞赶到，
1: 嗯，
0: 张飞赶到，
1: 哎，
0: 张飞赶到，
1: 嗯，哦，啊，师弟，
0: 新词儿，
1: 我这怎么样，亲？
0: 好，好，继续。
1: 有木有受伤？
0: 我摊上事儿了
1: 啊！
0: 我摊上大事儿了！
1: 哎呀，
0: 我让曹操他们打我一泼飞，
1: 泼飞，
0: 差点把我 KO 了啊！
1: 哎呀，
0: 主公何在？
1: 啊、
0: 找主公啊！
1: 啊，死敌不必惊慌，
0: 新词儿。你是谁呀、
1: 啊？啊，
0: 曹操到你面前、
1: 嗯，
0: 你送他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且行，且珍惜呀、
1: 啊！好好好。曹操在我面前、
0: 啊、
1: 跪地下，只能跟我说一句，
0: 说什么？
3: 爸比，你会看小星星吗？
0: 哇塞，
1: 嗯，
0: 曹操大军来了呀、
1: 啊、
0: 快点大吼三声吓退他们，
1: 哇，
0: 大吼三声，
3: 娘咪咪娘咪咪娘咪咪，
0: 哇塞，曹操他们被你吓得是又唱又跳呀、
1: 啊、他跳什么呀？
0: 广场舞、啊

0: 怎样？
1: 就照这么创新呐？
0: 十分完美。
1: 什么玩意啊？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8: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伙过年好，
1: 过年好。
8: 你看啊，一到这过年，大家伙的笑容多么的丰富，
1: 那开心啊。
8: 一到这个日子，大家伙都开心。
1: 对，
8: 我就有点开心不起来。
1: 你怎么开心不起来呢？
8: 有点害怕串门。
1: 串门走亲访友，这不挺好的吗？
8: 是串门是没什么啊，关键串门你不得带点东西吗？又到了被礼物支配的恐怖时间了。
1: 我不太理解，怎么会被礼物支配呢？
8: 您琢磨呀，去别人家串门，您能空着手回吗？
1: 哦，你说拿东西？
8: 哎，对呀，
1: 得拿，
8: 得拿。去谁家拜完年了，
1: 觉得什么好，拿点回来。
8: 对，
1: 拿点回来。啊，
8: 你什么东西都不拿，啊，去人家那儿还得拿点东西回来。
1: 我每次去岳云鹏家，我都这么干呀。看什么好，我顺手，我走了啊。
8: 你跟岳云鹏还有联系吗？
1: 最近联系是少了点。不过啊，明星嘛，高冷有架子，能理解。
8: 过两年人家就可能搬家了，知道吗？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8: 废话，你去人家家看人家去，啊，不给人买点东西合适吗？
1: 都是哥们儿，没人在乎这个。
8: 哥们儿怎么了？啊，哥们儿的关系怎么维系？同事之间怎么联系？啊，领导之间上下级怎么维护这个关系？你不得研究吗？这不都得靠礼尚往来吗？
1: 不，这我真没研究过呀，这个。
8: 哎呦，送礼呀，啊，是门艺术啊，它也体现了咱们的情商。嗯，这平常去朋友家串门，不给人家买点牛奶什么的吗？瓜子儿不饱是人心，这话都忘了呀。家教的体现你都不记得了吗？
1: 你怎么什么都研究？这东西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8: 这都是研究的课题呀。啊，远了不说，嗯，咱就说媳妇儿，哦，送礼的时候您不得研究研究吗？
1: 得送，得送，
8: 得呀。哎，
1: 去年就说这个，啊，什么这个夫妻俩过节啊，我告诉你，我绞尽脑汁，
8: 情人节吧，
1: 我送了他一个稿，
8: 让你媳妇干活，
1: 让你媳妇干活。
8: 你不送稿吗？
1: 是送稿，这寓意好啊。
8: 什么寓意啊？
1: 寓意我们俩的爱情有稿头。
8: 怎么样？
1: 哎，怎么样？精心挑选。哎，
8: 好说，就这礼物也就说相声的送得出来。
1: 有稿头啊，多好听啊。
8: 你媳妇跟你还联系吗？
1: 我媳妇最近也有点高冷，反正我觉得她也是架子大了。
8: 都高冷就是你有问题。
1: 我不觉得呀。
8: 送礼您这就是情商不够。送礼的奥妙是什么呢？啊，花小钱办大事儿，那钱得花在刀刃上。
1: 行，那我听听啊，你怎么个花小钱办大事儿？
8: 首先来说，啊，你得分一下客户的心态。
1: 媳妇改客户了，
8: 你甭管是什么，啊，咱琢磨这女孩收礼物，他得要的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8: 要的是你的一份在乎，
1: 在乎、啊，
8: 而且还得有惊喜，
1: 惊喜。
8: 再往外说呀，他，啊，就得跟闺蜜之间呀，啊，稍微得炫耀一下我老公有多爱我。
1: 啊，行，那就什么分享。
8: 哎，对了啊，比如说我吧，嗯，赶上这个情人节，
1: 你就说送什么？
8: 送花。
1: 行，
8: 玫瑰花。
1: 行，就别玫瑰，谁
8: 代表爱情？
1: 别爱情，谁都知道情人节送玫瑰花多俗，要我拿不出手。我告诉你，
8: 你怎么送啊？
1: 买一捧玫瑰花给你，快乐
8: 完了，就这样，这就是没有情商。玫瑰花分怎么送，像您这么送那就不成。
1: 那我怎么让快递给他送？
8: 那也更不成。
1: 下单，
8: 你媳妇跟快递该好了，知道吗？
1: 不是，这叫什么话？你说那你。 你没惊喜怎么送呢？
8: 这得想方设法，问我呀，对不对？
1: 行，那你说怎么送？
8: 买一支玫瑰花，
1: 一支
8: 花瓣揪下来，找一个纸壳箱子，把这花瓣撒进去，
1: 撒进去，
8: 抱着这纸壳箱子啊，亲爱的，送你一厢情愿。
1: 哎、
8: 这还有一颗荔枝，
1: 这又怎么讲啊？
8: 哎，这叫历尽千辛、只为你。哎呀，还有一颗银杏，
1: 这个
8: 这叫三生有幸。

0: 早一天。
1: 哎，转完之后提前收到，媳妇儿更高兴了，老公更爱我了。
0: 是，
1: 截图发朋友圈，圈你媳妇儿。
0: 你怎么那么缺德？
1: 哎，圈一下，这是闺蜜之间的内卷。
0: 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
1: 怎么了？
0: 什么叫圈？我别圈，
1: 这就是你没有情商。
0: 这叫情商。
1: 哎，对了，
0: 算了，也别问媳妇儿了。哎，如果给哥们儿，这怎么送？
1: 哥们儿那更好送了。
0: 怎么送？
1: 咱们单位有这个名场面呀。
0: 什么名场面？
1: 拿这个岳云鹏来说吧。
0: 嗯，
1: 他的姑娘过生日，
0: 嗯，
1: 雷佳音送了一块30000块的拼图。
0: 哦，这事儿好像还上热搜了，是？
1: 哎，岳云鹏也不差啊。
0: 嗯，
1: 买了一副22米的十字绣送给雷佳音了。
0: 啊，这是好兄弟啊，
1: 哎、
0: 这是啊，
1: 俩人成为特别要好的朋友。
0: 你这个模样看不出来要好啊！
1: 哎、
0: 啊，是有这么个情况啊。
1: 其实哥们儿之间呀、
0: 啊，
1: 送礼很简单，
0: 是吗？
1: 为什么能成为哥们儿呢？
0: 为什么呢？
1: 爱好相同，
0: 哦，
1: 兴趣相仿。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啊，我要是过生日吧，
0: 啊，您过生日，
1: 您送我的礼物就你喜欢什么，
0: 啊，
1: 我就喜欢什么，
0: 啊，
1: 你有什么就都送给我就好了。
0: 那
1: 不用挑，
0: 不，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废话，我喜欢的我自己都舍不得买呢，我还送你，疯了。什么乱七八糟，
1: 小气。
0: 行，那我问问你，我要过生日你送我什么呀？
1: 我送你的可好啊，
0: 我看
1: 我
0: 啊，
1: 祝大哥
0: 啊
1: 吉时吉日吉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福增财增长寿，这个寿山寿水寿长生，
0: 可以了，
1: 祝大哥。
0: 行了哦，你过生日我就什么好送你，回头我过生日就给我表演个小节目，这叫什么玩意儿？这
1: 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0: 没听说过。
1: 你不像我有的那哥们儿
0: 啊，
1: 那过生日送给我那礼物都没用。
0: 什么礼物？
1: 送给我什么那个生日报纸，听过吗？
0: 哎，有一阵儿特流行过生日当天的报纸，
1: 你出生那天的生日报纸。
0: 对对对，我听说过啊。
1: 你说我们家里边都存着20多斤了，你这报纸干嘛使？
0: 卖废品也不值钱，
1: 你说是不是？
0: 也是，人家那哥们儿也是不讲究，知道你没文化还送报纸，你这不开玩笑吗？这。啊，行，那你看看上面有什么新闻，学习学习也行。啊、
1: 新闻我都背下来了
0: 啊，有什么呀？
1: 头版头条，葵花药业，
0: 嚯，
1: 祝贺
0: 啊，
1: 哈尔滨的朱文广先生、
0: 哎、
1: 喜得贵子。
0: 朱文广这么大势力，这谁呀？
1: 我爸。
0: 啊、哦，对对，他过生日，对对对、哎、啊，朱文广先生、
1: 哎、
0: 啊，
1: 在同产房，
0: 嗯，
1: 世界第一只试管绵羊顺利诞生。葵花药业
0: 啊，
1: 祝猪宝宝和羊宝宝茁壮成长，怕上火喝巧葵花露。
0: 不是，你这产房够乱的呀？
1: 怎么了？
0: 你看这产房生了一个你，生了一个试管绵羊，又生了一个猪宝宝，你这太乱了。这个
1: 我就是猪宝宝。
0: 你不是烧宝宝吗？
1: 你姓烧。你姓烧。
0: 不是，怎么说不是
1: 猪宝猪文广是我爸，我姓烧。
0: 对不起，我把你本名给忘了。
1: 说是人话
0: 啊，就是
1: 您说就这报纸要它有什么用？
0: 也是，就看一乐儿，反正
1: 对不对呀、
0: 啊？
1: 你说这个礼物，
0: 嗯，
1: 送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稍微想想，得走走心吧？
0: 多少动动脑子，
1: 看看对方需要什么。
0: 哎，别说，真有研究。
1: 哎，送礼是不是得研究？
0: 对对对。哎，我问问啊，您这么多年有没有就是送礼物的时候特别挠头、特别费劲的事儿或者人？
1: 有
0: 谁？
1: 师傅。
0: 别瞎说，
1: 怎么了？
0: 师傅没那么大难度。
1: 哎呦，你可不知道啊！
0: 啊，
1: 师傅一到这个逢年过节，赶上什么过生日啊
0: 啊，
1: 都跟我们这帮徒弟说
0: 说什么？
1: 哎，孩子们，别花钱
0: 哦，
1: 师傅什么都不缺。
0: 嚯，
1: 你们挣点钱都不容易，
0: 嗯，
1: 把这钱呀、啊、都孝敬你们父母吧。师傅，哎，别送，师傅什么都不缺啊，
0: 啊，
1: 别往家拿。
0: 多好，
1: 你说师傅越这么说，
0: 嗯，
1: 咱能不送吗？
0: 啊，我就不送啊。
1: 你就这样吧，你就这，你好不了，你别
0: 连这不听话吗？师傅说不用送，咱就别送了，要给师傅添堵。
1: 越是这样，咱也得孝敬呀、啊，你父母还得让你孝敬呢。
0: 我孝敬了，我也
1: 对不对呀、啊？师傅特别在乎这个，
0: 是
1: 徒弟们给送的什么东西啊？
0: 嗯，
1: 都说明代表了徒弟的一份心意。
0: 那可不，
1: 家里边都摆着呢。
0: 嗯，
1: 有一个多宝阁
0: 啊、哦，有一大柜子、啊，
1: 哎，送着各式各样收来的礼物，
0: 都有什么呢？
1: 有塑料的翡翠白菜
0: 啊，您等会儿。塑料的翡翠白菜，
1: 哎，对了
0: 啊，
1: 元青花的奥特曼，
0: 啊，这东西都不好淘换。
1: 鸡血的鸡血石，
0: 哎，下次送鸭血还能吃。
1: 葫芦的葫芦娃，
0: 啊，
1: 海绵的海绵宝宝，
0: 这俩倒不是假的，
1: 哎，多棒啊！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师傅天天看这爱呀，
0: 啊，
1: 哎，先吃哪个，先用哪个呀？
0: 没听说过，
1: 我就跟师傅聊，
0: 哦，
1: 我说师傅，您家有时候也来点串门的朋友，
0: 哦，
1: 这一进门看着。

0: 红木家具都挺好的，嗯，一到这儿直纳闷儿，积雪的积雪石，嗯，这多让人笑话呀，
1: 都多新鲜呀！
0: 再赶上您啊收礼物啊，有个什么不明白的时候啊，啊，分不清好坏的，您问我
1: 啊，你意思是帮帮师傅？
0: 对呀、
1: 啊，你还好心眼儿。
0: 今年师傅过生日，嗯，早早我就去了，
1: 去了。
0: 哎，嗯、我早去有我早去的目的，
1: 什么目的呢？
0: 万一人家送的东西啊，嗯，不如我哦，还好、啊；要是比我送的好，当时我就说两句，
1: 说两句，
0: 哎，说的两句 啊，把他这个礼物，让师傅觉得就送的一般了。这样，哎，咱们送的礼物
1: 别咱咱的，我不送师傅礼物。
0: 我送的礼物只能显出好来，
1: 哦，显出好来。
0: 哎，对刘，
1: 你可真贼呀、啊，你、哎、
0: 早早我就去了，
1: 去吧，
0: 七点起床，九点就到师傅家了。嗯，买好了早点，嚯，哎，到那儿去、嗯，把师傅叫起来，
1: 叫起来，
0: 哎，一掀被子啊。拖起来，嗯，豆浆灌嘴里，豆苗倒嘴里，拿根油条杵嘴里，行，
1: 行行行，亮，师傅是生活不能自理呀、啊，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么说呀、啊，显着我既孝顺呢、啊，又像一个小包袱。
1: 没听出来像包袱，你现在就是个包袱，
0: 就这么着显着特别可乐
1: 啊，可乐、啊。
0: 我正带着师傅下楼上书房呢，啊，这阵郭麒麟醒了，
1: 哟，
0: 爸爸。生日快乐，我呢也没什么可送给您的啊。我呀交了一个女朋友，
1: 这跟过生日有什么关系啊？
0: 您等着下午啊，看微博
1: 怎么着？
0: 我送您一个热搜，下午我就官宣啊，郭麒麟有女朋友，郭德纲喜当公公。
1: 好，这个事儿师傅应该很喜欢。
0: 哎，对了，啊、师傅当时一听开心啊，
1: 啊是是是，
0: 高兴、啊。
1: 那可不嘛，
0: 都惦记自己
1: 老大男啊，这是一个
0: 对不对对什么叫老大男啊？对不对？都惦记自己儿子早点结婚
1: 啊，对 对，
0: 早日抱孙子，嗯，开心的事儿啊，
1: 肯定开心。
0: 更美了。正乐着呢啊，这阵儿我们的三哥来了
1: 啊，孔云龙，
0: 孔云龙，啊、嗯，来了，带着生日礼物就来了。
1: 哦，他先到的，
0: 是吧？啊、生日快乐啊！这个我呀、啊，没什么可送给您的哦。我觉得咱们爷们的感情啊，啊，是通过这个炸酱面结的缘。
1: 对对，跟过去有关系。
0: 原来我是那儿的服务员，嗯、啊，通过您这么多年教我说相声，嗯，我学相声到现在能养活自己了，啊，我觉得。哎，特别感谢您。
1: 好，
0: 我呢今天呢就炸了一罐这个炸酱哟。哎，绝对是油酱分离啊，妈妈的味道
1: 哦，记住还在。
0: 您一吃这炸酱啊，您能想起啊咱们这个师徒情分来了。
1: 哎，寓意好啊。
0: 三哥就走了，
1: 啊、走多好啊！这
0: 师傅拿这炸酱，哎呦，我这老三呐、啊，老三啊、嗯，这么多年走心了啊，
1: 真好。
0: 哎呀，为师还有点感动。
1: 嗯、是，
0: 师傅你别美了，
1: 嗯，
0: 别美。
1: 怎么了？
0: 美什么呀？啊，不就送你一罐炸酱吗？
1: 这多有心意呀、啊！
0: 什么心？你还没看出三哥那话里话外那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呢？
0: 他说你闲的。
1: 什么
0: 啊？
1: 闲的？
0: 对，他说你闲的。
1: 等会儿，三哥是这意思吗？三哥，
0: 闲的？
1: 哦，闲的。
0: 过生日还送炸酱没送面啊？说你闲的还没面。
1: 这难听的话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0: 少爷，你过来过来过来啊！三哥要在就打你，信不信？
1: 三哥可能带你骑摩托去了一会儿啊。
0: 不是你这三哥挺好的寓意，怎么让你说成这样啊？
1: 这有点狠，这话。
0: 你就我就怕您多想、啊，你要不说我多想不了。啊啊！正说着呢，于大爷带着他那帮徒弟就来了，
1: 这回准错不了了。
0: 哎，嗯、浩浩荡荡就进来了。嗯。端了一盆这个大鱼盆，
1: 大鱼盆，
0: 哎，啊、鱼盆见过吗？
1: 我这大个儿那
0: 瓦的那个黑不溜叽的啊，那个玩意儿，哎、啊，端着就进来了、啊，里边啊，一缸子水，嗯，哎，里边游着十条红色的金鱼，
1: 哟，
0: 栩栩如生啊，
1: 好看啊，
0: 哎，学生啊，祝您这个生日快乐啊啊，祝您鸿运当头，嘿，金玉满堂、啊，哎，行了。我走了，嗯，您过生日吧。
1: 哎，吉祥话多好啊！
0: 哎，师傅趴在缸边上看。
1: 行，您等会儿。这缸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
0: 哎，你怎么影射师傅的？什么叫缸没有那么高？
1: 这不是你先说的吗？
0: 趴着缸边看，
1: 就站那儿看，
0: 站在缸边、
1: 哎、站着看，
0: 站在缸边那么看啊。
1: 没有眺望，不用眺望，就站那儿看。
0: 站那儿看啊、嗯，这鱼在哪儿？正在水面上转。
1: 要不你给师傅搬个凳子吧？要不？
0: 是我抱起师傅
1: 什么抱起来就站那儿看
0: 反正看着刚鱼哎呀、啊、真好红色的鱼跟这游的真棒
1: 啊好
0: 哎我说师傅、啊、别美
1: 怎么了
0: 这鱼大爷送您这鱼他画里有画
1: 这有什么意思呀、啊？
0: 您看，他送您十条红色的金鱼啊，他说明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点你呢？啊，这鱼红啊，
1: 鱼红，鱼红，
0: 哎，
1: 这也无所谓吧？
0: 是不是说你大爷确实比我红啊？
1: 啊，对呀、啊。
0: 是，您怎么不明白呀、啊？
1: 明白什么呀？
0: 鱼红
1: 啊，
0: 那缸可黑。
1: 是这么解释的吗？
0: 稍微你这孩子打进来，人家送礼，甭管贵贱，你有什么说什么。哎、嗯，好了坏了是人份情义。
1: 对，
0: 你怎么那么些话呀？啊，你包贝什么呀？嗯，人家送我又没送你。
1: 是啊，
0: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师傅，你怎么不明白呀、啊？我把他们都比下去了。这不才能显得我的礼物好吗？
1: 哎，对了，真格的到底你送师傅什么了？
0: 我祝师傅啊，吉时吉日吉如。
1: 又来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谢谢大家的掌声。
6: 哎，谢谢。
5: 我先问问在座各位 有骗子没有？
6: 哎，等会儿啊，
5: 谁是骗子？
6: 没上来就问这个的啊？
5: 不是，哥哥，你就没发现吗？
6: 发现什么呀？
5: 咱们一直生活在谎言当中。
6: 啊，那倒是，
5: 对不对？
6: 你是没少骗我钱。
5: 我什么时候骗你钱了？我
6: 各位，您不知道啊，每次都跟我借钱，一借不多借，就借100块钱，还我的时候就还我90块钱，总差我10块钱。现在你都差我3600了，你知道吗？
5: 不是，我当时还你不就得了吗？
6: 废话，你谁骗你了？我问问。哎，
5: 我现在就觉得啊，现在这人说瞎话不眨眼，
6: 是吗？
5: 前两天我去那个商场里逛街去，我看见一个卖衣服的导购，啊，就给那试衣服那大姐，她说那话啊，那根本就是，知道什么叫瞎话吗？我觉得啊，咱们这个服务行业应该多一些真诚，少一些欺骗。
6: 她为什么说瞎话呀？我先听听。
5: 卖那衣服呀，给那大姐卖衣服呀。您要说这大姐长得好看也行，是不是？这大姐长得呀，实在是。
6: 你看我干嘛呀？
5: 怎么形容呢？这大姐长得就是，整容医生要看见这大姐来了啊，心里边就会想，大活来了。
6: 有这么夸张吗？
5: 哎，她要参加中国好声音去啊，四位导师兴许转身，
6: 这不挺好的吗？
5: 转过身以后一看见她，又默默地转了回去。
6: 这么难看、
5: 啊、就这样哦，我就不诚实嘛，对不对？要搁我就不这么推销。
6: 那你怎么卖这件衣服呢？
5: 我就这么说，
6: 实话实说呀。
5: 大姐，挑上这件衣服了是吧？眼瞎了是吗？大姐，您刚进这儿1分钟，把我们这全场最难看的一件衣服您挑中了。哎呦呵，这件衣服是我们7年前进的，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嚯，本打算拿它蹲地，今儿您选中了啊。真是什么人看什么衣服。哎呦哥，我跟您说，大姐，您没发现吗？啊，您穿上这身衣服特像藏獒吗？
6: 藏獒啊！
5: 姐姐，这么着吧，您要真想要这衣服啊，咱也别砍价了啊，来回还价没意思。
6: 是啊，
5: 3毛您拿走。
6: 塑料袋买了一个，
5: 你看我这多真诚。
6: 你这卖不出去衣服。
5: 怎么卖不出去？
6: 卖不出去。
5: 我真诚啊，最起码我不骗人呢，对不对？还有哪骗人啊？
6: 还有哪儿啊？
5: 公交车那售票员。
6: 他也骗人吗？
5: 骗人呢，是不是？一上车，往里边走啊，里边走，里边走，里边有垫了，往里走走，往里走，里边有垫，里边有垫。我都把那大妈抱起来了，还愣说里边有垫呢。哎，你说是不是说瞎话？
6: 人家那是疏导乘客呀。
5: 那你不能骗人呢，哪里边就有垫了？对不对？我跟您说，我身边骗的太多了。
6: 还谁骗你了？
5: 打小第一个骗我的就是我妈。
6: 咱妈骗你什么了？
5: 小时候我问我妈啊，我说妈，我从哪儿来的呀？啊，我妈说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
6: 上小学一填表，人出生地我填的就是垃圾堆。啊，您别说哪儿填哪儿 啊！小时候我爬墙头，从墙头上摔下来了，我妈说该，屁股摔两半了吧？各位，就因为屁股是两半的，我自卑了多少年？两年我不敢去澡堂子洗澡去。
5: 我告诉你，你要早去，你早明白了，知道吗？
6: 嗯，您说多可气吧？
5: 谁
6: 是不是上小学啊？老师也骗我。
5: 老师骗你什么了？哎，
6: 上小学老师在前面啊，哪边稍微有点小动静，老师准这么说啊。嗨嗨嗨嗨嗨，说什么说呢？是你说还是我说呀？啊，你要愿意说你上来说来，不愿意听可以出去，没关系。
5: 这吓唬你呢，别听了啊。
6: 我听了。
5: 你别告诉我你上去了
6: 啊，要不能让学校开除吗？哎呦呵，对不对？你是不是骗我？你让我上去的呀？还有的老师啊，大言不惭说，同学们一定要把学校当成我们的家。
5: 对对对，
6: 你说这不是骗人吗？
5: 这怎么骗你？
6: 对不对啊？他说了让我当成家。
5: 是啊，
6: 是我自己的家。
5: 好啊，
6: 然后我举手，我跟老师说，老师、啊、这是我家，请你出去。我有错吗？
5: 你没错啊，你有病知道吗？
6: 你骗人呢，对不对呀、啊、你说的当成家的呀？
5: 不是，这都别信啊。这
6: 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住校，对不对？手头没零花钱了、啊、给我爸打一电话，我说爸我没钱了，你给我打500块钱来、啊、我爸说好的，爸给你打1000块钱。还得说我爸感动的我眼泪都下来。
5: 是啊，
6: 晚上给我妈打一电话，
5: 谁是谁？
6: 我妈说不对呀、啊、我给你爸2000呢。
5: 好、啊、我们这一家子什么人也不知道啊。
6: 嗯，咪了我1000。哎呦啊，咪我1000，您琢磨琢磨。嗯啊，谈个女朋友，女朋友也骗我。
5: 女朋友骗你什么呀？
6: 啊，女朋友跟我说要分手。哦，我说为什么要分手呢？啊，她跟我说，她说不合适。我说哪儿不合适？
5: 是啊，
6: 她说性别不合适。
5: 啊、哦，性别不合适
6: 啊？你说这不是明摆着要跟我这是分手吗？
5: 那憋着跟你分手呢，
6: 对不对？前两天我去那个中央戏剧学院啊啊，新开了一个进修班，我说我去报名，我去参加一下吧，
5: 考试去。
6: 你说就这帮哎，就这帮评委啊啊啊，没说各位啊，没说各位啊，你说就他们愣说我不会演戏。
5: 哟，这什么啊？考试他们说你不会演戏、啊、
6: 他们说我不会演戏，
5: 他们也骗你。
6: 那可不就是吗？邓超呢？邓超不也不那考试视频我也看过呀。啊、哦、那有什么呀，对不对？我考试去，他说我不会演戏，你说这是不是骗人？
5: 不，那你这邓不是那人邓超人演得好啊。
6: 邓超演得好什么呀？我现在先问问在座各位，有邓超的粉丝吗？
5: 有。
6: 咱说说孙红雷啊。
5: 你等会儿。
6: 好，瞧你那怂样，
5: 有粉丝怎么就不能说邓超了呢？
6: 怎么不能说邓超啊？
5: 有什么说什么，
6: 我就说这邓超。嗯，凭什么哪节目都有他？
5: 啊，演得好。
6: 浙江卫视啊，裸奔吧兄弟，
5: 裸。等会儿啊，奔跑吧兄弟，
6: 啊，奔跑吧兄弟啊啊，怎么哪期都有他呀？凭什么有他呀？嗯、啊，导演疯了，我现在就想这问题，导演怎么不请我呀？不是跑男吗？对不对？
5: 对呀、啊，
6: 怎么不请我呀？
5: 请你妈呀！
6: 我也能跑啊，我也挺难的呀。
5: 这看出你不容易来了，
6: 对不对 啊？还有那女的啊，那女的叫什么来着？哥斯拉 baby。
5: 哥斯拉干嘛呀？那不是恐龙 ，Angelababy。
6: Angelababy
5: 长得漂亮啊，
6: 不就有酒窝吗？啊，对不对？
5: 看了吗，各位？
6: 我这酒窝跟她那酒窝一模一样，
5: 人家这叫酒窝，你这叫坑，知道吗？
6: 什么叫坑啊？还有啊，周星驰拍了一部电影啊，这叫什么呢？美人驴。
5: 等会儿啊，你一定要说清楚，是美人鱼，不是美人驴。要是演驴的话，就叫你去了。
6: 咱哥俩一模样。演驴就让我去了，我演驴头，你演驴屁股。
5: 不是，那我就说你的演戏你不会演，对不对？
6: 想好了的，我怎么就不邓超？就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邓超现在跟我同台站在一块儿，我跟他差什么？
5: 差一孙俪。孙俪不认识啊？孙俪都不知道啊？
6: 我知道，不是演半月板那个吗？
5: 什么玩意儿？
6: 半月板
5: 、啊、孙俪演了80多集乞丐是吗？那2集就废了啊。芈月传知不知道吧？
6: 芈月传啊，芈月传是吧？ 是，我就这意思，这有什么难的呀？对不对？我这都说来我就来，我演。

0: 演这个，你会演戏？
1: 我怎么不会演呢？
0: 当然，各位，你给我演，我看看你怎么考的试。我给你来一个，你看这个
1: 啊，我看看。
0: 就是你演的这是服毒是吗？就是
1: 什么叫服毒啊？
0: 你什么意思？这服毒了怎么了？
1: 这看不出来吗？各位，
0: 这什么呀？遛狗啊？真不怎么样。
1: 怎么不怎么样、啊、
0: 这我要是评委就跟你说一个字、啊、滚，知道吗？就出去了。我给你命个题，早晨的公园里，按照这个演。
1: 早晨公园里？
0: 对，
1: 大爷大妈都去过，
0: 都去过公园、啊、
1: 你看我这形不形象？
0: 哎，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遛鸟啊，这是鸟笼子呀、啊、这个多好，这个咱多形象带的。嘿，老郭，老郭
1: 干嘛呀？
0: 大早晨上哪儿啊？
1: 八宝山。
0: 还回来吗？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了。
0: 我大早晨去八宝山，你问我回来吗？
1: 那
0: 干嘛不演我回？甭废话，你这个什么遛鸟啊，什么这遛狗啊，这都不行。
1: 我跟你说，我演人物最好。
0: 那你说演人物好不就完了吗？
1: 我人物最棒。
0: 哎呦，真够费劲的，
1: 对不对？
0: 你来一个警察
1: 啊，
0: 警察，
1: 警察是吧？
0: 哎，严肃一点，
1: 警察威武，
0: 再威武一点。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哎，警察嘛，
1: 对吧？
0: 严肃点，厉害一点，
1: 对，
0: 很正常。哎，警察，追你的小女孩，
1: 追我的小女孩，
0: 追你的小女孩
1: 哈。
0: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不是那个，你等会儿啊，
0: 你可能没听见，我说追你的小女孩啊，
1: 啊是追我的小女孩。是。
0: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不是你等会儿啊，
0: 你这怎么都跟警察一样啊？
1: 不是你这有点为难我了。
0: 怎么了？
1: 打小没女孩追我，
0: 追我的就是警察。
1: 我为难你了，
0: 对你得有生活。老师，
1: 老师，
0: 嗨，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父亲，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各位知道他打小多讨厌了吧？这孩子，老奶奶，
1: 行，甭问了
0: 啊。老奶奶肯定也是你上那边给我站着去。老奶奶能这么演吗？
1: 老奶奶不是这么演，
0: 当然不能这么演了。
1: 嘿，
0: 怎么演的？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你看能细读吗？
0: 不是，我先问问你啊，就上这边站着和上那边站着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呀。
0: 什么区别啊？
1: 那男左女右啊，对吧？你得分开啊。
0: 不是，你这么着好不好
1: 啊？
0: 咱俩演一个剧情
1: 啊。行，
0: 好不好？
1: 行。
0: 无间道。
1: 无间道啊。
0: 哎，无间道
1: 我知道。
0: 我来那刘德华。
1: 我来谁？
0: 我是那匪徒。你是那警察、啊、
1: 我梁朝伟警察。
0: 卧底警察。
1: 卧底警察。
0: 咱们俩在天台相见。
1: 天台相见，
0: 来这么一段戏，
1: 就来这段
0: 啊！看看你的演戏功底。
1: 行，
0: 好，咱们来一回啊！我在这等你啊！
1: 好的，
0: 嗯，好好演啊！
1: 好的，
0: 我警察是吧？啊，
1: 对。
0: 你先站好了
1: 啊！
0: 你演的是警察，别这么走道啊！
1: 我是卧底，
0: 你现在你是警察的身份已经知道了，啊啊！严肃一点。
1: 好嘞，好嘞，
0: 警察嘛，来。

0: 你怎么不叫我呀？
1: 我叫你干嘛呀？我没让你上那阅兵来，知道吗？我都应该让他上那升旗去。你看哪警察出来贴单子，还这么出来贴单子呀？给你，
0: 我这样。
1: 你会不会演？
0: 我会会会。
1: 你也别走了，你就站这儿演。别走了，我怕你还这样，我受不了这个，知道吗？
0: 就好好走，我知道。
1: 你好好走啊！
0: 好嘞。
1: 行，差不多了。你这来，说词儿，说词儿，
0: 你干嘛？你干嘛？你想？
1: 我先震慑你一下。不用说词儿，就说词儿。
0: 来好。一二三，回合。

0: 顶你的肺。
1: 不是你这说什么顶谁的肺？我招你了，我顶你顶我肺？警察说警察的词儿，说人话。哎呀，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2: 别演了你。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
4: 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7: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1: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8: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9: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8: 非常高兴啊！
9: 哦，
8: 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9: 是
8: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9: 啊，
8: 获得一次殊荣
9: 啊，
8: 心里非常的忐忑。
9: 嗯，
8: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9: 对，
8: 进行一次展演，
9: 哎，
8: 心里非常的忐忑。
9: 没错，
8: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9: 啊，
8: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9: 嗯，
8: 学习。
9: 没错，
8: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9: 应该的。
8: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9: 什么呀？
8: 除了基本功之外，
9: 嗯，
8: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9: 啊，
8: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9: 没错，
8: 对吧？
9: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8: 哦，您也喜欢研究？
9: 太喜欢了。
8: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9: 研究气象学。
8: 好，
9: 哎，
8: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9: 那是。
8: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9: 太有成果了。
8: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我说一说啊。
8: 您说一说啊。
9: 就据我发现啊，
8: 啊，
9: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8: 完了，
9: 完了。
8: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9: 那是，
8: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9: 对
8: 啊，
9: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8: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9: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8: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9: 啊！
8: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9: 啊，
8: 创作出来作品，
9: 是
8: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9: 啊、
8: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9: 反映天凉。
8: 不是
9: 啊，
8: 没理解我的意思。
9: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8: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9: 低了。
8: 对、
9: 啊，
8: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9: 那看哪儿？
8: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9: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儿？
8: 哪位带着手机了、啊？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9: 对，你逮我干嘛呀？
8: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9: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8: 这观察生活呀、
9: 啊，
8: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9: 哦，
8: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9: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8: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9: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8: 观察研究你奶奶。
9: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8: 这不理解吗？
9: 什么意思？
8: 跟各位介绍一下
9: 啊，
8: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9: 今年整七十，
8: 七十高龄。
9: 哎，
8: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9: 对，
8: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9: 嗯，
8: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9: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8: 当然有成果了，
9: 说一说。
8: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9: 啊，
8: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9: 哦，
8: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三次变异。
9: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8: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9: 哦，他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8: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9: 要不要要？
8: 哎，
9: 什么意思？这是
6: 不太理解吗？简单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要的要，不要的要，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药？
9: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6: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啊，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9: 是啊，
6: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9: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6: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啊，条件不一样。
9: 啊，是。
6: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哦。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9: 还真是。
6: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9: 没错。
6: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9: 为什么呀？
6: 快到保质期了。哎。
9: 啊，
6: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9: 什么撤呀？哪撤呀？
6: 下
9: 撤什么？哪个下架呀？
6: 下架
9: 下什么架呀？
6: 不是
9: 超市是吗？超市下架呀？
6: 不是、啊，
9: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下什么架呀？
6: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成。
9: 你奶奶变异了？
6: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9: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6: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9: 你真不是这意思。
6: 当时条件不对等啊，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啊、哦，出身也不一样
9: 啊、哦。是
6: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嗯，你奶奶不一样
9: 啊、我奶奶
6: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9: 啊，正经的老北京啊。
6: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啊，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9: 我奶奶怎么说、啊？
6: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9: 对我
6: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9: 不是，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6: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9: 哦，
6: 哎，这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9: 哦，
6: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9: 是啊，
6: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9: 啊、哦，
6: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9: 对，
6: 你知道吗？
9: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6: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9: 那叫真爱、啊、
6: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9: 是
6: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嗯、还得要捡破烂去，
9: 也是生活所迫呀。
6: 我说小斌子，
9: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6: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9: 我爷爷？
6: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9: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6: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9: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6: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9: 啊，
6: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9: 哦，
6: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9: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6: 小斌子呀，
9: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6: 过来瞅瞅吧、啊、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9: 大丰收
6: 看见一堆吗、
9: 啊啊、
6: 这可都是好东西、
9: 啊、都什么
6: 瓶子盖
9: 嚯，
6: 旧鞋垫
9: 啊，
6: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9: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6: 你说这没用
9: 啊？
6: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9: 谁瞧上这个呀？
6: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9: 哦？还有什么呀？
6: 你瞅瞅我这个
9: 什么呀？
6: 你瞅这是啥？
9: 什么这是？
6: 手表。
9: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6: 哎，都是没有针儿、
9: 哎、没有针儿。
6: 你看这暖壶，
9: 这不错。
6: 没有底儿，
9: 白说了。
6: 滑镜，
9: 这可以。
6: 没有片儿，
9: 没片儿啊。
6: 半缸子，
9: 没有半儿。
6: 像话吗？
9: 啊，
6: 你说这话像话不？
9: 怎么了？
6: 半缸子，半缸子，木有半，能叫半缸子吗？
9: 什么意思啊？
6: 有半，
9: 这差不多。
6: 木有缸子，
9: 就一个半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6: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9: 啊！
6: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9: 啊、哦！
6: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9: 啊、哦！是啊，
6: 都拿你来说吧
9: 啊！
6: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9: 啊，对，
6: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9: 啊，
6: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9: 肯定心疼啊！
6: 今儿我使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9: 什么呀？
6: 一只皮鞋。
9: 一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6: 对了，
9: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6: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9: 这 这不胡出主意吗？
6: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啊，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9: 您说是过去，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6: 当然不一样了啊，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9: 对，
6: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9: 我们家富裕了。
6: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9: 又什么变化？
6: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9: 您再等会儿哈，你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
6: 叫你爷爷呀。
9: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6: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9: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6: 哎，
9: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是我爷爷的艺名。
6: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9: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6: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9: 听着太别扭了。
6: 小斌子他爸爸，
9: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6: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啊，你看咱家天家条件也好了
9: 啊，是。
6: 咱儿子小斌子呢，也有了，
9: 对，
6: 衣食无忧了，吃喝不愁了。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9: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6: 离婚干啥？啊？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没法跟你生活。
9: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6: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9: 啊？对呀。
6: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9: 啊？是啊。
6: 你这叫啥呀？
9: 什么呀？
6: 你这叫啥？
9: 什么呀？
6: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9: 怎么讲？
6: 你要疯啊你？我啊，
9: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6: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啊，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9: 不扔了不浪费吗？
6: 扔东西就算浪费 啊！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9: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6: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9: 说什么呀？
6: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隔夜那叫亚硝酸盐炒表，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9: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6: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9: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6: 饺子没隔夜？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9: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6: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9: 饺子什么心理啊？
6: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9: 饺子什么作息？
6: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哎，
9: 对，饺子还眯一觉。
6: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抄表，一刻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9: 您这不胡琢磨吗？
6: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啊，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9: 我怎么改变啊？
6: 走，你这裤子，
9: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呢？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得衬衣？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
1: 衬衣没坏。
0: 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1: 啊，
0: 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1: 啊？
0: 那新来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上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
1: 啊，
0: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长缝了。
1: 对，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1: 啊，
0: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1: 啊、
0: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了
1: 啊？
0: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1: 嚯，
0: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
0: 嗯、
1: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1: 嗯，
0: 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呢，
1: 嗯，
0: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1: 啊，
0: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1: 哦，
0: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嗯、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
1: 嗯、
0: 也懂事了。
1: 哎，
0: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饶人了。
1: 对，不饶。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
1: 啊、
0: 你爷爷岁数大了
1: 啊，
0: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嗯
1: 嗯、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啊、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0: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1: 嗯，
0: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咱能说咱啥
1: 啊？
0: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
1: 啊、
0: 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0: 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
1: 啊，
0: 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1: 啊，
0: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0: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这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1: 啊，
0: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0: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1: 啊，
0: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1: 啊，
0: 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0: 还有的人
1: 啊，
0: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
1: 哦，
0: 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1: 嗯，
0: 咱是老有所为，
1: 嗯，
0: 咱响应国家政策
1: 啊，
0: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斌子。
1: 哎，对，就这个呀。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

0: 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3: 啊，主要说我
2: 了不起
3: 啊，不敢当，
2: 著名相声演员，
3: 嗯，
2: 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3: 哎，
2: 如意
3: 是我。哎呀，
2: 相声说得好，
3: 我们这不用
2: 讲。真的，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
3: 嗯，
2: 太少了。
3: 是啊。
2: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3: 为什么呀？
2: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3: 啊，
2: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3: 喜欢相声啊。
2: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
3: 嗯，
2: 谁还练功啊？
3: 哦，现在少了。
2: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3: 啊，
2: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公羊，堂堂堂堂堂练功
3: 啊，报菜名。
2: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3: 对呀、
2: 啊，演员嘛，
3: 啊，
2: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3: 哎，这是老话。
2: 您说现在，
3: 嗯，
2: 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3: 您听，
2: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反正确实少了。
2: 哎，但是
3: 啊，
2: 人家就下这功夫，
3: 没这样夸。
2: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3: 啊，
2: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3: 是
2: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
3: 嗯，
2: 倒背如流，
3: 都念了。
2: 哎，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3: 什么呀？
2: 相声才子
3: 啊，倒是这么叫我。
2: 多大的学问！
3: 哎呦，您捧了、
2: 啊、您，这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囊肉
3: 啊？
2: 学问？
3: 你说准了啊？
2: 这是学问
3: 啊！
2: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
3: 嗯，
2: 人外有人
3: 啊。
2: 他这些个学问呢，
3: 嗯，
2: 得分跟谁比，
3: 跟谁比？
2: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3: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2: 夸您呢。
3: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
2: 啊，
3: 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2: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3: 差多少啊？
2: 也就10万8千里呗。
3: 啊，
2: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3: 我是那猴啊，
2: 不许美化自己。
3: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2: 是是是，
3: 我也别说比你强。
2: 对，
3: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2: 比试一下，
3: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2: 可
3: 来一回文字游戏。
2: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3: 好吧。头头说了，
2: 嗯，
3: 咱俩说5个字。
2: 哪5个字？
3: 天桃林香八。
2: 然后呢，
3: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2: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3: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2: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3: 啊。
2: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3: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2: 什么叫袜子？
3: 什么叫列子呀？
2: 这举例说明吗？
3: 那叫举例说明。
2: 有文化多可怕
3: 啊！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2: 您先说一个吧。
3: 头一个字是天。
2: 天怎么拆？
3: 说一大念个天。
2: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3: 哎，
2: 一大念个天。
3: 对了，
2: 谁问谁？
3: 吕蒙问孙权。
2: 三国。
3: 对呀、
2: 啊。问谁？
3: 关羽哪里去？
2: 关公。
3: 是
2: 去哪儿了？
3: 麦城宾了天。
2: 哦，
3: 这是三国的典故
2: 啊。
3: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2: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3: 对呀、
2: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3: 嗯，
2: 您是不是？
3: 是啊，
2: 有点意思。
3: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2: 该我说了
3: 啊，
2: 听着吧。我怎么说？
3: 照着我这说呀。
2: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2: 吕蒙问孙权。
3: 问谁呀？
2: 关羽哪里去？
3: 哪儿去了？
2: 麦城宾了天。
3: 这记性
2: 好。
4: 看看，
3: 不错，
4: 是吧？
3: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4: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3: 什么意思
4: 啊？
3: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4: 哦，照着您这格式
3: 啊，
4: 我单独再做一个，
3: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4: 您没说清楚吗？
3: 听着吧，
4: 嗯，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4: 天
3: 天
4: ，t u a 天
3: ，t u a 天。
4: 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4: 谁？豪仙问路仙。
5: 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4: 啊，我这
3: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4: 不是，
3: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鲁仙呢？
4: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3: 啊，
4: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3: 这我看过呀，
4: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鲁仙吗？
3: 白鹿童子。
4: 对呀、啊。
3: 梅鹿童子。
4: 你知道这俩人啊？
3: 不，你说这两位呢？
4: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3: 嗯，是是，
4: 豪仙问路仙，
3: 那问谁呀、啊？
4: 问南宫哪里去？
3: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4: 弹簧干嘛呀？
3: 干嘛还逛一下呀？
4: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3: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4: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3: 啊？
4: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3: 哦，就那老寿星，
4: 大脑袋老寿星啊。
3: 哦，他们一头一带的。
4: 当然了。
3: 他去哪儿了？
4: 去哪儿了？
3: 啊，
4: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3: 哦，南天门。
4: 南天门的故事。
3: 哦，
4: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3: 嗯，
4: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使，一个地下。
3: 孩子，你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4: 嗯，再来，
3: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4: 第二个字是
3: 桃。
4: 桃，您先说。
3: 说木照念个桃，
4: 谁问谁？
3: 许褚问张辽。
4: 嚯，还是三国。
3: 哎呦，听出来了，
4: 这有点意思啊。
3: 还跟您这么说吧，
4: 嗯、
3: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4: 不出这本书了，
3: 就有这把握。
4: 嚯，您是许褚
3: 问张辽，
4: 问谁？
3: 问蒋干哪里去？
4: 哪去了？
3: 相府献寿桃。
4: 嚯，
3: 蒋干献桃、
4: 嗯，
3: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4: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3: 哎，
4: 蒋干献桃
3: 是，
4: 哎，拍马屁吗？
3: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4: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3: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4: 啊，又该我了
3: 啊！
4: 行嘞，说木照念个桃，
3: 谁问谁？
4: 仙路问仙豪，
3: 那问谁呀、啊？
4: 问南极翁哪里去？
3: 啊，这南极翁是
4: 没记住啊？
3: 谁呀、
4: 啊？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3: 还是这老寿星？
4: 大脑袋老寿星啊？
3: 还是他是吧？
4: 对呀、
3: 啊。这回去哪儿了？
4: 去哪儿了？三月三
3: 啊，
4: 复蟠桃。
3: 哦，这回是姚知会。
4: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3: 对，曹孟德。
4: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3: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4: 我踩着你呢。
3: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4: 第四个字是
3: 香。
4: 您先说。
3: 说何日念个香？
4: 谁问谁？
3: 鲁肃问周郎。
4: 问谁？
3: 刘备哪里去？
4: 哪去了？
3: 甘露寺降香。
4: 哇，
3: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4: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3: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4: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3: 啊，
4: 香去吧。
3: 香。
4: 说何日念个香？
3: 谁问谁？
4: 豪邦问路邦。
3: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4: 哎，你没听
3: 啊？
4: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3: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
4: 啊？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3: 嚯、哦，
4: 豪邦问路邦，
3: 问谁呀、啊？
4: 问。
3: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

0: 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怎么样？
2: 怎么不问了？
0: 头晕。
2: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京梦，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2: 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您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2: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0: 对呀、
2: 啊，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2: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2: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2: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2: 停，
0: 怎么意思？
2: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2: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2: 唐僧问白马呀。啊、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2: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呢，这三国没词儿呢。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2: 不对吗？
0: 多新鲜呀！
2: 那是
0: 《水浒》啊。
2: 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2: 啊？什么意思？
0: 这是《西游记》。
2: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0: 干嘛改《西游记》呀？
2: 啊？
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2: 啊你
0: 啊呀别去，换换。
2: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0: 我知你能说呀。
2: 啊
0: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2: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0: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2: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2: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2: 哪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2: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哎，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0: 对，
2: 听我的吧。
0: 嗯，
2: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2: 豪啪问
0: 豪抓呀。
2: 豪妈
0: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2: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2: 说撇儿那念个八，
0: 大脑袋休息。
2: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0: 我怕你忘了。
2: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2: 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2: 你奶奶问你妈。
0: 哎呀，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2: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0: 啊。
2: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哎、
2: 但是
0: 果人。
2: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0: 那是妖精。
2: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0: 那得算古人。
2: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0: 不必，
2: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0: 不至于。
2: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0: 别误会了。
2: 怎么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2: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0: 去你的吧。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0: 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夜深沉，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滴。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漆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 晚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雪，他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就像夏日午后泡一壶浓茶，初尝微苦，回味却满是醇厚。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2: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

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我的北方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遗忘。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她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西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呀，嘉庆18年，嘉庆皇帝出紫禁城到避暑山庄小住，这没想到啊，后院起火了，紫禁城差点被起义教民攻占，龙椅这险些没保住。要说避暑山庄这个地儿和嘉庆八成是这八字不合吧，就在嘉庆25年，他又来到了避暑山庄，这一去可就再没有回来。嘉庆在热河驾崩之后，葬在了西陵他早准备好的寿宫里头。这座黄瓦红墙的陵寝看上去很低调，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嘉庆的昌陵之中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历史机密？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按照清朝的惯例，皇帝登基之后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为自己选一块万年吉地，造一座帝王的寿宫。可话虽这么说，到了嘉庆皇帝这儿，这老李就行不通了。他继承大统的头3年一直没有把这事儿办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6: 当时嘉庆皇帝只不过就担了个虚名，根本管不了什么大事儿，在政坛上排排座次啊，这头一把交椅上坐的是乾隆这位太上皇，朝中的大贪官和珅这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他的地位相当于当朝的二皇帝，再往下数才是万事不做主的嘉庆。嘉庆作为大清王朝的三把手，不仅要恭恭敬敬伺候着乾隆爷，还得客客气气的跟这和珅打交道，这样的日子那到底该怎么过呢？
7: 据说在那些年里，有外国使节到清朝的皇宫，乾隆和嘉庆这老少两位皇帝出面迎接，嘉庆站在太上皇乾隆的身后，乾隆说话他不

0: 吭声。乾隆笑了，他也跟着笑。眼看着乾隆不笑了，他就赶紧抿住了嘴。皇帝做到这个份上，身后的大事也只能由乾隆来定夺了。这要说乾隆爷对自己的亲儿子的事儿还挺上心，在给嘉庆选陵寝的问题上，乾隆花了不少的心思。因为雍正皇帝违背祖制，放弃了遵化的皇陵，在义县建了寿宫，清朝就有了东陵西陵之分。这事儿给后人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如果子子孙孙都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陵址，那皇族里还有什么规矩可言呢？为了把这风气搬过来，乾隆定了一个规矩，要求本朝的皇帝在东陵和西陵父子分葬，不能由着自己的意思胡来，以免影响到老百姓的产业。按照这个理儿说，嘉庆皇帝应该在西陵选择吉地。可是太上皇乾隆他老人家派出了一组专业的风水大师，他们在西陵里过了一遍筛子，相中了位于太陵西南方向的太平御，把这里定为嘉庆皇帝的万年吉地。嘉庆皇帝在乾隆跟和珅的影子后面憋屈了三年，终于等到了大权在握的这一天。那年冬天，乾隆爷驾崩，嘉庆迅速转型成了一个铁腕强硬派，他把和珅及其党羽赶尽杀绝，把朝廷大权紧紧地攥在了自己的手心。接下来嘉庆皇帝大兴土木，建起了自己的陵寝，花了四年多的功夫，这座昌陵终于是大功告成。虽然这陵寝的位置是由着亲爹乾隆做了主，不过嘉庆却在陵寝的建造中体现了自己的主见。嘉庆皇帝定下来的建筑指导思想是什么呢？这就是外室照太陵，内室照御陵。这外室说的就是地面上可以看得到的建筑，内室就是表面上看不到的地下玄宫。这样一来，昌陵的外形遵从了训陛祖陵的说法，可以表达他对皇祖雍正爷的恭敬，而在外人看不见的陵寝内部，又可以由着自己的心意打造出一片奢华的小天地。这样一座金玉其内、节俭其外的陵寝，既能留下他孝顺的名声，又可以实现多年的夙愿。自己当家做主，好好装修地宫，实在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嘉庆皇帝用心打造的昌陵地宫到底有多奢华，咱们待会儿再接着说。
1: 才华盖世，绵亿如何精工细作完成重任，扑朔迷离，嘉庆为何暴毙身亡，留下传奇。
0: 嘉庆的昌陵地宫建设真算上是高标准严要求，这规格到底有多高？就像嘉庆皇帝提出来的说法一样，一切向乾隆爷御陵的地宫看齐。当年嘉庆亲眼见过乾隆超豪华的地宫，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下了决心，也要为自己打造一座一模一样的，死后也得风风光光的。虽然嘉庆在位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实力早已不比从前了，可是在嘉庆看来，自己的身后事绝对是顶了天的大事。他命令大臣们翻箱倒柜地去找御陵地宫经文和佛像的图样，实在找不到的话，就趁着人家施工的时候去临摹，不管想什么办法，反正得把任务给完成了。临摹佛像和经文，这活儿可不是谁都能干的。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到底谁有这两把刷子，能接下来这样高难度的重任呢？最后还是嘉庆皇帝亲自拍板，点了一员好将，他就是醇亲王永琪的老五儿子绵亿。这小伙子年纪不大，本事可不小，他画的一手好画，写的一手好字，论起文化水平来，同一辈的孩子谁也比不上他，所以把这项工作交给他确实也很合适。 绵毅把活接到手里，一点儿也不敢怠慢，他下了功夫东翻西找，这图样还真叫他找到了。可是因为年头太久，图纸上有些地方变得一团模模糊糊的影子，根本看不清上面的线条。绵毅按着玉灵地宫里现成的修饰，把图样上的内容又修补了一下，他生怕在这事儿上弄出差错，又请来了精通梵文和藏文的喇嘛做助手，帮忙盯着图样上的细节。绵毅这一番努力终于出了成果，最后完工的经文和佛像跟玉灵比起来一丝半点也不差，整个地宫简直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佛堂。虽然有这么多的王公大臣跟着费心费力，可是谁也挡不住清王朝的国运一路下滑。就在嘉庆费尽了心思的昌陵之中，也显出了几份衰落的迹象。
2: 西永宁万年极地建造进展如何呀？朕抽不出时间来，本该去看一看。
3: 皇上，奴才就是为此事来觐见皇上的，工程停了，没法进行下去了。
2: 为什么？洁身库布置不当，还是领请工部衙门采办不力？
3: 都不是，各部办差的主事比贴是京城收了好处之后才办差，这已形成了一种风气。就连皇上的万年吉地，领请工部衙门领取石料木材，要给经办的主事比贴是好处才会放行。派到陵寝工地的多名主事比贴是京城被军机处召回来接受审查，据说他们收了贿赂。西永宁陵寝乃皇上的万年吉地，少了这些具体办差的官员，奴才唯恐有什么闪失，对不起皇上啊。
2: 你是怎么约束他们的？受贿受贿，连陵寝工地的主事比贴是京城都受贿。
0: 因为昌陵项目的包工头把大批的银子藏进了自己的口袋，工程质量自然也就没法保证了。最终完工的就是一项豆腐渣工程，不久之后就要重新修修补补。再者说，因为那年头里的世道太乱，预先打算好的设计方案也没有办法实施。嘉庆皇帝想着把最上档次的金丝楠木用作地面宫殿的木材，可是这些木材的产地，农民起义一波接着一波，终于把采办建材的事情给拖黄了。最后用在昌陵的宫殿里的木料就变成了松木，这跟之前的方案比起来可是打了很大的折扣。打了折的昌陵里长眠着两位墓主人，他们的一生又经历了哪些意想不到的传奇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0: 昌陵地宫内埋葬了两位墓主人，一位是清仁宗嘉庆皇帝，另一位就是他的嫡皇后西塔腊氏。盖棺定论，得说嘉庆这一辈子过得不容易。他在37岁上当了皇帝，不惑之年才掌了实权。他在位的时候，整个清王朝的日子都不好过。嘉庆磕磕绊绊做了20来年的天子，60刚出头就死在了热河。
1: 当年嘉庆皇帝死的是很突然，这一国之君的意外离世，少不了被后人附会上几种啊虚虚实实的演绎，这其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咱们还是一一说来再做判断。
0: 这头一种说法讲的是嘉庆皇帝在木兰围场秋猎的时候生了一场病，躺在床上休养了几天，本来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就跟往常一样起来处理政务。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谁也说不好。就有这么一天，热河地界上忽然变了天，就瞧着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偏偏就这么巧，一道霹雳正中皇帝的寝宫，可怜这嘉庆皇帝不幸触电身亡。在第二种说法里面， 嘉庆帝出事

0: 的地点换成了木兰围场，说他在打猎回来的时候遇到了雷雨天，一个雷就把马背上的嘉庆劈了个跟头，这一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些说法听起来都不怎么靠谱。那么嘉庆皇帝的死因究竟是什么？民间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么多的传说呢？其实当年61岁的嘉庆皇帝是个胖子，这人一胖毛病就多，再加上他的岁数也不小了，这一趟从紫禁城去往避暑山庄，一路上又累又热，可把他老人家折腾得够呛，直接就一命归天了。
1: 皇上，皇上，皇上，
2: 公公，皇上临天了，
3: 皇上临天了，
4: 皇上。
0: 这事儿一出，避暑山庄立刻封锁了消息，关闭了大门，还限制了人员的出入，这又是为什么呢？你想呀，皇宫里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故，有好多后事儿需要妥善的安排，不然的话没准儿会弄出什么乱子，所以这消息一时半会儿不能放出去，必须要等一切全都处理好了才能昭告天下。等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已经是3天以后的事儿了。这时候新皇帝道光才向内阁通告了国丧，正是因为皇室里的信息不透明，才导致了民间出现了这么多的猜测。带着谜团下葬的嘉庆，他的身边躺着的就是他的嫡皇后希塔腊氏，也就是清朝历史上的孝淑睿皇后。这个女人红颜薄命，只在皇后的位置上坐了1年多，刚刚38岁就去世了。嘉庆皇帝跟她做了20多年的夫妻，两人之间的感情特别的深。希塔腊氏这一死，别提嘉庆有多难过了。要说这宫里办事的大臣也是缺心眼儿，居然在皇后希塔腊氏的丧事上给捅了娄子，千不该万不该。这大臣想要上奏给皇帝，说这事儿全办妥了，就在给嘉庆皇帝的奏折上写了这样8个字：掩蔽石门，大葬礼成。就是说皇后的白事办完了，已经把她的棺椁送进了昌陵，下一步就要关闭地宫的大门了。这折子递到了嘉庆皇帝的跟前，他立即大发脾气，拍了桌子。要说也难怪皇帝这么生气，按照清朝的制度，如果皇后比皇帝去世的早，可以先把她的棺椁送入地宫，但不能关闭地宫的大门，必须要等到男主人也到位之后才能把地宫封住。如此来说，皇帝在世的时候根本就不应该说什么掩蔽石门。因为这事儿，粗心的大臣挨了一顿骂，相关的人员也受到了惩罚。从这个细节上也能看得出来，皇族的后世要不得一星半点的马虎。
5: 好事多磨，一位秀女如何辗转登上皇后宝座，心事难了，一朝太后为何绝口不提百年后事。
0: 在嘉庆皇帝昌陵的建筑群中，还有一座陵寝的名字叫昌西陵，它的主人就是嘉庆的另一位皇后孝和皇后钮钴禄氏。这个女人是一等侯莫阿拉的女儿，她在秀女大选的时候进了皇宫，被指婚给少年嘉庆做了侧福晋。等到嘉庆当了皇帝，钮钴禄氏一路高升，先是坐上了贵妃，后来又在孝淑皇后过世之后当上了皇贵妃。
6: 朕思虑再三，亲遵皇考设置，以金册金宝立你为皇后，朕希望你母仪尊于天下。
7: 谢皇上隆恩。
0: 本来提拔钮钴禄氏做皇后的事情全都说好了，只等着孝淑皇后27个月丧期之后就要正式举行册封大典。可不巧的是，没过多久太上皇乾隆又驾崩了。这么一来， 钮钴禄氏的皇后梦又

0: 的推迟了。从这时候起，又过了整整的27个月，她才被正式的封为皇后。钮钴禄氏做了19年的皇后，在嘉庆帝去世之后，她就成了皇太后。虽然这太后的位置十分尊贵，可是太后宝座上的钮钴禄氏还是觉得不舒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还不是因为她的陵寝之事一直也没有一个着落。要问这是为什么，还得从他和道光皇帝的关系说起。当年嘉庆皇帝死得突然，根据遗诏，应该是由孝淑皇后之子民宁，也就是道光皇帝来继位。可是道光皇帝的心里挺不踏实，他生怕皇太后钮钴禄氏的亲儿子三皇子绵凯和四皇子绵欣夺了他的龙椅，所以他就留了个心眼儿，把皇太后控制起来，逼着他写下拥立道光皇帝继位的谕旨。从这以后，皇太后钮钴禄氏再也没有在大事上发过言，直到她74岁去世之后，陵寝的事情还是八字没一撇。其实这也不是因为道光皇帝不孝敬，他曾经给皇太后加了6次徽号，但是一直没有提起过为他选择陵寝的事儿。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说起来还是跟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有关。到了皇太后钮钴禄氏去世之后，建造陵寝的大事已经是火烧眉毛了。道光帝派人去昌陵附近选中了昌陵飞园寝西边的望仙山，只用了1.5年的时间就建好了钮钴禄氏的寿宫。这项工程时间紧，任务重，资金方面也不富裕，所以陵寝中的龙纹殿和东西配殿由5间减到了3间，大殿也由重檐减为了单檐，而且宫殿前面也没有配设巡栏和单壁石。另外陵寝中裁掉了费钱费力的方城和明楼，只有一座圆形宝顶立在月台之上。虽然这昌西陵显得有点寒酸，不过也有它独特之处。宝城后院有一道罗圈墙，这是一座神奇的回音壁，如果有人在墙的这一头小声说话，站在另一端的人就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话音。再有宝顶前面的神道上有一排青白石，其中第7块是个强大的扩音器，如果站在这块石头上说话，别人听到的声音可以扩大好几倍。这些了不起的构造为清溪陵再添加了一抹神秘的色彩。可是这石头上的声音传得再远，也换不回清王朝的繁华盛世。这正是嘉庆皇帝建地宫，极尽奢华造昌陵，盛夏北巡崩承德，落幕帝国明晚钟。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 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8: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41年的8月27号，河北省献县一个叫东新庄的回民村落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家家户户都飘起了炊烟，可奇怪的是，这么大个村子却静悄悄的，似乎一个人都没有。这就奇怪了，大早上炉子都生好了，可村民们去哪儿了呢？原来就在一个小时前，东新庄村突然被几百号日军团团围住，其速度之快，势头之猛，让村里的老百姓们措手不及。很多人还弄不清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被日军逼赶到了村里的清真寺前。按理说，东新庄这个小村落既不是战争的喉舌要塞，又不具备任何的特殊价值，日军为什么要声势浩大地偷袭这里呢？面对一个全是老弱妇孺的小村落，日军居然采用了兵分三路以求万全的军事围攻战术，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难道这里藏着什么他们急需找到的东西或人吗？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英雄母子马本斋、白文冠。
1: 其实当日东新庄的回族村民们被突如其来的日军逼赶到了他们世代信仰的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前，大家虽然内心忐忑不安，但对山本一行人此次围攻村子的目的却是心知肚明。这个人就是他们费尽心思找寻多时的马老太太白文冠。白文冠不过是北方妇女中再普通不过的模样，只是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太太身上到底有什么巨大的价值，值得日军如此大费周章地找她？
2: 其实之所以会大肆搜捕白文冠，不过是拿她当作诱饵，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找到她的儿子马本斋。出生于1901年河北省沧州献县的马守清，回族人，经名为尤素夫马本斋。他17岁随父亲到口外闯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成为了东北军张作霖部队里的一名战士，随后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并很快荣升为排长。1935年时任国民党团长一职的马本斋卸甲归乡，并在1939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马本斋的经历看，他不但是个骁勇善战的战士，还是个有思想和城府的谋士。只是将攻占冀鲁豫平原作为最终目标的山本，为什么会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回族战士格外关注呢？
1: 其实山本与马本斋一早就认识，我们来听一下马本斋之子马国超将军对此的回忆录音。
3: 其实呢，当初这个张学良的讲武堂啊，都是一些日本教官，这个山本实际也是这个抚顺讲武堂的一个教官之一，当时他还教过马本斋，他有印象。
1: 听到这里，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头绪了，原来山本与马本斋竟然在讲武堂还有一段师生情。
2: 然而这段师生情很快就随着马本斋被调派到山东结束了。只是已被升迁为国民党团长的马本斋，按理说本应在战场上一展宏图，英勇杀敌呀，但他却在战事最吃紧的时刻黯然离开队伍，卸甲归田了。这个不合常理的选择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战局。1931年9月18日傍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计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这次事变成为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开端。但是马本斋的离开和918事变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他在国家最危亡的时刻离开，究竟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手上拿着的是在918事变后蒋介石亲手写就的基本国策。倭寇深入，赤匪猖獗，无人攘外，必须安内。他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不但让艰难夺回的国土再次沦陷，更是对无数一心保家卫国的英雄好汉的重大打击。这其中就有亲历过日军扫荡的马本斋，身负家国仇恨而不能报，不禁对蒋介石政府感到深深的失望。不久后，马本斋便决定卸甲归田，黯然回乡了。马本斋难道真的会甘愿过起事不关己的田园生活吗？当然不是。热血如马本斋，只是用离开国民党的方式向蒋介石做无声的反抗。但是一个难题很快出现在他的眼前，没有组织，没有武装，究竟要怎么来保家卫国呢？就在马本斋为此苦恼的时候，白文冠早已看出了儿子心中症结之所在。他把马本斋和他的弟弟马进坡叫到面前，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从小给你们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就是为了告诉你们，在国家大义面前要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这个仇你们是一定要报。
2: 受到母亲鼓舞的马本斋终于决定集结当地回民青壮年，组成一支属于他们自己的战队。消息已经发出，马本斋的家中就被从各方前来参军的村民挤满，大家纷纷表示愿意。

0: 七七事变后，马本斋组织了回民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也许是老天有意安排，回民义勇队打的第一仗，对手竟然是好久不见的前教官山本。曾经的教官与学员在战场上再次相遇，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1: 得知日军行走路径的马本斋，为夺取枪支弹药，在山本联队的军车于河间开往沧州时，他带领众人于拂晓时分偷袭了日军军车。大家躲在战壕里，不断向日军投去由马本斋自制的炸弹扫帚炮，对日军造成了较大的打击。为了进一步消灭日军，仔细观察敌情之后，马本斋骑着马突出重围，在日军密集的射击下，佯装中弹倒在马背上。当放松警惕的日军再次抛来手榴弹时，马本斋顺势一接，猛然挺身，又将手榴弹扔回了日本汽车上。浓烟滚滚中，日军损伤惨重。自从出战告捷，马本斋带领的回民义勇队便越战越勇，势不可挡。几次交战下来，他们打得山本部队溃不成军。
2: 收到这个消息，山本简直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当他知道对手竟是马本斋时，山本陷入了沉思。只是此刻的他还远远不会想到，这支看似散兵游勇组成的义勇队，日后竟会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
1: 得到启示的马本斋，终于于1939年在冀中平原与吕正操带领的共产党正规军接触，并在双方默契之下带领回族兄弟们加入共产党，正式成立了回民支队，并在与日军的数百次交锋中屡屡获胜。作为有多年战斗经验的人，山本认真分析了马本斋近年来的作战情况，对于他在战事中的出其不意和以少胜多，山本认为他的进步几乎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山本感到非常担忧，他想，这个马本斋如果能为我所用，发挥他在军事上的天赋和制敌技巧，必然是把打入八路军内部的利器，但若放虎归山成为对手，那么将成为自己前进路上最大的障碍。一想到这里，山本再也坐不住了。既然正面战场打不赢，时间又紧迫，那他只能另想办法。
2: 1941年七月初的一天，在大张家镇红庙村，回民支队的战士们正围坐在一棵老槐树下，此时正上演的是一段京剧《王佐断臂》。台上的人刚一开枪，高亢浑厚的嗓音吸引了所有的战士，特别是当他肢体配合唱词儿，有板有眼地动起来的时候，战士们更是情不自禁地连声叫好。而唱戏的这个人正是他们的司令员马本斋。就在马本斋唱到二黄散板的那句睁开了昏花眼难以扎针，为国家斩断臂留美名时，警卫员突然跑来。此刻的马本斋根本不会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噩耗。
1: 因为身在军队驻地的马本斋远远不会料到母亲正面临着一个极其危险的处境。山本一行人将东新庄的百姓团团逼退到清真寺前，开始了抓捕白文冠的过程。为了达到震慑众人的效果，他命人杀害了三位村民，可没想到

0: 到村民们竟还是一言不发，只是愤怒地盯着身边的日军。万般无奈之下，耐不住性子的山本对着一个老头再次举起了刺刀。就在村民们闭上眼睛不愿再看到同胞受害时，原本已被大家护送到安全的青纱帐中的白文馆竟突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毫不胆怯地走到了山本早已设好的圈套中。
1: 得知母亲被日军绑走这一消息就如同五雷轰顶，马本斋呆坐在长凳上久久的不敢相信。原来当山本正在为如何智取马本斋而思索时，投靠日军的汉奸亲戚哈少夫告诉他，要是能抓住马本斋的母亲，马本斋这个大孝子肯定会归顺皇军的。于是一场邪母逼儿的诡计便上演了。
0: 想到母亲此刻可能正遭受日军的折磨，不禁泪流满面。但是马本斋知道山本煞费苦心地演了这出大戏不过是抓住了自己的软肋，最终目的就是要要挟身为司令员的自己缴械投降。然而越是这样的非常时刻，自己越不能被情感左右，越不能中了敌人的圈套。只是要不要营救母亲成了马本斋迫在眉睫的难题。
1: 而此时的白文观在被捕之后，终日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日军看押，山本可谓是说尽了好话，目的就是要让他亲自给马本斋写信劝降。
0: 初次套话毫无收获，山本又派来不同身份的人对白文观软硬兼施，连番审讯，然而结果还是一样。看到所有的方法都在这个执拗的马老太太面前失了灵，被激怒的他便想出了一个更加阴险的招数。
1: 次日一早，当被缚牢中的白文观被一桶凉水浇醒时，他惊讶地发现时任地下交通员的长子马本斋的大哥马守鹏竟被山本抓来了，又命人将他绑在了白文观的正对面，再一次逼问白文观究竟写不写信。白文观噙着眼泪摇头，不忍心直视马守鹏。看到白文观如此痛心的山本便在他每一次摇头后用沾满了辣椒水的马鞭抽打马守鹏一次。白文观看着被打得死去活来的儿子，心中像是在滴血，他紧紧地攥着衣角的手因为用力过猛而将衣角抠破了，但是一想到日军对千万中华儿女蹂躏和伤害，白文观便咬着牙坚决不肯投降。山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看上去那么瘦弱的老太太意志竟如此坚定，自己的计谋再次被粉碎，恼羞成怒之下山本一刺刀捅死了马守鹏，白文观惊叫一声晕死了过去。然而这个时候的山本并没有立即处死白文观，因为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他要将这个重要的人质在最关键的时刻变成自己的杀手锏。
0: 母亲被捕后的第三天，马本斋依然在迟迟不决地犹豫着，如果自己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村民的话，当然会不加思索地前去营救，可是想到自己如今也是共产党回民支队司令员的马本斋，作为一个军人，纪律是必须服从的最高准则，自己不仅肩负着回民保护家园的责任，更肩负着中国人守卫国土的使命，这样的自己怎么能因为个人得失而动用国家武装？可一想到时间越久母亲就越是凶多吉少，马本斋犹如百爪挠心，但是他内心十分清楚，这个昔日的教官山本一向是不达目的时

0: 日不罢休。
1: 白文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对儿子马本斋最大的威胁，于是他想到了死。在日本人的严密看守下，白老太太以怎样悲壮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得知母亲被捕的消息后，马本斋又陷入了怎样痛苦的抉择中呢？
0: 在接连两招威逼利诱与诱敌前来均告失败后，眼见形势越来越紧迫，山本不得不做最后的努力。这一次已是黔驴技穷的山本特将哈少辅招来，要求他亲自劝降，否则就地杀头。哈少辅为了活命，不得不舔着脸来求姨母白文冠写信。白文冠对哈少辅的求情不屑一顾，但他通过哈少辅的态度彻底看清了山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野心。想到因为自己刚刚枉死的长子马守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是对儿子们最大的牵绊和拖累，自己在山本手上的时间越久，马本斋必然越担忧，也就越不能安心地作战。因此只有作为山本最大砝码的自己消失，马本斋才能无所忌惮。想到这里，白文冠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死。
2: 然而被缚牢中，周遭没有任何可利用的工具，白文冠为求速死，只好采用绝食。自此他再不吃一粒米，再不饮一口水。他忍受着心中剧痛，以超人的意志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心如磐石。在七个不眠不休、不吃不喝的日夜之后，白文冠老人终于体力不支，晕倒在牢中。在死前最后一刻，他褪下了手上的玉镯。
0: 然而已经走向末路的山本却依旧抱有幻想，他要哈少辅拿着破碎的玉镯去找马本斋，试图用白文冠未死的假象做最后的交易。然而当哈少辅用尽谄媚地拉拢马本斋并递给他手镯的时候，马本斋二话不说命战士枪毙了这个大汉奸。白文冠以死殉国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冀中平原。白文冠的死让他赢得了回民之母的称号，但也成了马本斋心里的一块伤疤。他明白母亲之所以绝食，不过是不想让自己为难，他是在用死来坚定自己抗日的决心。而母亲留下的这块破碎的玉镯，则是在强调要儿子们永远记住家训，精忠报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42年，失去了母亲一年有余的马本斋变得沉默，也变得更加英勇。他化悲痛为力量，走到哪里都带着母亲的玉镯。虽然没有手刃杀母仇人山本，但他却在冀鲁豫平原上不断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战斗奇迹。
2: 虽然与日军狭路相逢过上百次，也取得过难以计数的胜利，但时至今日最令人难忘和感叹的莫过于在冀鲁豫区首长黄敬、杨德志指导下，马本斋在八公桥战役中所创的牛刀子战术。
0: 八公桥战役的大获全胜不仅是战史上的经典，更是马本斋带着母亲白文冠不屈精神的一次胜利。我们来听一段马国超将军对此的回忆录音。
3: 44年，这个日本鬼子就是在华北最猖狂、力量最大的时候，那么为了避免敌人的就是对我们这个八路军的伤亡，说冀中军区就是吕正操和程子华带着这个冀中军区呢撤到太行山去， 那么红一支队就担任了掩护的这个任务。当把这个大部队掩护进了山以后，那么红一支队就被十倍于红一支队的鬼子给包围了，最后牺牲了这是88个战士，牺牲最多的人的一次。
0: 88人墓是何等壮烈的规模，当一具具尸体横躺着铺开在马本斋面前时，这个从不轻言落泪的汉子也不禁仰天长叹。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冀鲁豫平原分局正式在大张家镇红庙村成立。次年5月11日，冀鲁豫与冀南两区合并，宋任穷任司令员，黄静兼政治委员。
2: 晋冀鲁豫根据地广泛开展起民主民生及减租减息的运动，并在全国起到了典范作用。这个运动不但大大削弱了农村封建剥削势力，使根据地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抗日积极性，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武装力量。减租减息运动的成功开展，不但令黄静等人看到了开展群众路线的希望，也让马本斋的回民支队切实体验到共产党的正确决策和一切为民的宗旨。
0: 看到家乡发生了如此巨变的马本斋，走到母亲的坟头，告诉他当年穷回回渴望过上安生日子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然而此时马本斋并不知道，死神正在向他一步步地逼近。
2: 因过度思念母亲，马本斋身体状况日益下降，直至1944年的春天，他的脖子后方长出一个小疙瘩，最终被确诊为对口疮。而正在此时，马本斋接到了一个回民支队奔赴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党中央的任务。一想到自己竟有机会亲眼见到万分崇敬的偶像毛泽东，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0: 然而天不遂人愿，他脖子后的对口疮突然恶化了。马本斋不顾自己的病情，忍受着难以言喻的病痛折磨，还是一再要求组织允许自己亲赴延安。得知马本斋病情的黄静第一时间赶来看望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最终打消了马本斋继续在前线作战的想法。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马本斋的生命，黄静特地将他调离至日军兵力较弱的山东聊城就医。然而简陋的医疗设施完全无法控制对口疮的恶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瘦弱。1944年正月初八，回民支队出发前往延安，16天后的黎明时分，民族英雄马本斋在对自己无法亲赴延安的遗憾中与世长辞，年仅43岁。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依然紧紧地攥着母亲的那段玉镯，笑着说道：娘，儿子来陪你了。
2: 1944年2月7日，空中飘着大雪，万名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聚集在山东莘县张鲁集，为的就是送民族英雄马本斋最后一程。当地回民群众举行了伊斯兰教最高葬礼高台，其中冀鲁豫军区党委书记黄静也亲自加入了高台行列中。毛主席闻讯后题写了挽联：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题词：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则以挽联：壮志难移，汗回各族模范，大捷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向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白文冠致敬。

如今的东新庄已改名为本斋村，依旧承载着世世代代的回族同胞的生息繁衍。而死于聊城的马本斋遗体也于1954年迁回了故土，被安葬于当地的烈士陵园。与他的墓碑紧紧相邻的正是他日夜思念的母亲白文冠。生不得见家乡和民族自由的英雄马本斋，终在死后荣归故里。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白文冠用不屈的民族精神和生命的代价，告诉了世人何为中华的脊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那今天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读谁的文字呢？我们先来说这样一件事儿，在上世纪80年代，1980年发行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套生肖邮票——猴票。那当时还掀起了一阵收藏热，当年的80枚面值8分钱的猴票，如今整版的价格已经超过了100万，那成为中国邮市的神话。这版邮票的设计者您知道是谁吗？他就是一代鬼才大师黄永玉。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黄永玉，没错，他是一名画家，但同时他还是书法家、诗人、作家。但是黄永玉说，在画面与文学创作之间比较的话，他更喜欢文学。那今天我们就来借着黄永玉的一本散文作品《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以及其他的一些书籍，来走进这位鬼才老头。《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发行于2003年，一出版就以其独特的皇室风格广受读者的好评喜爱。在这本书里，黄永玉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他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相识相知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有趣事儿。初见齐白石先生，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1/4，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1/4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书里讲述的和艺术家们的故事，还有沈从文、张伯驹、李可染以及林风眠等等，让人不得不赞一句，当真是一群既可爱又有趣的老头。可是我们知道最可爱的应该还是作者黄永玉，爱憎分明，无拘无束，洒脱率性。在黄永玉的身上，我们会知道活得有趣才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至情至性、永远童心未泯的黄永玉的一些故事，品读他的文字。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山水如画的湖南常德，后来随父母回凤凰老家，长在凤凰古城。父母都是当地的校长，热爱艺术，崇尚自由。他的姑表叔叔是大作家沈从文。可是命运就是爱捉弄人，黄永玉10岁那年家道中落，父母相继离职。12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家乡，开始漂泊。一个人童年时期成长的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一生。在父母的开明教育下，黄永玉从小向往自由，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先是投靠亲戚，就读于集美中学，但是旧式学堂根本安放不了他有趣的灵魂，他就成了留级5次的黄逃学。
1: 那您还记不记得您自己逃学逃的时间最久的一次是逃了多久？
2: 可能也去了半个月吧。苗族女孩放马，就放在我现在的家的那个是一个山坡上，我就骑他们的马，那马跳啊什么，把腿摔断，然后就到一个苗老汉的河边的一个地方，他帮我医，到处找啊，水里面的，到外婆家去找，也没有，然后我回来了。我爸爸他是很非常文雅、很聪明的人，他站在门口不追，叫我来，给我吃东西， 然后说我们不到那个学校念了。洞庭湖一带我家乡荷花都多，那个时候常常到外婆家，一个小城，城门外面就是个小荷塘，我们淘气的时候呢就躲到荷花里头去弄个小木盆，
0: 就像个野孩子一般，不想上课的时候就跑到城外的荷塘里，坐在大木盆上顺河飘荡。而最终他也逃离了学校的管束，小小年纪踏上了流浪之路，辗转过很多地方。他的书里也记录着那段生活，说靠捡拾路边残剩度日，跟着老百姓躲日本人，在闽东南流浪，用脚走过千里万里。为了能活下去，黄永玉当过磁场小工、戏剧宣传队美工，做过各种苦力，紧急的时候靠着一手剪影功夫挣到了饭钱，也交到了朋友，给他找了一份抄写公文的轻松活。但习惯自由的黄永玉总是喜欢给严肃的公文画各种插画，也因此丢了工作。可他从没有放弃过对艺术的追求，16岁开始就勉强能以画画和木刻为生了。这个野孩子的灵魂也终于在绘画和木刻里找到了栖息地。1943年，19岁的黄永玉漂泊到了江西的一个艺术馆工作，在那儿他邂逅了一生的挚爱张梅西。年少时的爱情大多都是坎坷的，张梅西的家人自然不会同意千金小姐嫁给一个流浪汉，沮丧的黄永玉无奈地选择离开。但是年少的爱情又是义无反顾的，张梅西早已被黄永玉的才华打动，从家里偷跑出来。黄永玉又惊又喜，借了辆自行车直奔60公里外的车站，天黑的时候找个小店住下，兴奋的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来赶路，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姑娘。双向奔赴的爱情总是动人的，一个奋不顾身，一个热烈的回应。1946年，他们举行了属于两个人的浪漫又简单的婚礼。夫妻俩在艺术上志趣相投，生活中琴瑟和鸣。两人漂泊了很久，但心若有栖息的地方，在哪里都是幸福的港湾。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黄永玉创作了长诗来表达对妻子的深情爱恋。
2: 晚上躲在被窝里面拿手电写了一首诗，叫做老婆不要哭安慰她，我们要3年不能回来，她一个人在这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翻开黄永玉的这本诗集，叫老婆呀不要哭啊。这本书的开篇就是黄永玉当年写下的这首诗，老婆呀不要哭。
3: 曾经有这样一个秋天，这是一个隆重的秋天，一个为18岁少年特别开放的飞舞着灿烂红叶的秋天。你这个褐色皮肤大眼睛的女孩向我的窗户走来，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10万年，我们传递着汤姆索亚式的严肃的书信，我们热烈地重复伊甸园一对痴人的傻话，我们在田野和丛林里追逐，我们假装着生气而又认真和好，我们手挽手在大街上走，红着脸却一点也不害羞。哈哈，你这个高明的厨师宽容地吞下我第一次为你做出的辣椒煮鱼，这样新奇的鱼你居然说好。我以丰富的贫穷和粗鲁的忠实来接待你， 却连称赞一声你的美丽也不会。

0: 听众朋友，现在有句话不是说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心性吗？黄永玉就是这样，敢和生活顶撞，敢在逆境撒野，永远如少年一般，不曾被烦恼羁绊。
1: 我是比较认真的，比较认真的教学，那么其他的老师也是很认真的教学，但是有一点区别呢，我会介绍一些比较新的这个美术上的一些知识给他们。他们在科目课的时候啊，我开唱片给他们听呢，欧洲的唱片交响乐，是吧？我也给他们讲过课，讲过交响乐的课。
2: 那您为什么走窗户？特别好奇。
1: 那是我近，很近，离开我的教室比较近。
2: 上课铃一打，老师从窗户里面就嗖的飞过来。
1: 不是天天这样，有时候这样，也就是下课了晚上啊，他们在自习的时候，学生在忙啊，在工作，我也跳窗子出去看看他们。
0: 1953年，黄永玉受邀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携妻儿到北京定居，住进了美院宿舍的大杂院。安定下来后，黄永玉和妻子一起饲养了一大堆的动物，狗、小鹿、猴子、火鸡、猫头鹰，一家人过得有趣自在，堪称美院的意境。黄永玉有个外号叫老顽童，有一次白岩松登门采访他，他正准备开着自己的红色法拉利去飙车，白岩松一惊，老爷子则笑呵呵地摆摆手说，我又不是老头，一颗不服老的灵魂是不愿服输的，也不会轻易被岁月沉淀的。所以白岩松说，老了就做黄永玉。这个有趣的老头50岁学驾照开跑车，70岁出国游学写生，80岁还登上了时尚杂志做封面模特，一桩桩一件件出其不意，酷拽到爆。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这个真性情的老顽童就活成了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样子。
3: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的自由的多，不要固定在埋在一个地方。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0: 就是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鬼才老头，黄永玉是当代少有的艺术多面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是样样精通。他以同样的热情，在文学领域也不断地推出一些作品，比如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等著作，都是他一笔一笔写出来的。2008年，黄永玉85岁，重新正式开笔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从张旭子2岁开始写他的太婆、爷爷、父亲、母亲、姑姑和表叔们一个大家族，和他们生活的朱雀古城的四季时光、风俗民情、各色人物，写尽了鼎盛时期古城的繁华与荣耀。当朱雀城逐渐衰败的时候，12岁的张旭子也不得不沿着那条母亲河漂流到外面广阔的世界，8年流浪历险，逢当民族抵御外侮的生死时期，少年孤身游走于闽东南一带，见识海洋文明和别样人情，艰难求生，长大成人。这一段生命之河岂止无愁，恰是盛满了家国故园骨肉的哀痛。听到这儿，我想您能够明白，这部书其实是带着黄永玉自传的色彩的。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活得这么老，常常为这些回忆所苦，人生跟时代和历史是紧紧地缠绕着。2021年年底，黄永玉的诗集《见笑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收录了他1947年到2021年间创作的150多首诗，时间跨度70年。 见效集将带着读者从1947年的风车和我的瞌睡读起，一直到2021年的新诗春，由此感受黄永玉的阅历与情感抒怀，还有时代的变迁。那我们不妨读一段他的新诗春当中的诗句。春天来了，大树小树开始长芽，幸好他们不笑，要不然白天晚上吵死了。您看，天然的顽皮跃然纸上。那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段黄永玉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一段节选。旭子进房，水正翻滚，旭子摩拳擦掌，端正了一壶好茶。有人敲门，一看是阿显把密斯章带上来了。来了就来了，加两个茶杯，坐高矮椅子和墩子上，喝起茶来。你们广东人都爱喝茶，旭子说。我只喝开水，密斯章说。阿显说，是的是的，你讲的对，我们广东人一天到晚泡在茶里，他唱歌，他保护嗓子，只喝白开水。旭子对密斯章说，你不一定对，梅兰芳嗓子那么好，从来是喝茶滋润的，人都说茶保护嗓子，谁告诉唱歌不能喝茶？你试试。密斯章抿了一口，还真的这么好喝？我一辈子哪样好我就偏哪样，不太信道理。那是经验主义，阿显笑。经验还有主义？有没有主义主义？旭子问。你有那么多书？密斯章说。这哪算多，一路上都丢了，旭子说。你从哪里来的一路上？密斯章问。福建，旭子说。福建？我差点到福建去了，密斯章说。去那里干什么？旭子问。上永安国立英专，密斯章说。为什么不去了？旭子问。半路上不想去就回来了，旭子说。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半路不想去做另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半路不想去，为什不是一个好决定？那可不见得，密斯章半路回来，他唱歌的天赋这么好，我终究还是替他可惜，阿显说。可惜不可惜是你的自由，去不去是他的自由。一个刹那的决定对于自己的一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甚至不清楚半路上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去的决定。有的人对自己一辈子做的决定说幸好幸好，有的人对这个决定咒骂自己被毁了一生。一个人再科学再伟大到不堪，临死都会找机会检点一生的大小决定，这个得意那个后悔，诅咒自己称赞自己。我离死还远得很，我就常常得意自己做过的决定，也可能是上天体恤和帮忙，我总是决定的对。比如音乐，我就是做了坚决不学的决定。我爸爸是学音乐的，音乐老师曾宇音先生对我很亲，我远房叔叔的舅舅蔡继坤就是你要去投考的福建永安国立音专的校长，我完全有机会去做一个名正言顺的音乐家，我就不，我就明目张胆地自暴自弃，我就承认自己毫无出息，看到五线谱就打颤，等于面对数学微积分一样，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反过来，我又那么喜欢音乐，自信直通音乐的灵魂奥堂，口味刁钻，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一窍不通而又硬把臭脚丫子伸进音乐天庭。天下只有外行才有指手画脚放肆的快乐。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有趣是一个男人的顶级魅力，他曾用英文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而且雄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52周。他凭借一部小说《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提名奖，他更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然而比起这些成就，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幽默洒脱的人生态度，轻松有趣的生活方式。连 humor 这个英文单词都是在他的推敲下才最终确定为幽默两个字。对，他就是民国大师林语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听听林语堂的故事，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有趣的灵魂。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福建乡村的家庭里，父亲为他取名和乐，寓意是平和安乐，这四个字也在冥冥中对应了林语堂一生的心态和追求。
1: 和一般的中国传统家庭相比，林家截然不同。林父林志成幽默诙谐，爱讲笑话，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乐天派，从不会苛责林语堂。而林母杨顺命虽然出身贫寒，但却温柔善良，给予了林语堂一个灌满母爱的幸福童年。欢乐的家庭氛围使得林语堂无拘无束，快乐自在，但偶尔也会顽皮叛逆。
0: 林语堂从小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晚饭后全家人会围坐在灯下，而母亲的针线笸箩里也总会摆着一两本英文杂志。这样的耳濡目染为林语堂日后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学巨匠埋下了伏笔。21岁时，他顺利地从上海的英文学校毕业，到清华任教，在古韵悠长的北平城一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

0: 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但天而成为世所公认的中文幽默大师，除了惊叹还能做什么？也正因为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让他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最好的途径，被誉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1934年，林语堂的著作《无国与无名》在美国出版，立即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4个月内连印7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7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更是霸占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52周，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林语堂热。因为他的巨大成就，先后4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在中国甚至亚洲的作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1: 多年以后，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将陶渊明、李白带到了西方世界，让世人深深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林语堂是《红楼梦》的铁杆粉丝，他一度想要翻译这本书，却因文化差异过大，未能如愿。
2: 1938年，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突然有了仿照《红楼梦》写一篇小说的冲动，于是他耗时1年，创作了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人文、社会和文化的史诗巨著——英文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文名叫《京华烟云》，也被译作《瞬息京华》。
1: 翻译不成，他另起炉灶，开始构思《京华烟云》，讲述时代背景下几大家族的悲欢沉浮。当时女儿每次放学回家就冲到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她发现父亲泪流满面，惊讶地问：爸爸，你怎么了？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一天她写到了红玉之死，全情投入的结果是出版后的好评如潮。京华烟云这本书不仅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更为林语堂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相比这部为他带来盛名的作品，林语堂却说《苏东坡传》才是他的得意之作，而他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依然是出于对于苏东坡的喜爱。早年辗转海外，林语堂不得不扔掉很多行李，却保留了沉甸甸的几大箱关于苏东坡的书籍。多年后他开始动笔，前后3年被他称为最快乐的时光。在他的笔下，乐观豁达的苏东坡形神兼备，跃然纸上。一直到今天，《苏东坡传》这本书依然被视为是关于苏东坡不可不读的传记。对于自己的成功，林语堂归结为一个痴字，一点痴性人人都有，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2: 林语堂常说，人必有痴而后有成。除了文学和生活上，他还痴迷于发明，花费数10年探索研究中文打字机，自掏腰包购置设备，甚至因此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功发明了明快打字机，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可以说是现在中文输入法的鼻祖。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才子，林语堂的婚姻却是最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当天，他在举座皆惊的注视下将婚书付之一炬。他对妻子廖翠凤解释说，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这是一个丈夫当众表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笃定决心。关于爱情和婚姻，林语堂见解深刻。

0: 比喻生动，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他也曾这样描述理想的生活，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林语堂沉迷创作的时候，廖翠凤默默地准备好一日三餐。他出门会客前，廖翠凤提醒他扶正歪斜的领结。他捉襟见肘的时候，廖翠凤毫不迟疑地变卖自己的首饰，更不必说还为他养育了三个女儿，让他在事业有成之余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有一次别人问起林语堂对妻子的看法，他感慨地说，我就像是一个气球，他就是那个沉重的坠头，若不是他拉着我，我还不知道我哪里去呢。林语堂还总结出了两条好丈夫的标准，一是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要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二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这样一来，即使性格迥异也能和谐共处。有一年冬天，廖翠凤患了急性盲肠炎，出院的时候大雪纷飞，林语堂找不到车子，急中生智驾来一辆雪橇，像圣诞老人一样将生病出院的妻子接回了家。这样离奇又充满童趣的点子让廖翠凤是啼笑皆非，更是感动不已。
1: 结婚五十周年时，林语堂送给妻子一个勋章，上面刻着美国诗人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的《老情人》：“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絮，银丝鬓已稀。幽冥躺一路，仙府阴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在民国众多大师中，活得最快乐的、最通透的，一定非林语堂莫属啊。
0: 民国时期，不少思想先进的文人都是急不可待地抛弃旧家庭的发妻，另觅时髦的新式女性。当徐志摩坚持和张幼仪离婚，鲁迅视朱安形同陌路的时候，林语堂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冲动，不盲从，不折腾，心满意足地在旧式婚姻里幸福了一辈子。他向人们证明了一件事，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宽容以待，在寸步难行之时彼此扶持，与一蔬一饭中品味岁月静好，才是幸福婚姻的真谛。

0: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林语堂行事是不拘一格。好友郁达夫就曾用生性憨直、魂朴天真来评价他。
1: 林语堂曾经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有一天上课呀，所有的学生都端坐整齐，翘首盼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铃声响起，林先生呢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进了教室。大家都琢磨着这包里装着什么呢，林语堂呢笑而不语，把包反过来往讲台上一倒，稀里哗啦的落下来一大堆带壳花生。学生们一脸困惑，这是干什么呢？开茶话会吗？林语堂抓了一大把花生分给了坐在前排的同学，还热情的招呼啊，大伙儿自便啊，千万别客气。这个时候啊，林语堂居然开始讲课了，他用流利的英文说了一段话啊，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越有劲啊，这个花生米呢就越有味道。大家更糊涂了，为什么要说花生米呢？这又不是开茶话会。林语堂话锋一转，接着又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祝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君长生不老，以后啊我上课不点名，愿祝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学生们呢哄堂大笑，从此啊他的课上座无虚席，倒也未必是长生果的功效了，而是因为学生们都被他的幽默和开明折服了。
0: 他的课生动幽默，学生不会逃课，反而有很多外校的人慕名而来，挤满了过道。到了期末，他也不设笔试，手拿花名册把学生一个个叫过来，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如同算命先生相面。他的记忆力绝佳，哪个学生平时表现如何都心中有数，这样打出的印象分意外的公正。
1: 他说呀，要是我给几十个学生上课啊，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结束就凭几道考题决定他们合格与否，这才是不公正呢。于是他便反其道而行，一方面啊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记住学生的姓名，通过课堂上的提问交流等方式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程度了如指掌。林语堂的看相打分法看起来很随意，却绝不轻率。上过他课的学生哎，拿到分数以后一看，个个呢都心悦诚服。在他的幽默诙谐背后包含着的是对学生的信任、了解和尊重。
0: 晚年林语堂喜欢和孙辈儿们混在一起玩，有时突发奇想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贴在一起，得意洋洋地将其命名为三个孩子，家人看了是哭笑不得。严肃的公众场合林语堂依旧是性情不改，遇到不想说的话不愿做的事一概用幽默的对答予以应对。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宗族大会，主办方请他发言夸耀一下林氏祖先中的名人，不喜欢沽名钓誉的林语堂笑着列举英勇无敌的林氏祖先，有水浒传里的林冲，诗人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们林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光宗耀。

道祖啊。听到这一连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名，人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是智慧之刀的一晃。种种诙谐风趣的表象下面，是内心的坚守，成名的智慧，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处世之道。面对那些看不惯的行为和规则，他不偏激，不愤怒，静默的拒绝，温和的讽刺，巧妙的化解。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语堂的著名的作品小说《京华烟云》，他讲述了北平曾家、姚家和牛家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全景式的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那你也更应该去读一读他的《苏东坡传》，这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更是中国现代以来传记作品的典范之作。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甚至超出他对自己亲人的感情。在《苏东坡传》当中，林语堂曾经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那今天呢，和您共享一段林语堂先生的小散文，叫《我的愿望》。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整齐，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寥寥的房味。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以及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立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只以和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以野叟铺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居迁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惩罚，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名人小品，壁上一针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

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1: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呀，嘉庆皇帝为自己打造了外表朴素、内里奢华的陵寝昌陵。嘉庆帝死后，他的儿子道光继承了皇位。道光在为自己选择陵寝的时候更是一波三折，甚至还闹出了很多荒唐事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根据乾隆皇帝制定的招募制度，道光皇帝的陵寝应该建在清东陵，可是道光皇帝却把自己的陵寝建在了西陵。很显然，这又是一个不让人省心的皇帝。不过西陵也不是道光皇帝的首选，当初这位皇帝脑袋一热，竟然想把自己的陵寝建在京城西南的王佐村，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道光的皇后萨克达氏最初就埋葬在王佐村。道光15岁的时候娶了萨克达氏为嫡福晋，两个人一起生活了13年，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一起走过，夫妻两个举案齐眉，非常的恩爱。可没想到道光28岁那年妻子去世了，道光伤心不已。那个时候道光还没有继位，嘉庆皇帝派出风水大师为儿媳妇选择福地，最后选中了京城西南郊的王佐村。经过2年多的紧张施工，原寝终于建成了，萨克达氏便以皇子嫡福晋之礼安葬了。道光继位后追封萨克达氏为孝穆皇后，她是个至情至性的人，对妻子念念不忘，甚至打算扩建王佐村原寝，将自己的万年吉地也想建在这里，跟妻子合葬。
2: 道光皇帝的这种做法啊，虽然很令人感动，但却违反了他爷爷乾隆皇帝定下的制度。你想想看啊，为了和自己的嫡福晋葬在一起，一个皇帝居然要远离祖陵另建陵寝，在大清王室看来，这简直是大不孝啊。那么道光皇帝能如愿以偿吗？
3: 道光皇帝做下这样的决定，大臣们都非常的惊讶，觉得这事儿太荒唐了。可是皇帝的话出了口，谁又敢反对呢？只能按照谕旨对王佐村进行了规划。没想到这事儿还真不好办，要将王佐村原寝扩建成帝陵，当地的老百姓就要搬迁，还有很多的坟墓和庙宇需要迁移，又劳民又伤财。这事儿放在国力衰败的清朝真是不好办，不好办也得办，大臣们又想不出辙，一片唉声叹气。正为难的时候，大学士托金上了一份折子，他壮着胆子对道光说，在王佐村建造陵寝劳民伤财，我们这些大臣经过商议之后认为，皇上你还是应该遵守祖训，派遣钦差大臣率领精通风水的人到东陵去选择吉地。道光皇帝心里也明白，自己非要这么做的话，一定会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不如借坡下驴，顺应了大臣的意见。他派出文渊阁大学士戴君元、工部左侍郎阿格当阿等人去东陵向度。这些人经过一番艰苦的实地勘察，最后选中了另外一处风水福地。这处福地在哪儿呢？
2: 崇尚节约，道光帝治理朝政留下哪些亮点？怒发冲冠，保华玉帝宫渗水惹来何种祸端？
3: 他们选中了景陵东侧的绕斗峪，就绘图贴说上报皇帝。道光皇帝看后非常的满意， 就把绕斗玉更名为宝华玉，并决定在道光四年10月18日某时开工。对陵寝的规制，道光帝又有哪些要求呢？他会不会像乾隆和雍正那样追求奢华而大赐摆谱呢？咱们先来说说道光皇帝的为人。后人评价道光皇帝都说他很平庸，他执政期间最大的亮点就是在道光七年击败了新疆张格尔的叛乱。另外，道光皇帝崇尚节俭，提出了好几条治国方略。第一，要重义轻利，不蓄私财。第二，道光皇帝认为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容易，国家就该节省一点，老百姓的负担就会少一点，所以停止各省进贡。第三，不增建宫殿楼阁。他说，那些想着拿工程回扣、花言巧语蛊惑视听的人，都是清朝的万世罪人，都将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据说道光皇帝曾经穿着打掌的裤子上朝，这在古代皇帝中算是少有了。什么是打掌呢？这裤子穿久了，膝盖就会磨破，缝块补丁就叫打掌。皇帝这么简朴，大臣自然也不敢奢侈。一天，道光皇帝看到大学士曹振庸的裤子上也有缝补的痕迹，就问：“你的裤子也打掌了吗？”曹振庸赶紧回答说：“做裤子太贵啊，所以打了补丁。”道光皇帝很高兴，就跟他交流了一下打掌的花费。聊完了之后，道光皇帝感叹道：“还是宫外做东西便宜啊。”听这话，道光皇帝真是一个节俭务实的人。在建陵寝这事儿上，道光帝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建陵寝要选择风水完美之地，至于修建奢华的陵寝建筑则没有什么必要。道光皇帝能够有这样的见识，在清代皇帝中是很超前的，很进步的。不过漂亮的话谁都能说，能不能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道光皇帝嘴上说要节俭，要低碳环保，可实际上呢，宝华玉的工程建成以后，完全不像他说的那样简朴，奢华的程度竟然跟康熙的景陵有一拼。通过观察，道光皇帝非常的满意，对有功人员一一的封赏，还把他时时刻刻牵挂的孝穆皇后迁葬到了地宫。孝穆皇后迁葬周年之际，道光皇帝准备再次展业陵寝，他命守林大臣事先做好准备。当守林大臣开启墓门之后，却大眼瞪小眼的惊住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地宫渗水了，事关重要，他们赶紧上报了朝廷。道光皇帝得知后也吃了一惊，立即亲自赶往东陵视察。不看不知道，地宫内的积水已经达到了2尺，他心爱的孝穆皇后的棺椁也被浸泡在水中。这下子道光皇帝彻底恼了，他把办事的大臣们臭骂了一顿，又把当初建陵寝的施工人员也都治了罪。这宝华玉的地宫为什么会渗水呢？是因为地宫内没做渗水孔，也没有修龙须沟，积水无法及时排出。当初修地宫时，有人提出了建龙须沟，但是负责这事儿的大臣英和是个外行，给阻止了。现今出了这事儿，英和自然是跑不了了。道光皇帝正在气头上，打算砍了他的脑袋，幸亏太后帮着说情，才免过死罪。英和最终被发配到了黑龙江充当苦差。道光皇帝一心追求完美，现如今宝华玉地宫渗水，他非常不高兴，决定重新挑选一块万年极地。那些风水大臣们不辞辛劳，最终又帮他选中了一块福地。这块地在哪儿？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一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3: 道光皇帝新选的风水宝地就是西陵的龙泉峪。道光皇帝废弃了宝华峪陵寝，在龙泉峪开工建设，这种东拆西建的行为既违背了祖制，又劳民伤财，该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呢？道光找了一个理由，说龙泉峪在昌陵以西，相距8里，昌陵内安葬着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万年之后葬在了龙泉峪是为了尽孝道。咱们想想，道光最初在王佐村建设陵寝，然后又违背他祖父制定的招募制度跑到西陵建陵寝，这些做法哪有孝道可言？这还不算，龙泉峪陵寝工程开始之后，道光皇帝又发了一道谕旨，说这陵寝的规模也要因地制宜，一切从简。想想看，道光皇帝为自己建了2座陵寝，在谕旨中仍然宣扬节俭，这多少有点讽刺。从道光11年的冬天到道光15年的夏秋之际，龙泉峪的墓陵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耗费了4年时间，240多万两银子。那么墓陵有没有像道光说的那样一切从简呢？咱们仔细说道说道。先说地宫，按规制应该是9券4门，不过墓陵只有4券2门。值得一提的是，道光没有像他爷爷和他爹那样把地宫搞成奢华的佛国世界，墓陵地宫的石构件上没有任何的雕刻，这样做省了很多银两，非常值得肯定。该剪的自然要剪，但有些东西却是万万不能剪的。有了上次宝华峪地宫渗水的教训，这次墓陵地宫特意添设了龙须沟，再也不必担心积水了。再看陵寝建筑的变化，按规制龙恩殿及其东西配殿应该是重檐歇山顶，面阔五间，不过墓陵把它改成了单檐歇山顶，面阔3间，节省了不少钱财。可是这几座宫殿中使用的全都是名贵的金丝楠木，甚至超过了嘉庆皇帝。想当年嘉庆皇帝建陵时，南方的楠木产地正在闹农民起义，导致了昌陵建筑没有完全使用金丝楠木。很显然，这一次道光将他爹的风头都盖了过去，又显得非常的奢华。
2: 墓陵的隆恩殿内共900块天花板，全部采用高浮雕加透雕技法，雕成龙戏珠的形状。不仅如此，梁方架上也雕刻出各种各样的龙，大大小小加起来竟然有1318条。这么多的龙，精美绝伦，就更耗费了不少的银子。那么道光皇帝为什么要命人雕刻出这么多的龙呢？
3: 据说宝华峪地宫渗水给道光皇帝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他认为地宫漏水是群龙钻穴，龙口吐水所致，所以他在龙恩殿雕刻了很多的龙，希望自己的地宫不再积水。道光皇帝还裁撤了龙恩殿月台上陈列的铜鹿和铜鹤，四周也不设石栏杆，龙恩殿后面用石牌坊代替了陵寝门。这架石牌坊南面的额方上镌刻着墓陵两个字，分别用满、蒙、汉3种文字书写，写着字的人是谁呢？就是道光的儿子咸丰。石牌坊的北面额方上刻了咸丰皇帝亲笔书写的道光帝的遗文，上面说从墓陵向东北瞻望，8里外就是昌陵，再往东北瞻望有东陵祖陵，再往东北瞻望出了山海关就是关外始祖的3陵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光皇帝的墓陵这个墓字含义是很深的。墓陵神道碑内有一块龙符碑，碑的阳面刻着道光的庙号和谥号，共27个字，由咸丰皇帝亲笔书写。碑的阴面共有839个字，追溯了道光皇帝一生克勤克俭、忧国爱民的丰功伟绩。 这些颂扬的文字理应刻在大悲楼内的石碑之上，可是木陵却没有大悲楼，这是为什么呢？据说道光曾下过一道遗嘱，嘱咐咸丰皇帝，你千万不要为我建筑圣德深宫碑，要是建了就是大不孝，不建才是孝顺。道光为什么不让给他立碑呢？要知道道光统治时期，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割地赔款，也就是说道光皇帝丢了祖宗的基业。一个把祖宗基业都丢了的人，怎么能厚着脸皮建立功德碑呢？道光皇帝要求很坚决，咸丰皇帝也只好服从了，就把神功碑与功德碑合二为一了。总的来看，木陵缩减了一些建筑，反映出道光节俭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木陵建筑从用料到施工又非常的纷繁复杂，这是道光浪费的体现。看来道光皇帝也是言行不一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道光皇帝临终前竟然留下了一条令人费解的谕旨，让他的儿子咸丰傻了眼。道光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2: 深藏不露，道光帝临终谕旨留下几多历史谜团。绞尽脑汁，咸丰帝参破玄机，了解先帝哪些疑问。
3: 为了节省开支，木陵也没有建立方城和明楼，可后来道光却留下了谕旨说，朕万年以后要在明楼碑上镌刻大清某某皇帝之陵的字样，还要在碑的背面上刻上陵寝的名字。这番话让咸丰傻了眼，按照老祖宗的规矩，题写陵寝名字的匾额应该悬挂在明楼上，某某皇帝之陵的字样也应该刻在明楼的朱砂碑上，可是木陵没有建造明楼，道光说的这些话根本就不能实现。既然如此，道光为什么还要发这样的谕旨呢？难道是道光皇帝老糊涂，临终前神志不清，忘了这一茬？不过有人分析，这事儿藏着猫腻，很有可能是木陵没有建造方城和明楼，道光皇帝后悔了，可他又不好意思说，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暗示儿子咸丰在他死后为他补建方城和明楼。咸丰皇帝继位以后，对他爹的这道谕旨也是很头大，很费解。有一天，咸丰皇帝终于开了窍，悟出了他爹的意思，连忙派遣大臣到东陵西陵调查各陵规制，准备给他爹的陵寝添建方城和明楼。只是可惜的是，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内忧外患，财政亏空，拿不出这么多钱。没办法，木陵添建方城明楼的方案也只能搁置了。那么木陵的地宫里面究竟葬着几个人呢？除了道光皇帝之外，还有他的三位皇后，一共是四个人。那几位皇后究竟都是谁呢？第一位是孝穆成皇后，钮钴禄氏，也就是道光的原配发妻。她于嘉庆十三年病逝，先是葬在了京城西南的王佐村，道光七年迁葬到了东陵宝华峪地宫，结果地宫渗水，棺椁被泡在了水中。道光十五年又迁葬到了西陵龙泉峪地宫，孝穆皇后死后的尸骨及棺椁辗转三地，颠沛流离，到这时候终于安定下来。第二位是孝圣成皇后，佟佳氏，嘉庆十三年嫁给了道光，成为了继室福晋。道光二年被册立为皇后，不过道光十三年这位皇后就去世了。第三位是孝全成皇后，钮钴禄氏，她在道光二年入宫，封了全嫔。全嫔在宫中一直很得宠，晋升也很快，第二年就晋升为全妃，第三年就晋升为全贵妃，后来生下了奕主， 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因中宫皇后病逝，皇后玄缺又晋升为皇贵妃，设六宫室。道光二十年正月，孝全皇后去世，年仅33岁。这正是大清国破列强兴，道光两次建皇陵，一生恪守勤俭训，神道悲因写生平。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0: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2: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3: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4: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赶紧的，戴头盔！受地心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8: 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14: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大家。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歪戴破草帽，手拿木头枪，会游泳，能摔跤，爱咬人，这就是电影《小兵张嘎》中的抗日小英雄嘎子。这个嘎在河北方言中就是那种调皮可爱、嘎坏嘎坏的孩子。小兵张嘎也因为这十足的嘎气，成为了几代人童年记忆中最灿烂的回忆。小兵张嘎、雁翎队，还有冀中抗战英雄的故事，发生在70多年前的白洋淀，流传在今天的雄安，今天的河北，今天的中国。那些带着泥土气的人，染着芦苇香的事，还有冀中大地上血与火的战斗传奇，都来自于作者徐光耀的亲身经历。那么在抗日老兵、战地作家徐光耀的回忆之中，那是怎样一段值得铭记的岁月？他又是如何在炮火的洗礼中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战地作家的？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永远的小兵张嘎》，专访河北作家徐光耀先生。
15: 2024年11月16日晚，在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一位传奇人物的名字重新被提起。他就是被誉为小兵张嘎之父的河北作家徐光耀。99岁高龄之际，徐光耀荣获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这个荣誉不光是对他创作生涯的高度认可，更是对这位一生为独立与自由而奉献的艺术家的致敬。颁奖典礼上，徐光耀老先生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16: 徐光
8: 光耀先生既是身经百战凿真不辍的革命战士，也是厚植人民情怀扎根生活沃土的作家、编剧、文风刚健英武，记录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的伟大历程。他以笔为赞，镌刻时代印记，挖掘厚重历史与烽火岁月中的人性光辉，使英雄之魂跃然纸上，以革命之火燎耀银幕，笔耕砚田，笃志不倦，光耀如炬，文影共溢。
15: 徐光耀所创造的嘎子，是中国儿童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一个永恒的英雄形象。这个伶俐而勇敢的小战士，代表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对正义的向往与追求。影片中，嘎子以他的勇敢与忠诚，深深打动无数观众，成为大家心中的小英雄。徐光耀在接受颁奖时的视频中提到：“
13: 我能够获得中国文联的终身成就奖，对我是一种很大的荣光，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我觉得我能够一辈子获得一个终身成就奖，这实在是让我没法说的那么一种高兴啊。我从小兵张嘎的背景，冀中这个环境，我是非常密切的，这是真正的一种家乡的感情。因为冀中的人民，冀中的土地给我们八路军解放军实在是给了很大的支持，很大的爱护，很大的在困难情况下进行掩护和保护。我永远感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我能为这片人民写一点反映他们生活和战斗的故事，这我自己也感觉到是一种荣幸。
15: 徐光耀生在1925年8月，是河北雄县段岗村人。小时候他家里穷，吃过晚饭点不起灯，父亲就给孩子们在月亮底下讲大戏、说故事，讲打鱼杀家、牧羊圈、捉放曹，说呼延庆打擂、薛丁山征西。老故事在小孩子的心里埋下了种子，这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一个关于家国未来的少年梦。
13: 我在家上过4年初小，918事变以后呢，老师给我们讲过日

0: 望呢就寄托在八路军的身上。
1: 120师某部进驻段岗村，13岁的徐光耀进了大部队，做了名小兵。说起这件事儿，徐家的父亲本来有点犹豫，毕竟孩子还小，行军吃苦，谁不心疼？徐光耀为这事儿哭了7天，到底还是穿上了军装。他参军的第二天，就随部队开了拔，日行军180里，大人都受不了，何况那么点的孩子呢？到了下午，徐光耀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拽着马尾巴往前挪。部队首长看着也心疼，就让他骑在马上。高头大马也不好骑，路上一顿颠，小兵徐光耀的屁股被马背铲得生疼，半天下来马都下不来了。参军打鬼子，徐光耀打了大大小小100多场仗，从当年的小兵到今天的老人，徐光耀从来没有忘记第一次的战斗经历。当年的烽烟战场像放电影似的，有音响，有影像，一幕幕的特别清晰。
0: 1938年的12月，在许宁，我第一次听见大炮的声音，机关枪的声音那么响，那炮弹啪一炸，哎呦，从来没听过那么响的炮弹。敌人有飞机，有坦克，有汽车，有大炮，我们只有步枪和轻机枪。在撤退的时候，因为有下大雾，有一个排呢叫敌人赶着屁股后走了，很少人撤下来，就是丢了一挺机关枪，还有2个人被捕。但是呢，我们也觉得特别害怕，当兵打仗呢就觉得有牺牲的可能。人内部呢经常进行教育，作战要英勇，不怕牺牲，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已经习惯了，是我打的第一仗。
1: 参军当年，徐光耀骑过马，打过仗，还入了党。第二年，他调到锄奸科当文书，帮着战友写家信、开通行证。一个10几岁的孩子操着这么多的心，还没忘了抽空读书写文章。徐光耀在家时上过4年半小学和私塾，参军后和部队里的文书一起看书、练字、打收条、开通行证，文化水平提高很快。连里的战士很羡慕他，说别看人家徐光耀人不大，喝的墨水可不少。1939年初，冀中6分区政治部锄奸科科长来连里选文书，看中了徐光耀，他就被调到锄奸科，搞起了内勤工作。少年时代这段生活，以及在战火中打仗吃苦的经历，为徐光耀后来写作《平原烈火》和《小兵张嘎》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2: 战争形势残酷，抗日武装如何克服困难，扫除日寇？在华北联大短短8个月的插班生经历，又对徐光耀日后的创作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旅途故事会继续为您讲述《永远的小兵张嘎》，专访河北作家徐光耀先生。
1: 1942年5月，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翻了一个过，日军首领冈村宁次指挥数万鬼子兵对冀中人民进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平原上村村升起冲天的黑烟和熊熊的火焰，遍野是哒哒的枪声和女人孩子的哭喊声。八路军大部队突出了重围，转进山里，这个十分红火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元气大大受了损伤。当时作为锄奸科干事的徐光耀没能离开冀中，因为形势突变的那几天，他正下

0: 区小队检查工作。形势的骤变让他无法追赶进山的分区机关，党组织及时把他分配到宁晋县大队任特派员。在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日月里，徐光耀一直同宁晋县大队一起坚守在冀中南部。同志们鱼过千层网，历尽艰险，把生死置之度外，而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有没有骨头，是不是英雄，就看这一关了，是光荣是耻辱，也就在这一回了。他们把白天当黑夜，把黑夜当白天，在极其残酷的环境里同日本鬼子展开了殊死斗争。无数个倒在血泊里的抗日英雄，无数名牺牲在枪弹下的人民战士，给了徐光耀极大的教育和激励。那时县大队的同志曾互相约定，不论谁牺牲，后死的一定要把这段悲壮的斗争记录下来。这成了后来徐光耀拿起笔来写作《平原烈火的力量和激情之源》。
1: 平原烈火小说一开始啊，就是被敌人包围往外突围，而且有敌人的骑兵出现，这是直接从我这次五里河庄战斗里头挪过来的。平原烈火啊，是我的第一部长篇，是写五一扫荡的最艰苦的斗争年代的故事。实际上写小说是讲究虚构的，平原烈火里面虚构的东西不多，那里面呢大部分都是真实情况。
0: 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一直生活和战斗在冀中，人也从少年成长为青年。他在战争年代写下的日记记载着，到1944年，他已参加了73次大大小小的战斗，血血的历史永远鲜红，战火烧烙的印记永不磨灭。1943年后，他开始学写战斗消息以及短小通讯。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他已经可以在报刊上发表3-4千字的小文，大都是报道他所经历的战斗的通讯。1946年从张家口撤退的华北联合大学来到冀中，徐光耀次年得到去这所学校学习的机会，于是在文学系当起了插班生。联大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不光没有围墙，连固定的课堂都没有，这个系那个系散落在各个村里，教师和学员也散居在老百姓家。钟声一响，集合上课，祠堂、院落、打鼓场、大树下、小树林里，随处是课堂。具体在哪儿上课，看阴晴雨雪，也看上课内容。比如上大课，各个系的人都得来，小地方就不行了。日头好，就找个大院落或者大土场；雨天儿就得到祠堂，随机应变，就像八路打游击一样。联大的教学不是学院式的，而是随着校外的形势一同起伏，读书声与四围的枪炮声密切关联，前方一个胜仗，学校一片欢呼，前方局势受挫，学员情绪黯淡，学的想的做的与外界一体，与解放事业一体，因此学员们时常下乡村下连队，战士们也时有来插班的，前方后方校内校外似乎没有严格界限。徐光耀在华北联大学习8个月后就毕业了，毕业后留校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深入，几个月后他又被分配到前线去做战地报道了。在联大学习工作的时间虽说不长，但收获颇丰，文学创作上的领悟自不待言，一些人一些事也铭刻在了他的心中，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用木刺扎车胎， 摔跤输了会咬人，被嘲弄了要去堵人家烟囱，面对鬼子时机智勇敢，面对小伙伴时撒泼耍赖。张嘎子这个闻名全国的熊孩子为什么能够赢得观众的一致喜爱？他究竟是徐光耀笔下虚构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历经沧桑，抗战情节又是如何激励后人奋进的？旅途故事会继续为您讲述《永远的小兵张嘎》，专访河北作家徐光耀先生。
3: 张嘎子，
4: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3: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4: 那你叫什么？
3: 我呀，我叫罗金宝。
4: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杀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3: 这也假不了啊。
4: 老罗叔，
5: 嘎子，孩子别哭了。
3: 嘎子，这是区队长。
4: 区队长，老罗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
0: 1963年电影版《小兵张嘎》是新中国儿童片的一座丰碑，也是几代人最美好的童年之一。电影充满了徐光耀式的幽默。在原著中，嘎子曾缴获了一把盒子枪，区队长发现后直接没收，然后派发给年龄较大的同志。电影中，徐光耀将这一段改编为嘎子卖西瓜，智擒胖翻译的情节，并由此诞生了流传至今的经典名句。
6: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7: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6: 卖的也得问个价。
7: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6: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
7: 什么？
6: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7: 啊！你是八路，
6: 你算说对。
4: 哎！
0: 关于小兵张嘎的人物原型一直存在争议，在嘎子的故乡白洋淀，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嘎子的原型是老雁翎队员赵波，他的抗敌故事曾被报刊报道过。电影在白洋淀取景时，导演还专门登门求教，请他对服装、武器、作战等方面进行指导。另一种说法认为，嘎子的原型是战斗英雄燕秀峰，外号燕嘎子，他机智勇敢，屡建战功，成为晋察冀边区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究竟谁才是嘎子的原型？徐光耀老先生在接受《旅途故事会》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道：
1: 都是13岁参谋军，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呢？我所喜欢的是嘎子，所以呢，当兵以后，部队里谁叫嘎小子，就做我的朋友，追着他们做朋友。在村里头，在部队上碰见的一些嘎人嘎事儿呢，我就很乐意听，乐意接近。所以脑子里头就储存了一些嘎人嘎事儿。到我写作小兵张嘎的时候呢，四面八方听来的，多少年听来的这些嘎人嘎事儿呢，就全来了。我自己就用一张纸放在桌子上拉单子，这个是堵烟囱，这个是摔跤咬人啊，这个是装着要饭的糊弄敌人，就把这些情节呢一件一件就列起来。这个单子列了很长，有30-40条，再仔细琢磨，前后编排出了一个嘎眉嘎眼的嘎小子，成了我脑子里头的一个很活的一个形象。所以写小兵张嘎呢，基本上呢就是按着我这个单子来的。现在那么多的嘎子原型，他们问我是不是真的，我始终是说两句话。第一，参加过抗日的，特别是在冀中白洋淀附近参加过抗日的同志呢，都可以在嘎子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第二句话呢，我说呢，嘎子是我创作的艺术的典型，不是以哪一个真人哪一个原型模特写出来的。
2: 土生土长的雄安人说着泥巴味的土话，使着自己琢磨的土法，打鬼子，战沙场，在老家的苇子塘里跟敌人绕弯弯，用这片土地养育的血肉之躯抗击日本人的铁枪钢炮，心里念着乡亲，想着未来，盼着胜利。这是小兵张嘎，是冀中将士，是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是全中国的抗日军民，而徐光耀本人也是其中一员。他以其坚定的信念、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作为一位传奇作家与艺术家，他不仅仅是在为抗战书写历史，更是在为过去与未来架起一座沟通心灵与情感的桥梁。
8: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9: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0: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4: 写好中国字，
15: 做好中国人。
1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7: 干脆我把它花了。
16: 又怎么了？
1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6: 哎呦，
1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四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

0: 许热爱美食的人都会比较好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著名作家汪曾祺就是一个好玩的老头，香港的食神蔡澜也是真性情的老顽童，也是能让一顿饭局变得多姿多彩的段子手。那今天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好玩的吃货，两季《舌尖上的中国》的总顾问、专栏作家、美食圈的知名老饕沈鸿飞，江湖人称沈爷。沈鸿飞是上海人，1984年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在广州、北京、香港等地从事媒体工作。他说，媒体的绝大部分行当都算玩过一遍。1998年的时候，《南方周末》在他的副刊上推出了一个叫《新生活》的专栏，主要刊登风花雪月、诗酒花茶的文章。沈鸿飞应邀写了《写实主义》专栏。那食呢，当然就是食物的食，美食的食，谈美食，品美食。之后呢，又陆续在《城市画报》《三联生活周刊》《南方都市报》等等多家媒体开设饮食和时尚文化专栏，渐渐的就成了最有影响力的食评家。当时呢，都传沈爷的专栏那可是全国最贵的，每一个字5块钱。从媒体人转型到美食家，沈鸿飞说，没有什么契机，不是我主动转型的，都是被要求的。比方说，人家来找你写个什么东西，你觉得写得蛮好玩的，就这样，与其说转型，还不如说是被时代潮流所裹挟。2000年开始，沈鸿飞主动退休，希望能多照顾女儿，便不再做正式的工作，偶尔会参与一些电视节目的策划、制片、顾问，也写写文字，出版了《发现广州餐厅》《黄色潜水艇》《写实主义》《食相报告》《饮食男女》《大熊猫看小电影》《上流社会知识竞赛》等书。而且他可以把任何事情都用《饮食男女》来解构。
1: 现在我们对食品的最大的要求就是猪有猪味，鸡有鸡味，然后菜有菜味，然后肉一定要切到那么大块才好吃啊！所以我是不爱吃肉片的啊，我就喜欢吃那种立方体的肉啊，叫肉立方。
2: 我对这个猪肉的最高要求呢，就是它必须画得像以前那个专门画古代的那种连环画上面，或者有古代的画上面那种画的一碗肉，是一整块的啊。
3: 这肉一定要切得那么厚，这个块定很重要啊。因为你咬下去的时候，会触及到你的牙床，是不是很舒服啊？如果你咬到一半，它就停止了啊，就是还没有触及到牙床，因为牙床里面这个牙龈里面是牙神经最丰富的地方。
2: 食物这个评价的词啊，我觉得已经变成套话了，什么入口即化，什么肥而不腻，肥的就是应该是腻的，对我来说就是又肥又腻才好吃。
0: 沈鸿飞是一个肉食爱好者，无肉不欢的那种。他说，我个人喜欢比较重口味的东西，就是肉类，当然现在没有以前那么重了。他曾经在自己的书《写实主义》里这样写，饮食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解忧，以短暂的感官快乐来消除我们精神上永远也清理不完的长久的忧郁。其实想想，这就像现在我们经常说的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美食不能解决的啊。如果一顿解决不了，那就两顿。沈鸿飞的作息时间和大多数人有点不一样，他是夜猫子，睡得比较晚，经常深夜11-12点的时候在微博晒美食照片，分享的都是他亲自品尝到的美味佳肴。这个习惯从2011年就一直坚持了下来。他还有个惯用的句式叫最难江西，吃货们应该都熟悉，什么没有这碗红汤熬造面的寒夜最难江西，没有这坨土笋冻、蜂蜜虾卷、海蛎炸、金线鱼、海瓜子、老抻炒蛋、卤水大肠以及猫仔粥的冬夜最难江西，没有这坨清炖克什克腾奇小肥羊的冬夜最难江西， 没有这坨油锡荔枝肉的夏夜最难将息，没有这坨油泼辣子彪彪面的秋夜最难将息，没有这坨举个例子焖红烧肉的寒夜最难将息。最难将息其实就是一个字儿，馋。大晚上发照片都是好吃的，这让吃货们是既爱又恨，因为看了夜不能寐的，最难将息的就是自己啊。睡得晚，起的当然也比较晚。沈鸿飞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午饭合并着，一般呢是自己在家做，晚饭要么有工作，要么有朋友应酬，基本上都在外面吃了。他认为吃饭最讲究的是人，最喜欢和能吃的人一起吃饭，那不能吃的人你跟他一起吃饭有什么意思？还有就是好玩。酒肉朋友在沈鸿飞看来仅次于生死之交，他说酒肉朋友是朋友关系里纯度和境界最高的一种，就和吃喝一样，招之即吃，吃了就散，功利性最低，不伤感情，不会互相借钱，也不会互相争女人。都是因为人在吃饭的时候通常都处于最放松的状态。饭局越来越多，不喜欢的人当然肯定会遇到。沈鸿飞说，我现在才发现你约一些人吃饭，他会很踊跃说带很多很多酒过来，这种要警惕，因为我发现他们的重点是喝酒，菜都成了附属品。还有些出席饭局的人，或者饭局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有其他的跟吃饭没有关系的目的，也不喜欢。所以沈爷有句名言，不以好好吃饭为目的的饭局都没意思。沈爷还有一个觅食的准则，那就是基本只去认识的餐厅，要了解老板是谁，厨师是谁，以及厨师的师傅是谁，还有店里进的食材和调味品是不是靠谱。因为在他看来，最奢侈的美食和人与人的交流有关。他说，你要是认得这个做菜的人，那个做菜的人也认得你，最好不要是那种泛泛之交，互相有一些了解。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饮食里面最奢侈的部分，所以他认为要想吃到真的家常菜，在餐厅里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做饭的和吃饭的互相认识，甚至相互了解，互相敬爱，这才是家常的最高境界。
4: 这个江南这一带的饮食，它有非常强的季节性。比方说，到这个清明前后啊，它就要开始吃春笋啊。因为春笋在这个时候冒出来，而且这个时候的春笋最鲜嫩。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种文化上的习惯，我觉得倒不一定是说你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吃你就会难受啊。它就是我们跟这个季节沟通的一个道具，一个符号。对，这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面馆啊，他们卖的那个面呢，杭州人叫片儿川，片儿川实际上就是一种汤面，据说是南宋的时候从河南传过来的啊。但这个汤面呢，它里面的笋片还有这个雪菜啊，你别看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店啊，但是这个老板呢，他跟大家说明他每年几月到几月用哪个山上的笋啊，然后几月到几月呢，这个山上的笋不行了，他又换一座山啊，然后一直换到夏天七月份，他放暑假了啊，因为没笋了。但是呢，一般很多的其他的店呢，年终无休的那些店呢，他们在没笋的时候，他们会用那个茭白来代替啊，那茭白的味道就很差。
0: 几十年的吃吃喝喝，沈鸿飞说已经学会了，基本上那个饭店都不用进去，闻个味道就知道它好吃不好吃。沈鸿飞说，更好吃的永远在下一站。那我们如果想追随沈爷的步伐去尝到美食，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法还是去看他的博客，就是那个最难江西系列。只要是沈爷说好吃的店，就等于挂上了金字招牌。因此给朋友们推荐餐厅几乎是沈鸿飞每天都要做的义工，但一般情况下他并不爱推荐餐厅给朋友，除非是非常了解的朋友。 他说了，吃饭千万不要盲从，我推荐的美食只代表我个人的偏好，对别人应该没有引导性，因为我觉得好吃，别人不一定觉得好吃。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妈妈做的菜比较好吃，那我怎么知道你妈妈做的菜是什么呢？只能差不多年龄、差不多成长环境的，才有比较高的相似度。
5: 我觉得上海菜里面的甜大概是来自于苏州菜，咸大概是来自于宁波菜，然后构成了一个我们所谓上海的本帮菜的这个味道。
0: 沈鸿飞是上海人，所以在上海，如果这吃货沈爷做美食向导，会带朋友和美食大咖们去哪里吃吃喝喝呢？讲两个小故事。香港食神蔡澜到上海，沈爷是当仁不让的美食向导和地陪。蔡澜爱猪油，爱酱油，爱普洱茶，也爱芝士，爱鹅肝酱，日本鱼生。那蔡澜不喜欢豪华的环境，就喜欢很接地气的小饭店。沈鸿飞就带他去装修十分简单的阿山饭店，还带着蔡澜去了汪姐私房菜。那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的朋友们一定会记得这个汪姐私房菜。经过沈鸿飞推荐之后，汪姐私房菜就火了。火爆到什么程度呢？民间传闻说，排队等着吃汪姐私房菜的人能从徐家汇一直排到黄浦江。刘德华预定过两次，竟然都没有吃上。那这个两次拒绝了刘德华的大牌女老板只做熟客生意，而且没有菜单，不点菜，全凭她当天早晨在菜市场买到的新鲜食材，还要求不对外透露她的地址电话。所以关于汪姐私房菜在哪儿这个问题，一般人都是搞不清楚的。可是蔡澜呢，有他自己的选择。他说他最讨厌私房菜了。被带去汪姐私房菜之前，蔡澜就对沈鸿飞说，坐下来如果不好吃我马上就走，行不行？行。没想到后来蔡澜不仅吃完了，还加了很多菜，并且在某周刊上连写了两期专栏。
5: 汪姐的菜里面现在也会做点蛮洋气的，比方说她有的时候会应客人的要求放一点奶酪啊，有的时候还会放一点日式的这个调料，这个都有的。但是对我这样的客人来说，它不是重点，我的重点就是浓油赤酱，下手非常狠的那一部分。
6: 做八宝饭我很愿意的，就一看到豆沙我真的头皮都会竖起来。一锅豆沙我们从沥好烧好弄好全部完成下来，我就一直在干这件活的话6个小时起码。我觉得我的八宝饭那个上海味道很重，我也喜欢吃八宝饭，我一直在找以前的味道，我没找到，我就自己做。别人到我这里吃的就是，这就是以前小时候的味道。
2: 对，当年的上海菜它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但是浓郁是很难做到的。汪姐用糖啊，那个要放很多很多的糖，酱油啊，什么调味品也要很多很多。但是光敢下狠手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是要最后做出来的味道是它的是取得一个平衡，也不会偏甜，也不会偏咸，没有哪一个味道会单独的跳出来，然后它们混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一种所谓的老上海菜的味道，就叫做浓郁。
0: 《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小青也是一个超级大吃货。陈小青到上海，那沈爷自然也是要请吃饭，而且跟蔡澜一样，陈小青也是要找那种接地气儿的小馆子。汪姐私房菜他早就去过了，那沈鸿飞带他去哪儿呢？去陕西南路的福记港式茶粥面。煲仔饭的酱油是自己调配的，奶茶的茶叶是从斯里兰卡买的，花生酱用的是福建特色的香甜小花生，牛腩细面的汤底儿都是拿带肉烤过的猪骨鱼骨熬制的，没有一丝味精。因为离自己的办公室近，沈鸿飞经常光顾，跟老板娘朱姐就很熟了。一个简单的小店，每到饭点都是人满为患，他们可以享受特殊待遇， 厨房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就在那儿吃。我们继续为您讲讲老饕沈鸿飞的故事。在吃这件事儿上，沈鸿飞还玩出了雅兴和情调。他设计的好几场主题晚宴，至今都是美食圈的佳话。2007年愚人节，为了欢迎作家王朔到上海，沈爷以王朔的同名小说《动物凶猛》做主题，办了一场文坛食客的晚宴。王朔的作家好友王安忆、孙甘露、陈村、程永新等人都出席了。当天的主菜《动物凶猛》是一整条西班牙专地来的火腿，由美女现场操刀煮剐上盘。王安忆还亲自下厨做了一道私房菜，黄芽菜煮东海梭子蟹，原料呢是沈鸿飞亲自采买，那味道陈村用了三个字形容，极鲜美。
7: 当年张爱玲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半个世纪过去，张爱玲这个名字和她生活的那个年代仍然为今天的上海人所怀念。为了纪念这位曾经红遍上海滩的

0: 作家沈鸿飞策划了一场晚宴。晚宴的菜式全部取自张爱玲的小说、随笔、友人通信以及亲属的旁证。这些零散在字里行间的菜名被逐一的择选出来，浓缩成一顿晚宴，取名张爱玲宴。
1: 他的其实口味其实不难掌握的啊，根据胡兰成讲，他就爱吃三种东西，一种是油腻的啊，一种是甜的，还有一种是软的啊，所以你掌握了这三个东西啊，我觉得就不难啊，因为基本上上海菜就基本上你也可以用这三个来代替了，就是这三个词。
2: 2008年9月30号，张爱玲88岁生日那天，沈鸿飞在上海福1088老洋房餐厅办了张爱玲宴。菜肴的出处和菜单的设计，都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散文、回忆录，以及一份她写给美国朋友。

0: 为一桌子的美味都是以张爱玲的作品来起名的。小食四碟叫相见欢，有酒酿饼、糖炒栗子、松子糖和云片糕。前菜四款叫海上花，有熏鱼、素鹅、冷切牛舌、糖醋小排。六道热菜叫倾城之恋，荷叶粉蒸肉、贵妃鸡、虾仁吐司、合肥丸子、茄汁鱼球、蒜蓉苋菜。一品汤叫浮花浪蕊，这是一款神仙鸭汤。一道主食叫半生缘，是蟹糊汤面。两道点心叫桂花蒸，是生煎馒头和桂花拉糕。那两道甜品叫什么呢？叫沉香蟹，是栗子蛋糕和葡萄干冰淇淋。张爱玲弟弟张子敬在他的文章《我的姐姐张爱玲》里就写过，合肥丸子是合肥的家常菜，只有合肥来的老女仆做得好，除了姐姐，父亲和我及家里的佣人也都很爱吃这道合肥丸子。为了重现民国的滋味，沈爷特意嘱咐大厨使用了猪油和菜油，还牢牢抓住油、甜、软这三个字来重现张爱玲爱吃的滋味。
1: 张爱玲那个弟弟说是张爱玲最爱吃的一道菜，而是一个炸的。
2: 在精肉末中加入葱花、姜汁和烟熏的豆干，把它们搓成汤圆般大小的丸子。在此之前，先把糯米用水浸泡，沥干水分后备好，将糯米铺上面粉，滚在肉末的外层，上笼蒸上六七分钟，最后用高温滚油煎炸至金黄色。
3: 荷叶粉蒸肉呢，跟这个刚才我们吃的这个凉菜里面的这个糖醋小排是一个系列的啊，只是张爱玲在小说里用来比喻两种女人。就是说现在在很多张迷看来，她的文字她构建的这些意境有多么多么的华丽，有多么多的文艺，其实我觉得你读多了以后你就觉得跟吃这个菜一样的，它的华丽的掩盖在下面，它是非常非常的市井，非常非常的世俗啊，就像他吃的东西一样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把它吃出来，就是就像他说的一样，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啊，但是其实是爬满了虱子啊。其实吃东西嘛，本来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就是应该非常世俗啊，低到尘埃里，然后再开出一朵花来。
0: 这几年沈鸿飞玩的最多的是蟹宴，2012年在杭州黄龙饭店打造了一场蟹宴，2015年在上海又推出了全蟹宴。除了这些，他还搞过知名著，就是把经典文学作品中所写到的菜肴做出来给你吃。《红楼梦》吃了，《射雕英雄传》也吃了，还一直想做一个黄金荣杜月笙宴，可是苦于材料收集困难，所以他也请朋友们帮忙吆喝，谁有关线索就提供给他。在杭州，沈鸿飞和喜来登大酒店联手打造了一份对味中国菜单，以中国八大菜系为创作灵感，前前后后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最后创作出了湘菜的剁椒萝卜皮，京菜的肉皮冻，闽菜的红糟鸭，粤菜的盐焗鸡，川菜的陈皮牛肉，苏菜的咸鸭蛋黄米饭卷儿，浙菜的鳕鱼春卷儿，还有徽菜的五香茶干，这八道小食来配对西式葡萄酒。八大菜系虽然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分法，但是它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概括了中国菜里面的基本味型。沈鸿飞说，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和西方人之所以成为西方人，都是因为他们的食物造成的。但是在他看来，也没有哪个菜可以代表中国味道，因为随着城市开放，物流人流交流频率变高，中国味道的地域特色也越来越模糊，现在往往是在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还会保留地域特色很鲜明的美食。尽管沈鸿飞在美食江湖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是他本人一再声明自己并不是美食家， 他说做美食家有几个条件，第一要瘦。

0: 第二，无论男女都要很帅。第三，要会做饭。我这些条件都不符合，所以千万不要说我是美食家，我就是一个吃货，跟大家一样。
1: 比我懂事的人多了去了啊，只是借写美食来玩点文字游戏而已啊。后来这事儿弄着弄着就弄成真的了啊，好像我真的是一特会吃的人一样。其实我不是，我碰巧就是爱写点字儿啊。那碰巧呢，有人让我写这个主题啊。你觉得这是能是一种职业吗？我现在也不是有人给一个美食家发一个证书嘛，也没有啊。对吧，有文学家有啊，作协那边有证书啊，烹饪大师有证书啊，还必须通过考级，对吧啊，这行业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啊。
0: 和蔡澜一样，沈鸿飞现在也玩起了网店，店名就叫做沈爷的宝贝，卖的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好货，从肉制品、茶叶、点心到酱料、食器、藏书、香囊等等，关于美食的生活好物件他都推荐。那开了网店以后，沈鸿飞就说了，我现在就是一个吃货加小贩儿。如果说我这个吃货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我吃完了还爱写写字儿吧。从上世纪90年代写美食专栏，沈鸿飞已经出版了杂书4种、食经3种、爱经2种，被合称为4书5经。不过您可别以为沈爷描述美食只会那一句最难江西。读一读他的一篇文章，叫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你听听他是怎么来写辣的哈。他将麻辣称为味觉和神经被七擒七纵及其出生入死的历险。但见一边是徐志摩桥下荡漾的碧波，一边是但丁的地狱里奔腾的容颜，一边是游吟的张楚，一边是撒野的崔健，一边是韩非的俊吉，一边是周庄的随便。既然是写随笔，那沈鸿飞写的是随意随性，名为写美食，实际上饮食仅仅是个引子。沈鸿飞谈掌故，说一文趣事。陈丹青就评论说，他的文字寓教义于细说，显气实于扯淡，玩弄字词游刃有余，好比天生的画家，随便聊聊都好看。
2: 男生宿舍晚上聊的最多的是吃，好吃想吃，但是吃不到。我相信这是大部分上乘的以吃喝为主题的言谈和文字的基本诱因。最好的描述都是在落魄和贫乏中，通过对食物的追忆而完成了文字所能重现的最美味的描述。
0: 那我们推荐您读一读沈鸿飞的一本书吧，他把大部分当年在南方周末上这个写实主义专栏写的文章，在2003年集结出了一本书，就叫《写实主义》。读读书里的文章，就像是赴美味的约会，平常人的吃吃喝喝，到了他的生花妙笔之下，是新奇有趣，同时又是那样的细腻贴切。一篇篇的散文，就是一桌美味可口的饭菜，清蒸、红烧，随心所欲，回味无穷。调侃而智慧的语言，幽默犀利，妙趣横生，让你能够去品尝煎炒烹炸之外的另类味道。所以与其说是写吃，不如说是写和吃有关的事儿，也是出生于饥饿年代的沈鸿飞写给美食的情书。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 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著名作家王蒙谈到印象中的他时说，他的笔名叫小丁，永远表现出天真、诚恳、善良，而且不管哪一类作品都能给读者带来一种愉快。即使是形象辛辣、讽刺性强的作品，在犀利之中也有人性本身的厚朴。漫画家有讽刺的锋芒，但他又存在着圆润可爱之处。小丁这个笔名曾活跃在《人民画报》《读书》等各大杂志报纸中长达几十年，而小丁的漫画是许多人那些年埋藏于心底的情怀。有人说，小丁的漫画不仅是漫画，还是一个画家的良心和思考，更是历史不可或缺的记录。自称小丁，他挥动的却是一支如船大笔，给不甚美好的社会提着醒。他是已故漫画大师丁聪。
2: 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这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1: 今天邀您聆听大师小丁，一支画笔针砭时弊，久负盛名，备受尊敬，淡泊名利，只留幽默在人间。
2: 丁聪，中国著名漫画家、舞台美术家，笔名小丁，191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漫画世家。中学时代的丁聪便显示出对漫画的极高天赋。1980年以后，创作了大量文学书籍插图和讽刺漫画，特别是讽刺漫画，取材于社会，独具特色，手法夸张、辛辣、讽刺又一针见血，共出版了40多种集子，有鲁迅小说插图、老舍《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众多作品的插图，有丁聪漫画系列《我的漫画生活》，有中外文版的《古趣集》《京趣集》等。著作不仅在国内堪称经典，还被译成英、法、德。

0: 画画舞台场面，还有我母亲去做头发，家里边打麻将那种场面有的。
1: 逐渐的，丁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丁聪自称一生所画的都是社会政治讽刺画，看见什么不平的事就想要表达。他的画风总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婉而多讽，气而能谐，很有一点中国传统的幽默遗风。
2: 用出名要趁早来形容丁聪再恰当不过。1935年中学毕业后，为帮父亲养家，丁聪没有上大学，开始同朋友一起编电影画报。不久他加盟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画刊《良友》，担任美术编辑。丁聪为王仁美画的漫画曾轰动一时，有人以10块大洋的价钱将其买走。而丁聪在《进步刊物》《时代漫画》上发表的辛辣作品，也让他在上海美术界很快崭露头角。
3: 1936年，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届全国漫画会，丁聪的漫画参展，署名小丁。从此，不满20岁的丁聪名声大振。用丁聪的话说，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进入了上海漫画界。有人认为，中国漫画史中最值得标榜和纪念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是一个漫画的时代，因为漫画应该或者必须为良知和正义而存在，也只有漫画才能直接而尖锐地刺破黑暗。在30年代战火纷飞的上海，漫画是新文艺战线上一支强有力的方面军。
2: 七七事变后，丁聪的漫画内容发生了变化，他创作了众多救亡漫画，其中《逃亡图》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画。
4: 宋庆龄同志当时有一个抗战联盟，他就画了一幅流民那种状况的一种作品，然后被宋庆龄同志选中了，就作为那个中国抗日反法西斯抗日联盟的那个同盟会的招贴画，然后并且跟丁聪照了相，鼓励他说要继续把这个宣传抗日的这种漫画创作要进行下去。
5: 丁聪先生是直接用自己的漫画创造塑造这个民族认同，抗战的时候他那些漫画其实就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就是让这个市民阶层把这个民族意识充分发掘出来。因为那个漫画是报纸上面随时每天都要来的，一来那怎么就是塑造民族认同最直接一个经验，就是你一看报，哦，知道了，我们这个有这个人在欺负我们，我们得奋起，这种觉悟马上他就立起来。
3: 上海沦陷，丁聪被迫开始了漫长而漂泊的抗战之旅。在丁聪的生命里，陪都时的重庆是重要的一站。在那里，丁聪创作的24幅鲁迅《阿 Q 正传》木刻插图被认为是经典之作，反映大后方抗战悲惨生活的现象图蜚声中外。浸淫在硝烟中的漫画青年丁聪迅速成长，被人们熟悉的还有他的笔名小丁。
0: 这是我开始签名写丁聪的时候，那么那时候画画不是画得很小，我丁聪两个字就占好大一块地方。我说那怎么办呢？这写个什么名字是吧？张高义说：“嘿，你就叫小丁嘛。”他说：“你父亲不是大家都称他老丁嘛，那你就写小丁好了。”那么后来我说我就用小丁，五笔一点点，说我永远是个小人物。我从来没做过官，所以我还是小丁。
1: 上世纪30-40年代是丁聪漫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丁聪的个人艺术风格也逐渐成熟定型。华街、鲁迅《阿 Q 正传》木刻插图、现象图、现实图等都成为经典。就现实战斗性和社会震撼力，丁聪抗战和内战时期的政治讽刺画最为突出，也最能反映出他的锐气。抗战胜利后，丁聪终于可以回到上海，他漫画的重心从抗战转向反蒋。他在《周报》《文萃》等进步报刊上发表大量的一系列反映民主运动高涨和底层人民呼声的讽刺漫画，主题都是争民主，抵触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辛辣。

0: 讽刺，无情揭露，大胆抨击，被誉为文化界的将军，表达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向往共产党的情感，而且他都署上了小丁两个字。从走上画坛、初显身手开始，年轻的丁聪便学会了用批判的目光观察社会。身处光怪陆离的上海滩，丁聪与他的前辈和同辈的漫画家们一样，专注于描绘贫富间的强烈对比，并且揭露社会暗角的丑陋现实。而这种社会讽刺的特点、激谈世态的漫画风格，也贯穿在丁聪一生的创作中，蔚为大观。他与政治讽刺密不可分，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创作中最有分量的作品。世人评价丁聪的漫画一针见血，让人叹为观止。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在战乱中，他开始作画，他的画也曾被民众高举着走在上海街头。而他在中国画坛上消失了20多年之后，又继续以正义与良知作画。大师小丁，
0: 无论身处什么年代，小丁的漫画几乎从不歌功颂德，而是执着于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揭露。作为一个有着独立风骨的知识分子，对任何一个时期，丁聪都持有平民的立场和批判的眼光，如同一只牛虻狠狠钉在时代庞大躯体的病灶上。他的勇敢和正直令人钦佩。
2: 1949年年初，丁聪被任命为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
3: 我不画画，我不画画我活不下去。开展览会的时候，我就写写标签，挂挂画。那个标签有废了的，我就在这个背后画我的小画，画稿子。每天早晨早一点去，刚到美术馆我就空了没人，我就那里画一张鲁迅小说的插图。吃完饭休息睡个午觉，我又翻一翻，我就又画一篇。我一天画几幅，过没几天我就画了一套了，鲁迅小说的那个整个的草图都画下来。那个时候我血压高，好，这么一检查说我高血压，让我休息一个星期。这次我大悟了，我说生病有那么大好处，可以有假期。好啊，等着回到家里面我就画，一个星期画不完。第二次又去重新再去检查的时候，我也不吃药，检查的时候我使劲绷得又高了，高了以后再给我开了一个星期，我两个星期我把39幅全部画出来。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直到1979年春节，晚年的丁聪再次披挂上阵，又挥动起他的笔，自由创作了。他说：“我已经63岁了，让我画画吧。”我就喜欢画画，这一辈子没画够。他仍然喜欢人家叫他小丁，自称是个老也长不大的老小孩，屡跌泥坑，仍然不谙世事。
3: 人家是60岁下岗，我是63岁上岗。我说我什么也不干，我要画画，就是要补补过去。我说我没画过瘾。我出了40几本书，这个20年，展览会也开了，全国开了10几个地方，大地方都开过了。

0: 为了弥补被耽误的22年的创作空白，丁聪笔耕不辍。1980年后，丁聪在晚年获得了难得的创作高潮，进入了他的鼎盛期，为读书杂志画漫画，由此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作黄金年代。这一时期，丁聪与陈自易先生在读书杂志长期联袂推出的《视像写真》专栏，一个作画，一个配文，图文并茂，尽现近30年间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内涵深刻，针砭时弊。
1: 深受知识分子喜爱的读书杂志，每期都会有一期丁聪的漫画。署名小丁名字的幽默和辛辣讽刺的漫画，成了读书杂志的标志和金字招牌。丁聪就这样用着他的目光，用他的画笔，一直关注着每日变化的中国。他数以千计的漫画涉猎广泛，政治风雨，世态万象，尽在笔下。他的讽刺漫画与讽刺相声、伤痕文学、电影话剧一起组成了文化解放的潮流。丁聪说，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讽刺实际上对政府是有好处的，法治国家什么题材都可以。丁聪认为，漫画若离开现实，就不能称其为漫画。在给读书杂志画插图的近30年里，所有的漫画画的都是老百姓想的事儿。他用眼睛观察社会，剖析社会，因此他的漫画虽寥寥数笔，却活灵活现，画出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给人启迪。一部部画集也为人民创造了丰厚的艺术财富。可以说，丁聪是一个幽默的、热情的、有赤子之心的政治知识分子，而他的一生也演绎了一名知识分子最应具有的品格，那就是对时代的追问和对良心的追求。
2: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艺术品啊，一个是证明宣扬漂亮美丽，那是为了我们国家就是好，就是这么美丽。另外一篇呢，我要把毒的东西，我要把它揭露出来，把有病的治好。漫画是一个匕首，把你刺死，这是敌人。但是画我们社会主义的漫画，应该是拿把手术刀，要把你的腐烂的坏的地方切掉，要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有一颗艺术的良心，表扬一个东西，批评一个东西，目的都是为了这个好。那么开刀看起来是痛苦的，但是目的是要你生活得更好。
3: 他的漫画主义爱憎分明，你一看知道他痛恨什么，他喜欢什么，你可以强烈地感到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让你消遣的看看什么漫画好笑，不是这样的。你看完他的漫画，你会想问题，为什么有这个现象，这个社会要想这些问题。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丁聪了不起。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从丁聪70多年的漫画创作中，可以看到30年代的上海滩、抗战、内战和改革开放。他用画笔记录着历史，无论在青年与晚年，他的画都一如既往地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表达着作为一个漫画家的良心与思考。而读一读三联书店出版的《丁聪插画图》，你也能欣赏半个多世纪以来，丁聪在讽刺漫画之外，为鲁迅、茅盾、老舍等众多作家的文学名著创作的大量插图作品。从上世纪40年代的《阿 Q 正传》插画，60年代的《北京小世纪》，到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时期的多种作品，形象概括，线条洗练，赋予神韵，配合以原著片段 并赴名家的推介文章数篇，集中展示了丁聪在插画艺术领域的成就。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人物特征等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来，具有漫画的味道，幽默风趣，虽用笔不多，却主次明确，线条优美，结构简洁。
1: 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0: 丁聪好读书和好买书是有名的，生前他的家里一进门走道里就堆着书，许多就是打着捆的堆在地上，而且堆了很多年。书房里的书也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只剩下中间一小块盆地，一个小画案是他工作的地方，也常常被小山们挡住，让别人无法看见他是否在里面。进了书店，如果不买本书，丁聪就会觉得对不起书店，或者对不起自己，白来一趟嘛，所以绝不空手走出书店。结果就是大堆的书搬回家，过道里堆着，走廊上码着，沙发上放着，茶几上摞着，就连画案上、餐桌上也举目皆书。丁聪说，他们从不在家里请客，因为没有地方为客人摆碗。他的朋友画家黄苗子为丁聪的屋子起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名字，叫山海居。
2: 说起来好像是书堆得像山一样啊，那么海嘛，那么画也是那个一箱子一箱子，书山画海这个。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呢？到了我的书我找不着了，已经找不着书呢，我去买一本，比我找还好。
0: 身为漫画家，丁聪买书比较杂，但最喜欢买的还是画册。那么多的书买回家堆在地板上，但画册肯定被永远放置在书架或书柜里。丁聪说，他也很喜欢市场上流行的漫画畅销书，喜欢台湾的漫画作家朱德庸和吉米。
2: 看过，
3: 喜欢他，
2: 启发一点点智慧也很好。比如说台湾的有一个吉米，他的画就画得很好，我喜欢他，他画也画得好，他的思想、画面、他的色彩、他的技巧，而且他的文字很高啊。
0: 一辈子都是笑呵呵的天真孩童的形象，带着一双观察社会的眼睛，怀着一颗赤子心，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画了一辈子的漫画，一笔下去是黑白，画的也是世间的黑白是非。大师小丁。
5: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6: 姥姥生日快乐。
5: 谢谢大乖孙。
7: 妈，看我这儿。
8: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7: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8: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5: 来，咱们共同举杯。
7: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8: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6: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9: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以四大名著为底本的电视剧中，1986年那一版的《西游记》也可以说是轰动全国，让人百看不厌，而且重播了几千次，成为几十年来无法超越的经典。读书品人，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老少皆宜、经久不衰的86版《西游记》，创造了神话的《西游记》的故事。
2: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
4: 悟空，
2: 师父，你陷入他，我自有办法救你。
5: 这是大唐的众生，我们取经回来了。
1: 对中国电视剧来说，86版的《西游记》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存在。1981年，导演杨洁52岁的时候，接下了拍摄《西游记》的重任，而这一拍，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拍了整整6年。当年为了找到最合适的美猴王，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在杨洁的自传《杨洁自述：我的9981难》这本书里，就讲了这件有意思的事儿。在《西游记》的故事里，师徒四人是主角，孙悟空又是最重要、最耀眼的中心。那首先要找到这个扮演孙悟空的人选。杨洁专门去访问了京剧的北侯王李万春，但是谈得并不投机。忽然，我想起南侯王六龄童，于是我打通了他的电话。电话中的六龄童

0: 童非常热情，说自己有一个学员班，有好多小猴子，我可以随便挑。1982年2月28号，杨杰就赶到了浙江绍兴六龄童的家里。六龄童为杨杰表演了如何演活孙悟空，杨杰很兴奋，他说：“哎，可惜呀，要是您年轻30岁，孙悟空就是您的了。”看到我有些遗憾，六龄童马上指着一旁坐着的那个年轻人说：“他是我的儿子。”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是问他什么时候去看他的学员。老先生似乎有些失望，而当我第二天准备去看他的学员时，六龄童还是一再介绍他的儿子。当然，后来在父亲六龄童的现场指导下，六小龄童张金来进了杨杰的剧组，并成了无可超越的美猴王。《西游记》一拍就是6年多，慢慢的选角色，一点点的拍摄，拍摄过程中更多的是各种的困难和艰辛。杨杰在他的书里总结了一句话，说：“戏里师徒四人经历了99-81难，戏外剧组成员也是经历81难。”
1: 从开始准备到完全见观众是6年0.2个月。
2: 没事没事，折磨精神折磨，体力上折磨都折磨。你比方说我们在内蒙拍那个天河木马，天河木马你不能露地，当时没有三维，没有其他的特技，我说那就低角度拍吧，地角挖个坑拍。你像我趴那是一点不能动的，那内蒙那个地方马蝇子特别多，那咬的身上10几个马蝇咬的，天气很热的，我也不能动了，因为把着机器了。那么后来我就几次意识开始身上有一点，或者说你这是白癜风，说白癜风要注意什么东西啊，生活要有规律，你只生活有规律，别太累了，这个那个的。我后来吃了几次药也没用，我说算了吧，西游记哪有规律啊，没办法，那就慢慢后来就一块一块的钱变白了，我药也不吃了，就这样了。
3: 这个化妆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像我和演猪八戒的演员马德华先生，我们两个啊，每次化妆的时候总觉得是像要开刀一样。
4: 苦到什么程度呢？夏天里头这一摘下来，这汗就哗哗的流。
3: 你比如在炼丹炉里头烧，我们当时烧的时候就真的铁皮的一个箱子啊，糊上了凝固的汽油，还一点着以后，我就在里头又烫死，因为它的热量是往里拱的吧。但是观众是可能觉得你是在演员演绎，其实确实是真正的，就把我的眼睛啊都烧掉了。
0: 真的完全是一段真实的取经经历。当时作为导演，杨杰坚持在游字上做文章，他想通过这个游字把祖国的名山大川、佛刹道观等等景点呈现在荧屏上。
4: 我要真山真水，我要到真实的环境里头展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展现我们的名胜古迹，展现我们的佛刹道观那些古典文化。你说我游山逛水也罢，你说我这个海国内外国内玩不够还要跑国外玩也罢，我国内找不到那个大佛寺啊，我国内没有那样的辉煌金碧辉煌的这个佛教的那个环境啊，我要耽误费事更多，而且你看哪有那么多钱呢？
0: 为了找到符合剧组要求的场景，杨杰就带领着团队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国除西藏、青海、宁夏、湖北、台湾之外的26个省份。那个时候国内的旅游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许多的名胜景地呢还没有开发，风景很美却充斥着危险。在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多次遇险，有一次杨杰也差一点从山上跌到悬崖底下，幸好是剧组里的武行把他给拉住了。唐僧师徒四人拍走过瀑布的那个经典的场景的时候，也差点滑脚跌落。为了拍三界芭蕉扇，剧组去了新疆的吐鲁番，顶着40多度的高温拍戏，每一处风景都没有用特效，全是100%的实景。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说拍《西游记》的时候剧组很穷，那到底穷到什么程度？说出来

0: 估计可能您都不信。导演杨洁的丈夫王重秋是总摄影师，可事实上整个剧组只有一位摄影师，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台摄像机。什么？一台摄像机拍了经典的《西游记》？没错，王重秋一个人挑起一个部门，一台摄像机拍完一部电视剧，这在现在看来是不敢想象的。一台摄像机没有办法实现多机位拍摄，那就抱着机器爬高上低，俯仰滚爬，爬到高大的如来佛像的肩膀上，爬到树枝上，骑到房梁上。没有长焦距的镜头，那就在自行车、三轮车上，靠着工作人员抬、推、拉来代替移动轨。为了表现出孙悟空在被念紧箍咒的时候的那种眩晕感，就让六小龄童在地上顺时针打滚，而摄影师呢，则被人抬着逆时针转动。一次，导演杨洁到日本 NHK 电视台访问交流，日本同行问，你们拍《西游记》机位角度很多遍，用了几台机器？杨导答，一台。他们目瞪口呆，始终无法相信。因为穷，作为一部常常需要飞天特效的剧，工作人员是自创威亚，找军用细钢丝，赶制威亚衣，加滑轮，吊人拍摄，就这么开始了。常常是钢丝绳都已经磨得很细了，还是舍不得扔，冒险使用。有一次，170多斤重的沙僧正拍着，绳子突然断了，结果正摔在摄像师王重秋的脑袋上，把王重秋当场砸晕，昏迷了两天。师徒四人需要吊威亚的戏比较多，每个人都摔伤过，尤其是悟空和八戒，几乎是集集都要飞。要是吊完威亚没摔伤，俩人都要击掌庆贺，庆幸自己又活了下来，说这次没有受伤，下次继续努力。您看看，这真的就是拿生命在演戏。演员的玩命才让我们看到了千变万化、腾云驾雾、上天入地的神话世界。
1: 他那个所谓石棉衣服，现在看的也是假冒伪劣的，自己等到演完了以后，就一块毛，脸上的那个毛发也烧掉了，完了最后那个面具都变形了，你还得接着演。导演说，如果你要实在觉得坚持不了，你就说不行了，或者你往镜头外面走。他们几个当时旁边都没戏，拿着铲子呀、沙呀、水呀在那等着。沙和尚没事，只要你说不舒服，我们就往你身上一扑。记者采访我说，当时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被烧的时候，我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知道一个人被烧死之前是什么感觉，根本说不出话的嘛，他缺氧了，对吗？最后我还得坚持演，导演一直在看着监视器，好好。他觉得挺好，结果最后一滚出去，他一看我不动了，知道不行了。
2: 我那个也是在红孩儿那烧的时候，完了那边挖俩坑，给他弄了一坑，给我弄一坑，那一堆土就跟活埋的一样。这完了之后上那坑里头一窜，这底下噗噗噗就灭火了。哎，
1: 那是没有保险公司的呀，一分钱保险都没有。
0: 因为穷，剧组每个人只吃5毛钱的配饭，几乎就只够咸菜配馒头。在广东拍戏的时候，那边的消费高，一碗6个饺子要2.5块钱，男演员根本吃不饱。导演杨洁看着心疼，会自掏腰包给大家加餐。
3: 我们有一句笑话怎么说呢？就是吃罐头的时候不要回头，一回头讲话的时候转过脸来，那罐头已经没了，有次就这么快。
4: 我替过严怀礼那个眼睛不好的时候，我替过严怀礼沙僧，我还演了一次龙王。
5: 第一次他唐僧选他的时候还没上戏的，导演就说你要先贴个脸演个龙王，看看你受得了。
0: 因为穷，不论是主演还是场记啊等等，这些工作人员几乎都在西游记里客串过或大或小的角色。演员经常是一人扮演多个角色，比如扮演唐僧的迟重瑞还演了除妖乌鸡国里的景龙王，四探无底洞里的天庭文臣，甚至还在传艺玉华州里演过沙僧。而扮演沙僧的严怀礼一人扮演了9个角色，封官弼马温里的牛魔王是他，千里眼是他，太上老君也是他，霍启观音院里的和尚是他， 还演过《猴王出问世》里的卷帘大将，《御马监》里的一个奸臣，以及《西海龙王》等等。制片副主任李鸿昌也扮演渔翁、黑狐精、多目怪、义成、大臣、接引佛祖、客商以及蜈蚣精，连造型师都被拉着演了一次龙套。所以别看《西游记》里人物形象众多，可实际上就那么些人。因为穷，《西游记》拍了一半没钱了，被迫停拍。再苦也要坚持，剧组上下齐动员自筹资金，最后是扮演蜈蚣精的制片副主任李鸿昌筹到了300万，但还是不够拍完30集，无奈只得忍痛砍掉5集，《西游记》一共拍了25集。86版《西游记》的服道化，就是服装、道具、化妆，虽然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土，但哪怕是最渣的画质和最五毛的特效，但都不妨碍这版《西游记》霸屏30多年。演员和角色是那么的高度契合，动作神情生动有趣。从1986年播出以来，真的是让人百看不厌。用六小龄童的话来说，那就是有的剧你看了第一遍、第二遍再看就觉得没有意思了，但《西游记》不一样，你看多少次都觉得有意思。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来讲这不疯魔不成活的《西游记》和它背后的故事。也许有人会好奇，说为什么《西游记》如此的长寿，重播了好几千次，以至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想它的魅力来自于原著的精华，更是结合了杨洁等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年少时的欢声笑语，有了一代代人无法抹去的有关《西游记》的回忆。6年的拍摄，剧组里不分谁是主演谁是配角，主演也没有什么助理，没有保姆车，大家待遇都一样，工作人员没有台前幕后的区别，所有的装卸活那是全体演员一起出动，拍摄结束后大家一起搬运几车皮的设备工具，为了防止演员从树上掉下来，剧组的人一块上，在下面拿着床单接着，缺少龙套演员的时候，大家一起化妆救场，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众多的工作，所有的人任劳任怨，这就是他们的执着，就是这样成就了重播几千次的经典的《西游记》。六小龄童说，拍摄中遇到的困难远远不止81难，是因为集体的努力才有这个结果。导演杨洁说，《西游记》30年依旧红的原因，那是在用性命拼搏，用心血创造，以欢笑，以泪水，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拼搏出一部30年不衰的作品。我们是在搞艺术，我们没有为钱，没有为名，没有为利。
2: 冬天你零下30-40度啊，也得浇水很冰凉的往上抹胶，除了两个眼睛和下嘴唇是自己的，包括鼻子、眉弓、颧骨都是整个一张硫化乳胶要往上贴，还得戴一个头套啊，也非常非常难受。那么孙悟空的戏比较重，一天有时候我们拍10几个小时，那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啊，就不卸妆了，也为了不难受，少难受一次了。张飞啊也很困难啊，有时候夏天啊零上30-40度，新疆拍那个火焰山的时候啊，那些出不出汗的那也得坚持啊，都吐白沫了来了啊，也得接着去演。所以你们看到像师徒几个人在那个吐鲁山翻那个沙漠上行进的那些感觉，那真的是喘，我还得跳那个沙，跟沙漠根本的脚弹不起来。
3: 对
2: 啊，他是骑着马，那沙和尚挑着担，他也得还带了一个肚子两个耳朵，住不像现在无线报话机都可以告诉停啊，或者开始都听不见，一挥手就走，那叫停也听不见，继续往前走。所以那个年代，你说我们的实景拍的啊，这种啊历经跋涉、千难万险啊，这样的一种师徒四人，整个那么多的国度啊，历经9980年取得真经，这种感觉，它不是说在栏目扣像前能做出来。
1: 虽然拍摄困难重重，虽然只有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微薄片酬，但没有人在乎这些。大家都在为着拍好这部电视剧而努力，每个工作人员都抱着受苦的态度，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始终保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都把拍摄当成事业，把自己的作品看成艺术。扮演金顶大仙的王羲中是剧组的造型师，《西游记》里的上百个角色，他都设计了不同的造型，没有前人作品参考，这项大工程不容易，几乎每人一副面孔，绝不重样。孙悟空的眼窝多深，猪八戒的鼻子上几道褶，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设计原稿里，光美术设计的手稿就画了几千张。在那个没有特效、没有资金的年代，工作人员用真诚乃至生命去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角色。杨洁导演和整个剧组都把自己旺盛的创作热情奉献给了《西游记》，他们踏实做事， 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完善一个一个的小细节，纠正一点一点的不完美，认真努力地成就了一代经典。而他们也是《西游记》永不言弃的精神写照，这样的精神大概是这部久盛不衰的《西游记》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
3: 杨洁导演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4: 经常发脾气，特别在现场，平时我们怎么开玩笑都行，怎么玩都行，但是一拍戏的时候他是非常严谨，不允许有一点疏漏，经常挨骂，后来也习惯了，他只要一瞪眼，说话，就赶快老实下来了。
5: 他敢于坚持的东西都坚持下来了，只有他这有这么一个特点，才有《西游记》的今天。没有杨洁，这个伯乐使我，那也就没有《西游记》的这个音乐。
6: 她是个女强人，能够领导着我们200多人这么一个大剧组，爬山涉水，最后把这个上天入地这么一个神话剧，把它奉献给大家。
7: 她把我们《西游记》所有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8: 虽然我们是一起合作，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的老师。
2: 啊，就那个年代，30多年前，他能够带领整个设计组拍出这样的一个既有传统文化的这种积淀，又能够受到一代又一代人喜欢的这个电视剧，这应该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个事情。
1: 电视剧《西游记》改编自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文学古典名著。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辅保大唐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师徒四人一路抢滩涉险，降妖伏怪，历经81难，取回真经，修成正果。那读书和看电视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那经典的《西游记》这么打动人，其实编剧改编台词的神发挥，也让电视里的很多的角色栩栩如生。比如在原著当中是这样说：大圣行时，忽见有5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清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凌霄殿定是我做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那在电视剧里呢，是这样的一句台词：我得留下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原著说怕如来赖账，电视剧给改成了胖老头，这一改更显得猴哥的猴性，不知天高地厚，人人畏惧的佛祖在猴子的眼里就是个胖老头。编剧啊，也真是够可爱的。再来看原著当中是这样的文字：行者又有眼色，见师父洗浴，脱下一件白布短小直多未穿，他即扯过来披在身上，却将那虎皮脱下，连接一处打一个马面样的折子，围在腰间，勒了藤条，走到师父面前道：老孙今日这等打扮比昨日如何？三藏道：好好好，这等样才像个行者。电视剧里的台词是这样的：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件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原著小说里的虎皮裙儿是猴子自己做的，而电视剧给改成了唐僧为孙悟空缝制，并且用了古意盎然的一个词汇挡挡风寒。为唐僧编一句台词也必须有古典的韵味，绝不能用大白话。这句台词一出来，唐僧的慈悲和对徒弟的宠溺简直是爆表啊。还有比如说在至今美猴王那一集里，原著里面是这样描写的：行者接水在手，念动真言，往那虎劈头一口喷上，退了妖术，解了虎气，长老现了原身，定性真经，才认得是行者，一把搀住道：悟空，你从哪里来也？沙僧势力左右，把那请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气并回朝上相事背陈了一遍。三藏谢之不尽道：仙徒，亏了你也，亏了你也。 这一去早忆西方，尽回东土，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行者笑道：莫说莫说，但不念那话儿，足感爱后之情也。在电视剧里台词变成了这样：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原著那一大段话概括了出来，而且在原著的基础上还升华了。为师的错怪你了，区区七个字就包含了师父的悔恨和愧疚，对悟空的思念之情也是溢于言表，师徒之间扫清了芥蒂，感情更深一层。在大战红孩儿那一集当中，原著里是这样写的：这妖精见没了行者，走近前睁圆眼对菩萨道：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不答应，妖王捻转长枪喝道：多，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也不答应。而在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红孩儿喊的是这样的一句话：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孙行者和猴子只是一个称呼的转变，就瞬间刻画出了红孩儿的形象：银枪小霸王，纨绔富二代，不可一世，轻狂毫无礼貌，对孙悟空的藐视也是到了极点，连对手的名字都不愿提。这句台词可真是火爆很多年呢。杨洁曾经在央视的节目《艺术人生》里说过一段话，他说：我记得普希金有一首诗，后面写着：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变成亲切的怀恋。是啊，一个女导演，一个剧组，一台摄像机，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带去了少年时期的欢乐，把一份最美好的记忆长久地留在了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心里。而这部神剧也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成为人们心底的一种情怀。80多岁的时候，杨洁又出了一本个人回忆录，就叫《敢问路在何方》。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找来读一读。在这本书里，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杨洁有关《西游记》的创作心路，以及拍摄幕后的艰辛故事。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5: 听众朋友，相信您也记得前些年这一到暑假的时候，电视上总会出现什么孙悟空啊、白娘子，还有宝黛钗等等等等。都说只要看到电视上放《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放《红楼梦》，就知道放暑假了。所以这些每到暑假一定会重播的一些经典电视剧，还有了一个名字叫暑假神剧。不过随着80后和90后们已经长大，甚至已经为人父母，人到中年，这神剧是逐渐的退出了荧屏，取而代之的呢是各种新的偶像剧或者综艺节目。可是那份怀旧，那份情结依然还在心里。咱们就来说说经典神剧和他们背后的人的故事。
6: 这个妹妹我见过。
7: 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6: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哎，听说姐姐身上不舒服，可大好了？
8: 已经大好了，多谢你还记挂着。早听说你这块玉稀罕，我今儿倒要瞧瞧。莫失莫忘，亲树恒昌。
5: 1983年初，电视剧《红楼梦》剧组成立了，导演是王扶林。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王扶林导演拍《红楼梦》的初衷，竟然是因为觉得原著太难读、太闷，所以呢，想把这部大部头的经典拍成可以在电视上播放的连环画小人书，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普及名著。当年为了挑选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以及大观园中水做骨肉的女孩子们，剧组开始大规模在全国范围选演员，这可是开了先河。
9: 有经验的演员来演，他可以演得很好，但是那种感觉，那种两小无猜，那种稚气，那种天真啊，那种孩子之间、少年之间的那种感觉是没有的。
10: 比如说一绵绵近日玉生香这一段戏，他在床上可以要跟他睡一个枕头，要搁置他啊，要跟他开玩笑，演的是非常清纯。那么这样的戏，你如果不找一个年龄比较小的演员来演，那别人是很难完成的。
5: 上海美女如云，剧组把上海的艺术院团翻了个遍，可是一个没选上，因为上海的女生都很漂亮，但是骨子里太洋气。另外呢，很多姑娘因为身材高挑，其实这本来是优势， 可是呢，进大观园的女孩应该都是13、14岁、15、16岁的小姑娘，太高了反倒是不合适的。自古以来，蜀国多美女，在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练功厅里，身穿白色练功服的姑娘张丽引起了剧组的注意，特别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11: 当时陪一个老师的女儿去面试，但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红楼梦》，也不知道她去面试什么。最后他们结束了，那我正准备走，王老师过来说：“哎，你试试镜头吧。”
5: 在川剧演员王竹慧的家里，邓婕被相中了。尽管个子有点矮，皮肤有点黑，但是一上妆就是个绝代佳人。于是剧组也给了邓婕录像的机会。
12: 因为当时这个录像拿回来之后，四川组的就这么过，我们就这么看啊，这个不错，记下来；那个不错，记下来。啊，这个过，啪一下，所有的人眼前一亮，邓婕出来了。
5: 后来四川演员里最开始顺利通过的只有张丽，也就是剧里的宝钗，其余人纷纷落选。而邓婕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嫌她个子矮皮肤黑，但也有人力挺她，觉得她的眼神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很吸引人。最后导演王夫林凭着多年的艺术经验判断，这是个好苗子，所以邓婕成功地走进了大观园，成了王熙凤。

0: 王扶林是在1983年夏天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里见到陈小旭的。门进来，一件湖绿色乔其纱套衫，牛仔裤裤腿儿挽到膝盖上，额前的刘海上还蒙着细细的水雾，一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到腰上。自我介绍以后，王扶林想起半个月前的确是收到过鞍山市话剧团演员陈小旭的来信，信很长，谈了对《红楼梦》的理解和对黛玉这个人物的分析，还附了自己写的两首诗、几张照片，眉眼和脸型都非常的接近黛玉。王扶林立即回了信，还请他到北京来面谈，但是附上了一条说明，说如果入选，报销车旅费，没有录用则自理。
1: 我喜欢林黛玉呢，可能是我从小就是我自己有一些性格跟她很相通。我觉得林黛玉才思还有灵巧，还有她的独特的诗人气质之外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她是就是那种我喜欢她那种不入世俗的那种纯真，还有她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特别执着的一直追求下去。
2: 我感觉这种味道的姑娘在80年代几乎很难找到。林黛玉必须是诗人气质，你在18岁里头找一个会写诗的青年太少了，还必须是那么一种味道，这个是演是演不出来的。
0: 交谈中，王扶林感到这个姑娘天资聪慧，思路敏捷，他说如果我们选用你会去信通知你。陈小旭对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似乎有些失望，因为他当天下午就要回鞍山。王扶林也看出了他的心思，后来就说回去好好读读《红楼梦》，会有用的。哦，火车票保存好，千万别丢了。这句话就相当于定心丸了。王扶林的导演助理蒋光明亲历了从选美到拍摄完成的过程，他写了长篇纪实文学《红楼选美记》。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选陈小旭的故事就出自这本书。蒋光明至今还在感叹，陈小旭应该感谢那天的蒙蒙细雨。他在书里写道，小雨这个自古以来就牵动着无数诗人情思的精灵，同样撩拨着王扶林的满怀愁绪。望着陈小旭远去的娇小背影，王扶林只觉得他像一首遥远的诗，既朦胧又清晰。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读一读蒋光明的这一本《红楼选美记》，书里还讲了许多《红楼梦》背后的故事。

选美持续了大半年，演员们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几十家单位，专业的影视演员很少，而戏曲演员却是很多，京剧、昆曲、洋剧、评剧、川剧、黄梅戏等等等等，所以有人调笑说他们是一帮乌合之众。然后剧组办了两期演员培训班，每期三个月，演员们过上了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早上六点起床跑步出操练嗓练形体，然后七点半开饭，饭后上课，下午排练小品，晚上看书整理听课笔记或者观摩教学影片，九点半准时熄灯睡觉。为了在短期内提高演员们的认识水平，剧组请来周汝昌等红学家讲课，带领这群少男少女走进大观园，按他们的文化层次、年龄、人生阅历，要想准确理解和把握《红楼梦》的丰厚意蕴是很困难的，很多人甚至弄不清人物关系，哪个是主子，哪个是奴才，因而下课铃声一响，围住老师叽叽喳喳问个不停，问题古怪稀奇，甚至有些可笑。每位演员还有一位指导老师，他们都是业界资深人士，甘当绿叶捧新人。专家们从眼神、步态、礼仪、琴棋书画方面对演员们进行全方位的辅导，一点点抠，一点点培训，光是酒令就请专家讲了整整两天。王扶林也从不急于给演员们分配角色，而是把他们放在一种强烈的竞争机制中，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华，或者说暴露各自的弱点，让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心理往往又化作莫大的动力，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敢懈怠。如果想演某个角色，还会经常考他们，大家因此紧张得不得了。王扶林常常拿这些话鞭策演员，说任何人必须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尽量根据自己的优势来选择角色，但必须记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0: 七版《红楼梦》开拍时，著名红学家吴祖光先生说，拍《红楼梦》最大的难题就是贾宝玉还没出生，因为在那之前，宝玉这个角色基本上都是女性反串，当时其他的角色都已经基本确定，开机迫在眉睫，众姐妹是相继入了大观园，众星捧月的宝玉可连个影都没有，因为剧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也没找到一位满意的宝玉。到底谁来演贾宝玉？全国媒体关注，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红楼梦》寻找宝玉的启示，这在影视界也是头一回。那时，王扶林要到四川选景，有人推荐了欧阳奋强，王扶林就决定见一见。而邓婕也认识欧阳，王扶林就托他去叫。欧阳奋强恰好不在，邓婕给他留了张纸条。夜里十一点，欧阳奋强回家看到纸条，急忙出门，穿了个大裤衩、大拖鞋，胡子拉碴的就去见导演了。
1: 来见我们，他是穿了拖鞋过来的，而且是这个光着头，剃了个秃瓢，穿了个圆领衫。好像也没有洗脸，就这么来了，根本没想到什么，我还演贾宝玉，想都没想到，要我去见见嘛，那就去见见嘛。当时我看他有几个条件，一个他娃娃脸，个头不高，受过戏曲训练，演古典戏有点戏曲的底子有好处，演过一两部电视剧。我说你呀，在这儿不用试，您坐飞机过去试一试。
0: 欧阳给王扶林的第一印象很好，首先外形很接近他心目中的宝玉，从谈吐中也发现欧阳的艺术感觉不错。被邀请去北京试戏，欧阳奋强并不觉得自己有机会出演贾宝玉有多宝贵，倒是能够免费坐飞机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而这一试和红楼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打造了经典。
2: 演上这个贾宝玉的角色吧，就是一个机会。就我去试戏的时候吧，已经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了。如果我在想我要早点出现的话，可能我也会被淘汰。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宝哥哥欧阳奋强独家揭秘八七红楼背后的故事。在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红楼梦》播出30周年的时候，欧阳奋强出了一本书，叫《1987我们的红楼梦》。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背后，沉淀的是满满的30年的情怀。他娓娓地向我们讲述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也告诉了我们经典到底是怎样炼成的。八七版《红楼梦》播出后，新华书店的原著图书立马被抢购一空，而且是几番加印。导演王扶林普及名著的目的还真的是达到了。当然，更大的意外收获在后面，电视剧火了，几十年不衰，曾经明星不愿演的作品，出演的人都成了明星。时间证明，观众证明，《红楼梦》成了经典。可欧阳奋强说，30多年前《红楼梦》刚刚上映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经典，甚至还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以至于差点迫于压力停播。拍摄的时候，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谁都没想过这部剧会火，更没有想过它会成为经典。演员都是从全国海选来的，有军人、学生、工人，戏曲演员不少，但都名不见经传。因为当时电影是老大哥，电视呢是小兄弟，所有的明星都在电影界，而且剧组经费有限，也请不起大腕。据说王扶林曾想请刘晓庆来演王熙凤，偷偷打听了下价钱，就没敢开口。当然，王扶林也有自己的想法，请明星出演，很可能大家能记住的只是某张脸，而他更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艺术形象。而被选来的一群没有名气甚至不被看好的演员，目的也同样简单而纯粹，那就是一心一意把戏演好。也许正是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这种简单的想法，还有整个剧组的耐心、认真拍戏的匠心精神，才最终成就了《红楼梦》。那我们来读一段1987我们的《红楼梦》当中的片段。刚到剧组时，没有谁提过片酬的事儿，因为担心提前会被开除，大家甚至以为是义务劳动。后来让签字领钱，大家都喜出望外。为了拍好《红楼梦》，剧组请了启功、曹禺、沈从文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做顾问，酬劳是15块钱，还没有现金，用一个景泰蓝花瓶做底。宝黛读西厢一幕中，手里捧的西厢记不仅是真的西厢记，而且还是专程借来的现装古书。剧里所呈现的所有古董道具都是货真价实的实物。秦可卿出殡的大场面，一切布置都按那个年代王公贵族出殡的真实场景安排。仅仅现场摆的各类纸扎，都是专程请一位82岁高龄的洪老师傅带领他的同事们用时1年多扎成的。因为匾额上错了一个字，工作人员通宵达旦重写重刻，根本不会像现在拍影视作品有替身、有特效、有丰富的后期处理手段，甚至演员不到场。当年拍王熙凤之死是在哈尔滨阿城地区的一个农场，大雪茫茫，零下30多度，邓婕被用一个破席子裹起来，还不能穿太多衣服，双脚还光着露在外面，被人在雪地里拖着往前走。因为配乐《聪明磊》还没有创作完成，不知道曲子具体多长，只能尽量往长里拍。为了这场戏，邓婕被活活冻晕。您看，听众朋友，这一切现在听起来或沉重或有趣的事儿，都证明在当时，所有人都只为了一件事情，把戏拍好。再回首《红楼梦》，欧阳奋强说，
霸气版《红楼梦》有两个灵魂，一个是王扶林导演，没有他，可能我们今天就无法看到霸气版《红楼梦》电视剧；二是音乐。是啊，霸气版《红楼梦》能够经久不衰，还有十多首浑然天成、哀怨动人的歌曲，他们可以说是著名音乐人王丽萍费尽心血的巅峰之作，为电视剧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当《红楼梦》的音乐响起的时候，观众便很自然地被带入剧中所营造的凄美婉转、满腔惆怅的意境当中。《红楼梦》总共有12首配乐，全部由王丽萍老师一人完成，每一首都是经典，每一句都能勾起一代人的回忆。电视剧播出以后，专场音乐会开了无数场，经久不衰。王丽萍非常自豪地说，《红楼梦》的音乐会从来没有亏过。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更多的故事，可以推荐您看看欧阳奋强写的《1987我们的红楼梦》这本书，相信看过之后您会深刻的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经典，我们之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晋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春莹。陈局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晋州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的陈春莹，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节目，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一起探讨晋州文旅的发展之路，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听到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1: 晋州市呢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东部，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乡，还是中国的鸭梨之乡。那在您的心中，晋州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2: 主持人，晋州历史文化渊源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里，中国鸭梨之乡，春秋时期称为古国，西汉建县制，名夏阳县、夏曲阳，元朝设立晋州，民国时又称为县，称为晋县，1991年撤县并市，县辖9镇1乡1个开发区，224个行政村，面积6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万，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绿化模范县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总体来说，我们晋州是座历史文化悠久、交通便利、工业稳固、商业繁荣、风貌宜人、富强优美、幸福宜居的美丽小城。
1: 没错。那在文旅领域工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更是一份责任，一个使命，同时也是心灵上的一个享受和精神上的提升。正如主持人说，我们晋州的文化底蕴丰厚，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既有以魏征画为主体的廉政教育基地，又有全国统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的周家庄，还有24万亩的水果种植基地，更有晋州鸭梨、晋州葡萄、晋州山楂、晋州皇冠梨、晋州甜玉米，这些拥有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这些资源啊，我们一定要在文化涵养。

0: 上下功夫，在观光旅游上做文章，在产业发展上添动力，在城市建设上加速度，全面打造具有晋州县域特色的旅游实践和样板。
1: 没错，您刚刚说晋州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晋州呢，虽然是地处平原，但是也有非常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概括起来呢，就是三个名片：名人、名乡、名品。我们围绕这三张名片，积极发展具有县域特色的旅游产业，重点打造观光采摘游、历史文化研学游、现代农业交流游、滹沱河畔遛蛙游以及红色游、工业游，初步形成了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摘、冬戏雪的旅游格局，已经成为省会乃至京津冀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1: 您刚刚说到啊，这个三大特点，那其中一个名人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0: 名人呢，说的是大唐名相魏征。魏征这个名字啊，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他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以直言进谏而著称于世，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晋州是魏征的故里，为纪念这一代名相和弘扬魏征文化，我们在魏征儿时的旧宅基地的基础上修建了魏征故居，并以魏征宗祠为主体建设了魏征公园，通过历史和现代的结合，既唤醒了城市的记忆，也擦亮了名人这个旅游名片。
1: 那来到咱们晋州，就可以近距离地去感受到大唐名相魏征的风采。
0: 那肯定的。
1: 嗯，那刚刚您除了这个名人之外，还有名乡。哎，这个名乡是？
0: 名乡的就是被誉为全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周家庄乡。周家庄乡是目前全国唯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管理的乡镇，2011年入选在全国的文明村镇。这些年啊，我们通过将历史旅游及其他元素有机结合，建设了合作社纪念馆、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农民文化宫等场馆，为游客提供一段历史的缩影。同时呢，积极也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建成了3A级旅游景区。现在啊，周家庄是集观光园、农业特色游为一体的综合农业现代化产业园。
1: 来到这个名乡，可以尽情地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这种热情，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以及有各种的体验项目哈。那说完了名人，说完了名乡，这个名品我很期待。
0: 这个名品指的是鸭梨，我们晋州种植鸭梨有2000多年的历史，目前呢，全市的鸭梨种植面积有17万亩。晋州鸭梨这个品牌荣登了中国公用品牌50强，全国的一个品牌，成为全国首个专属政府拥有的驰名商标，列入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单。近年来啊，我们努力打造以梨为基础的 IP， 建成了晋州鸭梨博物馆，每年举办梨花节，充分展示中国鸭梨第一乡的风采。嗯，这是鸭梨它的出处。
1: 以鸭梨为中心建的一个鸭梨的博物馆，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可爱哈。那这个鸭梨博物馆是关于鸭梨的前世今生吗？
0: 是的，鸭梨博物馆呢，讲的就是晋州梨的种植历史和现在的发展史。它位于马峪镇北新庄村。进入这个馆内啊，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棵搂抱不过的古梨树，这个树身是它的原树，就是从地里把移植过来的，树枝是人为的点缀，古老的树木象征着梨果的发源长远的历史。馆内还有一面面墙上镶嵌的是梨的发展历史图片，介绍的是梨树的历史和发展规模，地面上还有集体经济时梨的一些种植工具，展示着各种各样的梨的包装、梨的种植产品，同时还展现了梨果的植物文字图片， 这个鸭梨博物馆既是梨的博物馆，更是梨的文化的一个象征。
1: 所以咱们鸭梨博物馆不仅是有鸭梨的样品，还有鸭梨周边的一些种植工具的一个展示哈。
0: 对，没错。
1: 嗯，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咱们的鸭梨会选择在北新庄乡呢？
0: 因为北新庄是晋州梨的原产地，它那儿有一片百年的梨园，占地2700亩，其中150年以上树龄的就有800棵。2021年，这个梨园被命名为创建晋州鸭梨地理标志产区保护示范区标准化示范园，所以啊，我们就把这个博物馆建在了北新庄。
1: 刚刚听完了您的介绍，这个鸭梨的品种和口感，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为什么叫鸭梨啊？是因为它这边有一个鸭状的凸起，所以因此而得名。它的果肉细腻，清白如玉，酸甜可口，素有落地酥脆、嚼后无渣的美誉。这是它的一个口感，它的外形。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又培养了多个品种，有皇冠梨、秋月。为此呢，我们还注册了晋州鸭梨、晋州皇冠梨、晋州秋月梨多个知名的商标。目前呢，鸭梨商标我们有198个，知名农产品的商标是82个，地理标志是2个，其中国家级的是2个，省级的是8个。从事鸭梨这个企业，就是生产呀加工的是270家，国家级的就是2家，省级的9家，16家企业拥有自主出产权。也，我们的鸭梨已经从晋州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成为连通世界的使者，晋州鸭梨第一乡。
1: 鸭梨的这个周边产品哈，
0: 对，
1: 您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这是在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景点古树里，
1: 嗯，
0: 它那儿也是有这个300年以上树龄的，应该有300亩。他们用这个梨加工成的叫烤梨，是整个的梨，把里边掏了，加上一些食材蒸制而成。这个没有添加剂，口感非常好，非常受欢迎。
1: 哦，
0: 就是以梨为基础烤梨，还有那个梨汁儿，
1: 梨汤
0: 都是非常原汁原味的。这样呢，就能解决，就是说过了应季，这个梨保存不好，
1: 嗯，
0: 也是梨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吧。
1: 对，
0: 非常受欢迎这个
1: 啊，烤梨和咱们这个梨汁儿，
0: 烤梨和梨汁儿衍生出来了2个产品。
1: 嗯，这样的话，我们除了在当季可以尝到新鲜的梨之外啊，还可以吃到咱们周边的这个梨的一些产品。
0: 对对对对，
1: 也是增添了一些口感上的丰富度。
0: 对。
1: 嗯，那听您介绍完了咱们的这个鸭梨，我还想知道晋州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
0: 嗯，晋州可以打卡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今天隆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这个景区位于晋州市周家庄乡第9生产队，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商村。这个园子建于2007年，占地面积是1600亩，2013年被评为国家级3A景区，市级旅游度假、农业观光、生态采摘、研学、红色教育为一体的特色农业观光园，这是它总的一个特点。
1: 嗯，这个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除了您刚刚所说的哈，那还有哪些有特色的地方？
0: 我感觉啊，可以从3个方面来说。首先，你可以在这里追忆人民公社的历史。周家庄合作社纪念馆和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详细地为大家介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历史变迁的一个窗口。通过参观纪念馆，依托那展览、讲解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游客能够了解人民公社的发展脉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以在这里享受繁花似锦的浪漫。观庄光园内有花海观赏区，有牡丹园、荷花水器、葡萄长廊9个景点，其中种植梨树是300亩，牡丹是130亩， 每年的4月到5月都要举办梨花节，其中园里啊，除了梨花，还可以看到地桃、樱花、紫荆等百样的花树竞相开放，非常漂亮。我们可以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在花海中，别有一番情趣。最后一点，可以在这儿品尝简单的、纯粹的采摘乐趣。观光园内有梨园、葡萄园、草莓园、应季的瓜果4个园区，每年上半年要举办草莓采摘节，下半年要举办金秋采摘节。所以说啊，到这里啊，你可以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农产品，体验农业劳作的过程，享受劳动的快乐，品尝劳动的果实，这是3个很大的体验。
1: 嗯，听您这么一介绍啊，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啊。
0: 周家庄特色观光园承载着老一辈人集体劳作、集体生活的情怀，又描绘出了年轻人向往的繁花似锦、诗和远方，同时还装载着孩子们采摘嬉戏的童真和乐趣，非常值得一看一游一品。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在景区的餐饮上，有没有和我们推荐一下的？
0: 餐饮是很有特色呢。我们的观光园内有人民公社大食堂、人民公社特色一条街、露营烧烤、草原部落，可以供1000个人同时就餐。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地无公害的绿色产品，口感好，品质优，肯定会让您回味无穷。
1: 那来到咱们景区，就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美食了。那未来景区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呢？
0: 景区在做好这个农业观光的基础，积极开拓了一个干部培训、劳动体验、红色教育，大胆探索农旅家这么一个模式。融合发展主要是聚集机关党员干部、农村党员干部、新型职业农民、大中小学生这一部分群体，通过举办教育培训、劳动体验、研学活动，使广大学员能够切身地体会到红色文化的熏陶，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已经向农旅家、家产、学、研、游为一体这么一个模式，这是它将来要发展的一个路径。
1: 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了解到咱们晋州有很多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能和我们介绍一两个吗？
0: 晋州啊，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926年，晋县第一个特别支部成立，到2021年，晋州市第八次党代会召开。晋州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党带着人民艰苦奋斗历程的过程。中间有几个事件、几个节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1937年10月14号，当时还是东北军第53军的军长吕正操带领着他的部队，在小郊完成了改编，宣布脱离国民党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史称小郊改编，这是一个事件。另外一个事件是1947年11月，朱德驻晋县侯城，当时攻打石家庄，总结攻打石家庄的经验，写下了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这么一篇文章，并且呢，在侯城度过了自己61岁的生日。同年的12月，朱德、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周家庄乡召开晋察冀野战军军事会议，研究我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1948年呢，人民解放军在西李家庄建立了后勤保障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渡江战役，为彻底推翻国民党政权做了突出的贡献。这些革命历史是晋州珍贵的红色资源，承载着中华人民 奋斗的精神和鲜明的价值，不可替代，不可再生。

0: 是非常珍贵的红色资源。
1: 没错，而且我们晋州市呢也有一些围绕红色资源的研学游，包括一些学习的这个培训基地等等。
0: 对，
1: 那我想知道啊，咱们除了红色文化游之外还有哪些文旅资源呀？
0: 我们根据晋州的旅游资源呢特点，提出了一区两带三线多节点这么一个布局，推动全域旅游。一区我这儿拿来，
1: 哦，我们拿了这个。
0: 一区是中心核心区，就是依托周家庄、人民公社，联动动漫产业园、双歌、蒙珠乐园、魏征文化园，这是这红色的部分呀、啊，是中心核心区。嗯、两带是北边是滹沱河戏水带，南边是横井县的乡村旅游带，三线是这个蓝叶色的、
1: 三线
0: 多节点，这就是多个旅游点并联这么一个旅游的布局，对、旅游的发展框架。
1: 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的旅游资源布局是一区两带三线多节点，那咱们晋州市的交通情况怎么样？
0: 晋州的交通区位非常优越，交通便捷，距北京、天津是300公里，距离雄安160公里，距离省会呢45公里，距正定国际机场是50公里。我们还有石黄高速、石横高速，一共的总里程是1064公里，公路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71公里，这在全国是属于密度比较高的。被命名为全国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县，所以说啊，欢迎大家到晋州体验晋州的交通便利，畅游晋州的美景。
1: 那晋州呢是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我了解到咱们在文化遗产方面这个传承和保护做得也很好，你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晋州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吗？
0: 晋州的非遗呢，我们是持续的在做它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一是呢，推进非遗进校园，维护它的群体，做到非遗项目不断线，然后是开拓文化市场，把晋州呢非遗产品推出去。同时呢，我们推广了就是非遗进景区，然后在景区展示我们的非遗产品。现在我市的非遗呢有98项，省级的5项，像晋州观伞、魏征的传说、郭家庄的东路丝弦、赵氏剪纸、刘胡的烙画，这是5个省级的非遗，市级的15个。我们今后啊还要持续在非遗的保护传承上去发力。
1: 来到晋州市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
0: 对对对，可以亲自上手做一个体验一下它的制作过程，比如咱们的赵氏剪纸，可以让咱们的传承人跟咱们讲怎么去剪出漂亮的花型，栩栩如生，非常值得去试一试。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有非遗的文化传承，还有一些红色的文化游，包括可以体验一下乡村的旅游等等。那我想知道啊，在丰富旅游业态上、文旅融合上，咱们晋州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好的，我们呢首先发挥部门优势，将资源向景区景点倾斜，推出了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跟着书画写生去旅行等特色旅行模式，在景区景点成功地举办了各种文艺演出。其中呢，我们成功地引进了山水之间摇滚音乐节，引到了我们当地，结合周家庄红色基因，推出了新长征路上这么一个特色的曲目，引爆了咱们周家庄的红色基因，丰富了我们北地的旅游业态，为咱们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活力之城，也贡献了我们晋州文旅的力量。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啊，通过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推出了很多这个吸引游客的一些文化活动，包括这个体育活动等等。那我想了解啊，咱们在未来会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遵循啊，一荣则荣，能容 金融以文促旅，以旅张文这么一个原则，促进文化传承，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承，用文化促进旅游提档升级。主要的做法呢，是想从四个方面搞突破。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政府指导、部门支持、文旅支撑、优势带动的原则，制定我们的文旅发展规划，以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巡游为重点，着力优化旅游的类型和空间布局，实现由单一的农业观光向文化深度游转变，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打这么一个基础，这是顶层设计。第二方面呢，是打造高质量的研学游路线。近年来啊，周家庄利用自身的红色文化、合作社文化、农耕文化，积极开展研学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呢，内容上还比较单一。我们今后呀，重点打造侯城、朱德驻地、小郊改编、西里庄解放站这个大后方，重点高质量的开发这三个片区，然后打造以周家庄为中心，连接西里庄、连接小郊这么一个红色游路线，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加强形象设计，随着旅游竞争力的加剧，目的地旅游形象已经成为非常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跟工具，所以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它的形象设计，根据我市的自然人文的特点，设计出符合晋州实际的晋州旅游形象，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实施人才战略，发展离不开人，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对于旅游的重要性，培养旅游专业的管理人才、专业的开发人才，为晋州旅游啊提升高度打那么一个基础。这就是从四个方面去发力，推动晋州文旅向前发展，向上迈进，走得更远更深。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期待晋州文旅的未来。那您作为晋州文旅的这个引荐人哈，那对于即将到晋州旅游的游客，您有什么建议啊？
0: 晋州文化旅游呢，潜力无穷，魅力无限，我们在此借助文旅之声这个平台，向各位发出邀请，诚邀各位朋友向晋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晋州，品鉴晋州，味噌故里，鸭梨之乡，晋州欢迎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晋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陈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火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火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7: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18: 是，
17: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18: 啊，
17: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18: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17: 欢乐满大厅
18: 啊，
17: 演员显其能
18: 哦，
17: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18: 一套一套的，
17: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18: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17: 后边的，
18: 哎，后边行，
17: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18: 啊，
17: 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18: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17: 尊敬的各位领导
18: 啊，
17: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8: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17: 往这一站呢，
18: 啊，
17: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18: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17: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18: 啊。
17: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18: 是
17: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18: 啊。
17: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18: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17: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18: 啊。
17: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8: 您介绍吧。
17: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18: 这就说两遍了。
17: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18: 介绍我
17: 啊，姓侯啊，叫侯震
18: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
17: 啊，
18: 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17: 怎么了？
18: 不能走小辙呀。
17: 啊，
18: 姓侯
17: 啊。姓侯？
18: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17: 怨我
18: 啊。
17: 姓侯
18: 是
17: 侯震。
18: 对
17: 啊。
18: 哎，谢谢，谢谢。
17: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18: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17: 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18: 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
17: 他爸爸在叫跟前儿
18: 啊，
17: 宝贝儿，出去，人家要问你姓什么
18: 啊，
17: 你就说我姓侯。
18: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17: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18: 我还不乐意。
17: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18: 啊！
17: 哎，姓侯，姓侯吧，
18: 我就这么大气性。
17: 你姓侯？
18: 姓侯啊，
17: 坚决姓侯。
18: 那坚决姓侯，
17: 永远姓侯，
18: 永远姓侯。
17: 你要姓侯呢？
18: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我就得姓侯，
17: 侯震。
18: 哎，
17: 啊，相声世家
18: 可以这么说。
17: 要提他爷爷
18: 啊，
17: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18: 哎，是。
17: 再说他的三叔
18: 啊，
17: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18: 是，
17: 也是我的师父
18: 啊。
17: 我跟德纲，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18: 就是您老了一点。
17: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18: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17: 那应该是
18: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17: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18: 对，

0: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纲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1: 啊，
0: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1: 对，
0: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 啊，
0: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 谁都得花钱买票，
0: 这就不够朋友
1: 啊。
0: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1: 啊，
0: 首先非常的感谢。
1: 是，
0: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 您怎么表示啊？
0: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1: 哦，
0: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0: 国庆快乐。
1: 往下说呀，12、13、14往下说呗。
0: 今天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 那当然了，
0: 主要捧谁呢？
1: 啊，
0: 捧郭德纲。
1: 那是，
0: 哎，德纲于谦儿，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 咱们
0: 这给垫个场，
1: 垫场，
0: 让他们休息休息。
1: 是，
0: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1: 啊，
0: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1: 啊。
0: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他妈唱一段祝愿歌。
1: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0: 您这身体不好，
1: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0: 祝哪个愿呢？
1: 不是您祝愿，
0: 愿望的愿，
1: 啊，愿望的愿。
0: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1: 啊，
0: 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1: 啊，
0: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行，
0: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 啊，听一听，听一听，
0: 在这个。

0: 不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21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那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啊，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啊、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
1: 啊，
0: 钢笔叫 pen， 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什么伊士曼、

0: 见着面
1: 啊，
0: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啊，就英语
1: 啊，就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啊、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听，
0: 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是、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如此动作不磨呢，还听我爆发呀？我的每天比我差多，让你头歪，不让他磨的，端的酒，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擦伤我们俩骨子，全破了烂。你看，
1: 行啊。这真是啊，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伦敦，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若疼则不磨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出来？
1: 不是那个古诺尼啊？
0: 那不是。第一句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若疼则不磨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
1: 啊，
0: 慢点说，若疼则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若是疼则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我的每天比你差度，
1: 哎，不是，
0: 我的每天比你差度，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哎，烧饼就歪。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这。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酒拿着冰在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若是疼则不磨呢，还是听我把话。我的每天比你差多少，比你多矮。不然是磨呢，端着肚拿着冰的汗，我嘿买的冰，买的啥烧饼来过，全盆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吧？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1: 但是
0: 啊，我这人呢、啊，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0: 纯正的
1: 啊！
0: 真这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
1: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你这你合着你唱那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你
0: 咖喱吧？
1: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那味儿，我跟你说。
0: 对呀、
1: 啊，啊，
0: 来这大篷车。
1: 不是，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对呀、
1: 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儿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就。

0: 什么叫耍差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啊？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0: 嘿，
1: 这好驴啊！行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吗？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儿，
1: 就为了这操作嗓子、哎、
0: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来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好吧？您这儿唱
0: 啊，来啊，预备啊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1: 是我。
10: 哎，相声说得好，
11: 不敢当，
10: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1: 是吗？
10: 当然也有缺点，
11: 当然人都有缺点，
10: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1: 啊，什么缺点？
10: 大家有目共睹。
11: 您说一说。
10: 寒碜。
11: 寒碜算缺点吗？
10: 寒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11: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10: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1: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10: 你学习还不错？
11: 当然了。
10: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11: 高考当然知道了，
10: 分不太高，很低，
11: 稍微低一点，
10: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1: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10: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1: 对，
10: 这出题大家
11: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10: 是吗？
11: 那可不吗？
10: 哦，那让我误会了，
11: 瞧了有这么老吗？
10: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1: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10: 妈，你是大几啊？
11: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10: 哎，是吗？
11: 没有那么低的，
10: 反正还是稍微。

0: 差一点，
1: 稍微差一点。
0: 考了一个七类端。
1: 是，嗯，七类端呀、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0: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呀？
1: 反正有学上就行。
0: 有学上，嗯，考了一个七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 是吗？
0: 哎，我是好学生。
1: 啊，您是好学生。
0: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 哟，这好啊，这个
0: 那当然
1: 现在热门啊，
0: 绝对的
1: 啊，那不错。
0: 那从事工作也好，
1: 您是什么工作呀？
0: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 在哪儿啊？
0: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0: 对对，
1: 是好地儿。
0: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 ？CBD 商圈、哎、，CBD、啊、
0: 哦
1: ，CBD，
0: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 那不行。
0: 就写字楼里，
1: 写字楼好啊，
0: 大高楼，
1: 国贸三期吗、哎、
0: 对对对，
1: 漂亮、啊、
0: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 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在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 这是进了国贸三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0: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1: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0: 就这样的。
1: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0: 上班吗？
1: 啊、
0: 嗯，就司空见惯。
1: 您说一说吧。
0: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1: 啊。您说。
0: 哇，嗨 Tom。
1: 嗨杰瑞。举猫和老鼠，我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0: 哪有杰瑞，我们同事叫 Tom。
1: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
0: 是嗨 Tom。
1: 嗯，
0: 嗨 Crystal。
1: 嗯，这是什么名字呢？
0: 女孩
1: 啊，这叫女孩了。
0: Crystal、哎、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1: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0: 市场部
1: 啊，这是市场部。
0: 嗯，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嗯、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Q1 我知道。
0: 嗯，
1: 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
0: 嗯、
1: 是不是？ Q1 Q3 Q5
0: 不是不是不是、Q1 啊，第一季度
1: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0: 完全没有
1: 啊，这就我记住了。
0: 哎，总结一下 QE 的问题、
1: 嗯、
0: 应该说 QE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0: 招。
1: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0: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 哦、
0: 但是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1: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0: 够花。
1: 够花。
0: 当然不能因此到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E 的 idea。
1: 这 copy
0: 最后一次了啊。
1: 行行，
0: 用原来的。
1: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0: 不能 copy QE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要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理念。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 一套一套的，
0: 就这种 feeling，
1: 好听着，
0: 就这种 feeling。
1: 哎，这 feeling 确实不错。
0: 对，
1: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0: 我有病啊！
1: 不是，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0: 回家我也这样。
1: 回家也这样。
0: 看见我爸正做饭
1: 啊？对呀、啊。
0: 嗨，他。
1: 感情你爸是猫。
0: 你爸是猫。
1: 嗯。
0: 你爸是龙猫。
1: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的面叫这么一名啊？
0: 就叫这名
1: 啊，就叫汤姆。
0: 老汤姆。
1: 老汤姆。老猫。嗯，
0: 嗨 Tom。
1: 啊，
0: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 这英文就来了，
0: 蛮辛苦的样子。
1: 嗯、
0: 啊，你看你都做了什么呢？
1: 什么呀？
0: 黄瓜。
1: 哎呦，
0: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 不是，等会儿、啊、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0: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
1: 嗯、啊、
0: 那刀
1: 哦，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啊
0: 啊啊、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什么
0: ？Tomato，
1: 西红柿
0: ；Potato，
1: 土豆；
0: 豆腐丝儿，
1: 豆腐丝儿。哎，
0: 这英文我不会。
1: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0: 就炸死的这些吗？
1: 炸死他这些？
0: 就炸死的这些吗？
1: 啊，
0: 主食呢？
1: 主食什么呀？
0: 哦，就 copy 昨天的。
1: copy 昨，剩饭，就着拍黄瓜吃剩饭。
0: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嗯、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0: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 什么问题？
0: 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
1: 家里还怕媳妇。
0: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1: 嗯，
0: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 你问啊。
0: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不就没肉吗？
1: 对，
0: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1: 我爸也得这范儿，
0: 也得这么说。
1: Oh my son，
0: 这什么意思？
1: 我儿子。
0: 哎，去，别指我。
1: 很高兴你能回来。
0: 嗯，
1: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0: 哦，平时忙。
1: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0: 惊喜。
1: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0: 啊，晚餐比较简单。
1: 我要向你 say sorry 了。
0: 您甭客气。
1: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0: 是吗？
1: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0: 嗯，
1: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0: 那是没问题啊。
1: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 七。
0: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1: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0: 写吧，
1: 因我不怕她的。
0: 不怕吗？
1: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0: 啊，是
1: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0: 这是什么单位？
1: 早市。
0: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1: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icon，
0: 支持你。
1: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0: 那您现在回答我，
1: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就是没肉。您
1: 就为什么、
0: 这个、
1: 为什么没肉呢？
0: 为什么没肉？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这早市肉卖太贵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3: 啊，
2: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4: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8: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9: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8: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0: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

0: 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1: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0: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2: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1: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
5: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6: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7: 嗯，我只吃纸制品。
8: 哈哈，我只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9: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0: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嘿。
9: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5: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8: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1: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9: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 跟车再远一些，
10: 转弯慢一些，
9: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7: 幸会幸会
11: 幸会，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7: 可不是吗？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我们说到呀，嘉庆皇帝为自己打造了外表朴素、内里奢华的陵寝昌陵。嘉庆帝死后，他的儿子道光继承了皇位。道光在为自己选择陵寝的时候，更是一波三折，甚至还闹出了很多荒唐事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根据乾隆皇帝制定的招募制度，道光皇帝的陵寝应该建在清东陵，可是道光皇帝却把自己的陵寝建在了西陵。很显然，这又是一个不让人省心的皇帝。不过西陵也不是道光皇帝的首选，当初这位皇帝脑袋一热，竟然想把自己的陵寝建在京城西南的王佐村，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道光的皇后萨克达氏最初就埋葬在王佐村。道光15岁的时候娶了萨克达氏为嫡福晋，两个人一起生活了13年，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一起走过，夫妻两个举案齐眉，非常的恩爱。可没想到道光28岁那年，妻子去世了。道光伤心不已，那个时候道光还没有继位，嘉庆皇帝派出风水大师为儿媳妇选择福地，最后选中了京城西南郊的王佐村。经过2年多的紧张施工，原寝终于建成了，萨克达氏便以皇子嫡福晋之礼安葬了。道光继位后追封萨克达氏为孝穆皇后，她是个至情至性的人，对妻子念念不忘，甚至打算扩建王佐村原寝，将自己的万年吉地也想建在这里，跟妻子合葬。
1: 道光皇帝的这种做法啊，虽然很令人感动，但却违反了他爷爷乾隆皇帝定下的制度。你想想看啊，为了和自己的嫡福晋葬在一起，一个皇帝居然要远离祖陵，另建陵寝，在大清王室看来，这简直是大不孝啊。那么道光皇帝能如愿以偿吗？
2: 道光皇帝做下这样的决定，大臣们都非常的惊讶，觉得这事儿太荒唐了。可是皇帝的话出了口，谁又敢反对呢？只能按照谕旨对王佐村进行了规划。没想到这事儿还真不好办，要将王佐村原寝扩建成帝陵，当地的老百姓就要搬迁，还有很多的坟墓和庙宇需要迁移，又劳民又伤财。这事儿放在国力衰败的清朝真是不好办，不好办也得办，大臣们又想不出辙，一片唉声叹气。正为难的时候，大学士托金上了一份折子，他壮着胆子对道光说，在王佐村建造陵寝劳民伤财，我们这些大臣经过商议之后认为，皇上你还是应该遵守祖训，派遣钦差大臣率领精通风水的人到东陵去选择吉地。道光皇帝心里也明白，自己非要这么做的话，一定会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不如借坡下驴，顺应了大臣的意见。他派出文渊阁大学士戴君元、工部左侍郎阿格当阿等人去东陵向度。这些人经过一番艰苦的实地勘察，最后选中了另外一处风水福地。这处福地在哪儿呢？
1: 崇尚节约，道光帝治理朝政留下哪些亮点？怒发冲冠，保华玉帝宫渗水惹来何种祸端？
2: 他们选中了景陵东侧的绕斗峪，就绘图贴说上报皇帝。道光皇帝看后非常的满意，就把绕斗峪更名为宝华峪，并决定在道光4年10月18日卯时开工。 对陵寝的规制，道光帝又有哪些要求呢？他会不会像乾隆和雍正那样追求奢华而大赐摆谱呢？咱们先来说说道光皇帝的为人。后人评价道光皇帝都说他很平庸，他执政期间最大的亮点就是在道光七年击败了新疆张格尔的叛乱。另外，道光皇帝崇尚节俭，提出了好几条治国方略。第一，要重义轻利，不蓄私财。第二，道光皇帝认为老百姓的日子都不容易，国家就该节省一点，老百姓的负担就会少一点，所以停止各省进贡。第三，不增建宫殿楼阁。他说，那些想着拿工程回扣、花言巧语蛊惑视听的人，都是清朝的万世罪人，都将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据说道光皇帝曾经穿着打掌的裤子上朝，这在古代皇帝中算是少有了。什么是打掌呢？这裤子穿久了，膝盖就会磨破，缝块补丁就叫打掌。皇帝这么简朴，大臣自然也不敢奢侈。一天，道光皇帝看到大学士曹振庸的裤子上也有缝补的痕迹，就问：“你的裤子也打掌了吗？”曹振庸赶紧回答说：“做裤子太贵啊，所以打了补丁。”道光皇帝很高兴，就跟他交流了一下打掌的花费。聊完了之后，道光皇帝感叹道：“还是宫外做东西便宜啊。”听这话，道光皇帝真是一个节俭务实的人。在建陵寝这事儿上，道光帝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建陵寝要选择风水完美之地，至于修建奢华的陵寝建筑则没有什么必要。道光皇帝能够有这样的见识，在清代皇帝中是很超前的，很进步的。不过漂亮的话谁都能说，能不能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道光皇帝嘴上说要节俭，要低碳环保，可实际上呢，宝华寓的工程建成以后，完全不像他说的那样简朴，奢华的程度竟然跟康熙的景陵有一拼。通过观察，道光皇帝非常的满意，对有功人员一一的封赏，还把他时时刻刻牵挂的孝穆皇后迁葬到了地宫。孝穆皇后迁葬周年之际，道光皇帝准备再次展业陵寝，他命守林大臣事先做好准备。当守林大臣开启墓门之后，却大眼瞪小眼的惊住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地宫渗水了，事关重要，他们赶紧上报了朝廷。道光皇帝得知后也吃了一惊，立即亲自赶往东陵视察。不看不知道，地宫内的积水已经达到了两尺，他心爱的孝穆皇后的棺椁也被浸泡在水中。这下子道光皇帝彻底恼了，他把办事的大臣们臭骂了一顿，又把当初建陵寝的施工人员也都治了罪。这宝华寓的地宫为什么会渗水呢？是因为地宫内没做渗水孔，也没有修龙须沟，积水无法及时排出。当初修地宫时，有人提出了建龙须沟，但是负责这事儿的大臣英和是个外行，给阻止了。现今出了这事儿，英和自然是跑不了了。道光皇帝正在气头上，打算砍了他的脑袋，幸亏太后帮着说情，才免过死罪。英和最终被发配到了黑龙江充当苦差。道光皇帝一心追求完美，现如今宝华寓地宫渗水，他非常不高兴，决定重新挑选一块万年极地。那些风水大臣们不辞辛劳，最终又帮他选中了一块福地。这块地在哪儿？
3: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一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2: 道光皇帝新选的风水宝地就是西陵的龙泉寓。道光皇帝废弃了宝华寓陵寝，在龙泉寓开工建设， 这种东拆西

0: 低贱的行为，既违背了组织，又劳民伤财，该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呢？道光找了一个理由，说龙泉峪在昌陵以西，相距八里，昌陵内安葬着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万年之后葬在了龙泉峪，是为了尽孝道。咱们想想，道光最初在王佐村建设陵寝，然后又违背他祖父制定的招募制度，跑到西陵建陵寝，这些做法哪有孝道可言？这还不算，龙泉峪陵寝工程开始之后，道光皇帝又发了一道谕旨，说这陵寝的规模也要因地制宜，一切从简。想想看，道光皇帝为自己建了两座陵寝，在谕旨中仍然宣扬节俭，这多少有点讽刺。从道光十一年的冬天到道光十五年的夏秋之际，龙泉峪的墓陵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耗费了四年时间，240多万两银子。那么墓陵有没有像道光说的那样一切从简呢？咱们仔细说道说道。先说地宫，按规制应该是九券四门，不过墓陵只有四券两门。值得一提的是，道光没有像他爷爷和他爹那样把地宫搞成奢华的佛国世界，墓陵地宫的石构件上没有任何的雕刻，这样做省了很多银两，非常值得肯定。该减的自然要减，但有些东西却是万万不能减的。有了上次宝华峪地宫渗水的教训，这次墓陵地宫特意添设了龙须沟，再也不必担心积水了。再看陵寝建筑的变化，按规制龙恩殿及其东西配殿应该是重檐歇山顶，面阔五间，不过墓陵把它改成了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节省了不少钱财。可是这几座宫殿中使用的全都是名贵的金丝楠木，甚至超过了嘉庆皇帝。想当年嘉庆皇帝建陵时，南方的楠木产地正在闹农民起义，导致了昌陵建筑没有完全使用金丝楠木。很显然，这一次道光将他爹的风头都盖了过去，又显得非常的奢华。
1: 墓陵的隆恩殿内共900块天花板，全部采用高浮雕加透雕技法，雕成龙戏珠的形状。不仅如此，梁方架上也雕刻出各种各样的龙，大的小小加起来竟然有1318条。这么多的龙，精美绝伦，就更耗费了不少的银子。那么道光皇帝为什么要命人雕刻出这么多的龙呢？
0: 据说宝华峪地宫渗水给道光皇帝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他认为地宫漏水是群龙钻穴，龙口吐水所致，所以他在龙恩殿雕刻了很多的龙，希望自己的地宫不再积水。道光皇帝还裁撤了龙恩殿月台上陈列的铜鹿和铜鹤，四周也不设石栏杆，龙恩殿后面用石牌坊代替了陵寝门。这架石牌坊南面的额方上镌刻着墓陵两个字，分别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写着字的人是谁呢？就是道光的儿子咸丰。石牌坊的北面额方上刻了咸丰皇帝亲笔书写的道光帝的遗文，上面说从墓陵向东北瞻望，八里外就是昌陵，再往东北瞻望有东陵祖陵，再往东北瞻望出了山海关就是关外始祖的三陵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光皇帝的墓陵这个墓字含义是很深的。墓陵神道碑内有一块龙符碑，碑的阳面刻着道光的庙号和谥号，共27个字，由咸丰皇帝亲笔书写。碑的阴面共有839个字，追溯了道光皇帝一生克勤克俭、忧国爱民的丰功伟绩。这些颂扬的文字理应刻在大碑楼内的石碑之上，可是墓陵却没有大碑楼，这是为什么呢？据说道光曾下过一道遗嘱，嘱咐咸丰皇帝， 你千万不要为我建筑圣德深宫碑，要是建了就是大不孝，不建才是孝顺。道光为什么不让给他立碑呢？要知道，道光统治时期，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割地赔款，也就是说，道光皇帝丢了祖宗的基业。一个把祖宗基业都丢了的人，怎么能厚着脸皮建立功德碑呢？道光皇帝要求很坚决，咸丰皇帝也只好服从了，就把神功碑与功德碑合二为一了。总的来看，穆陵缩减了一些建筑，反映出道光节俭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穆陵建筑从用料到施工又非常的纷繁复杂，这是道光浪费的体现。看来道光皇帝也是言行不一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道光皇帝临终前竟然留下了一条令人费解的谕旨，让他的儿子咸丰傻了眼。道光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1: 深藏不露，道光帝临终谕旨留下几多历史谜团。绞尽脑汁，咸丰帝参破玄机，了解先帝哪些疑问。
0: 为了节省开支，穆陵也没有建立方城和明楼，可后来道光却留下了谕旨说，朕万年以后要在明楼碑上镌刻大清某某皇帝之陵的字样，还要在碑的背面上刻上陵寝的名字。这番话让咸丰傻了眼，按照老祖宗的规矩，题写陵寝名字的匾额应该悬挂在明楼上，某某皇帝之陵的字样也应该刻在明楼的朱砂碑上。可是穆陵没有建造明楼，道光说的这些话根本就不能实现。既然如此，道光为什么还要发这样的谕旨呢？难道是道光皇帝老糊涂，临终前神志不清，忘了这一茬？不过有人分析，这事儿藏着猫腻，很有可能是穆陵没有建造方城和明楼，道光皇帝后悔了，可他又不好意思说，只能采取这种办法，暗示儿子咸丰在他死后为他补建方城和明楼。咸丰皇帝继位以后，对他爹的这道谕旨也是很头大很费解。有一天，咸丰皇帝终于开了窍，悟出了他爹的意思，连忙派遣大臣到东陵西陵调查各陵规制，准备给他爹的陵寝添建方城和明楼。只是可惜的是，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内忧外患，财政亏空，拿不出这么多钱。没办法，穆陵添建方城明楼的方案也只能搁置了。那么穆陵的地宫里面究竟葬着几个人呢？除了道光皇帝之外，还有他的三位皇后，一共是四个人。那几位皇后究竟都是谁呢？第一位是孝穆成皇后，钮钴禄氏，也就是道光的原配发妻。她于嘉庆十三年病逝，先是葬在了京城西南的王佐村，道光七年迁葬到了东陵宝华峪地宫，结果地宫渗水，棺椁被泡在了水中。道光十五年又迁葬到了西陵龙泉峪地宫，孝穆皇后死后的尸骨及棺椁辗转三地，颠沛流离，到这时候终于安定下来。第二位是孝圣成皇后，佟佳氏，嘉庆十三年嫁给了道光，成为了继室福晋。道光二年被册立为皇后，不过道光十三年这位皇后就去世了。第三位是孝全成皇后，钮钴禄氏，她在道光二年入宫，封了全嫔。全嫔在宫中一直很得宠，晋升也很快，第二年就晋升为全妃，第三年就晋升为全贵妃，后来生下了义主，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因中宫皇后病逝，皇后玄缺又晋升为皇贵妃，设六宫室。 道光20年正月，孝全皇后去世，年仅33岁。这正是大清国破列强兴，道光两次建皇陵，一生恪守勤俭训，神道悲因写生平。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3: everyone.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

0: 我是高中工匠，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歪戴破草帽，手拿木头枪，会游泳，能摔跤，爱咬人，这就是电影《小兵张嘎》中的抗日小英雄嘎子。这个嘎在河北方言中就是那种调皮可爱、嘎坏嘎坏的孩子。小兵张嘎也因为这十足的嘎气，成为了几代人童年记忆中最灿烂的回忆。小兵张嘎、雁翎队，还有记忆中抗战英雄的故事，发生在70多年前的白洋淀，流传在今天的雄安，今天的河北，今天的中国。那些带着泥土气的人，染着芦苇香的事，还有冀中大地上血与火的战斗传奇，都来自于作者徐光耀的亲身经历。那么在抗日老兵、战地作家徐光耀的回忆之中，那是怎样一段值得铭记的岁月？他又是如何在炮火的洗礼中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战地作家的？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永远的小兵张嘎，专访河北作家徐光耀先生。
1: 2024年11月16日晚，在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一位传奇人物的名字重新被提起，他就是被誉为小兵张嘎之父的河北作家徐光耀。99岁高龄之际，徐光耀荣获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这个荣誉不光是对他创作生涯的高度认可，更是对这位一生为独立与自由而奉献的艺术家的致敬。颁奖典礼上，徐光耀老先生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2: 徐光耀先生既是身经百战、凿针不辍的革命战士，也是厚植人民情怀、扎根生活沃土的作家、编剧、文风、刚健英武，记录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的伟大历程。他以笔为赞，镌刻时代印记，挖掘厚重历史于烽火岁月中的人性光辉，使英雄之魂跃然纸上，以革命之火燎耀银幕，笔耕砚田，笃志不倦，光耀如炬，文影共溢。
1: 徐光耀所创造的嘎子，是中国儿童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一个永恒的英雄形象。这个伶俐而勇敢的小战士，代表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对正义的向往与追求。影片中，嘎子以他的勇敢与忠诚，深深打动无数观众，成为大家心中的小英雄。徐光耀在接受颁奖时的视频中提到：
3: 我能够获得中国文联的终身成就奖，对我是一种很大的荣光，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我觉得我能够一辈子获得一个终身成就奖，这实在是让我没法说的那么一种高兴啊。我从小兵张嘎的背景、冀中这个环境，我是非常密切的，这是真正的一种家乡的感情。因为冀中的人民、冀中的土地给我们八路军、解放军实在是给了很大的支持。

0: 很大的爱护，很大的在困难情况下进行掩护和保护。我永远感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我能为这片人民写一点反映他们生活和战斗的故事，这我自己也感觉到是一种荣幸。
1: 徐光耀生在1925年8月，是和他家里穷，吃过晚饭点不起灯，父亲就给孩子们在月亮底下讲大戏、说故事，讲打鱼杀家、牧羊圈、捉放曹，说呼延庆打擂、薛丁山征西。老故事在小孩子的心里埋下了种子，这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一个关于家国未来的少年梦。
0: 我在家上过4年初小，918事变以后呢，老师给我们讲过日本侵扰中国的故事，日本鬼子是要想把我们当作亡国奴来对待的，是吧？要亡国灭种啊，我们这个绝不能答应，国家是必须保卫的。国民党的政权呢，什么都撤走了，老百姓被丢下了，没人管了。八路军开过来了，这跟旧军队大不一样，进了门就叫大娘，拿起扁担来就挑水，拿起扫帚来就扫地，非常和气，非常尊重人民，不抢不骂不打人。我就觉得这个军队特别好，一个呢是被当亡国奴的命运逼着，另外一个呢对八路军的热爱，八路军是过来抗日的，抗日救国的希望呢就寄托在八路军的身上。
1: 1938年的春天，八路军第120师某部进驻段岗村，13岁的徐光耀进了大部队，做了名小兵。说起这件事儿，徐家的父亲本来有点犹豫，毕竟孩子还小，行军吃苦，谁不心疼？徐光耀为这事儿哭了7天，到底还是穿上了军装。他参军的第二天，就随部队开了拔，日行军180里，大人都受不了，何况那么点的孩子呢？到了下午，徐光耀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拽着马尾巴往前挪。部队首长看着也心疼，就让他骑在马上。高头大马也不好骑，路上一顿颠，小兵徐光耀的屁股被马背铲得生疼，半天下来马都下不来了。参军打鬼子，徐光耀打了大大小小100多场仗，从当年的小兵到今天的老人，徐光耀从来没有忘记第一次的战斗经历。当年的烽烟战场像放电影似的，有音响，有影像，一幕幕的特别清晰。
0: 1938年的12月，在许宁，我第一次听见大炮的声音，机关枪的声音那么响，能炮弹啪一炸，哎呦，从来没听过那么响的炮弹。敌人有飞机，有坦克，有汽车，有大炮，我们只有步枪和轻机枪。在撤退的时候，因为有下大雾，有一个排呢叫敌人赶着屁股后走了，很少人撤下来，就是丢了一挺机关枪，还有2个人被捕。但是呢，我们也觉得特别害怕，当兵打仗呢就觉得有牺牲的可能。人内部呢经常进行教育，作战要英勇，不怕牺牲，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已经习惯了是我打的第一仗。
1: 参军当年，徐光耀骑过马，打过仗，还入了党。第二年，他调到锄奸科当文书，帮着战友写家信、开通行证。一个10几岁的孩子操着这么多的心，还没忘了抽空读书写文章。徐光耀在家时上过4年半小学和私塾，

0: 参军后，和部队里的文书一起看书、练字、打收条、开通行证，文化水平提高很快。连里的战士很羡慕他，说：“别看人家徐光耀人儿不大，喝的墨水可不少。”1939年初，冀中六分区政治部出兼科科长来连里选文书，看中了徐光耀，他就被调到出兼科，搞起了内勤工作。少年时代这段生活，以及在战火中打仗吃苦的经历，为徐光耀后来写作《平原烈火》和《小兵张嘎》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战争形势残酷，抗日武装如何克服困难，扫除日寇？在华北联大短短八个月的插班生经历，又对徐光耀日后的创作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旅途故事会继续为您讲述《永远的小兵张嘎》，专访河北作家徐光耀先生。
0: 1942年5月，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翻了一个过，日军首领冈村宁次指挥数万鬼子兵对冀中人民进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平原上村村升起冲天的黑烟和熊熊的火焰，遍野是哒哒的枪声和女人孩子的哭喊声。八路军大部队突出了重围，转进山里，这个十分红火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元气大大受了损伤。当时作为锄奸科干事的徐光耀没能离开冀中，因为形势突变的那几天，他正下区小队检查工作。形势的骤变让他无法追赶进山的分区机关，党组织及时把他分配到宁晋县大队任特派员。在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日月里，徐光耀一直同宁晋县大队一起坚守在冀中南部。同志们鱼过千层网，历尽艰险，把生死置之度外，而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有没有骨头，是不是英雄，就看这一关了，是光荣是耻辱，也就在这一回了。他们把白天当黑夜，把黑夜当白天，在极其残酷的环境里同日本鬼子展开了殊死斗争。

0: 实现五一扫荡的最艰苦的斗争年代的故事。实际上写小说是讲究虚构的，平安烈火里面虚构的东西不多，那里面呢大部分都是真实情况。
1: 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一直生活和战斗在冀中，人也从少年成长为青年。他在战争年代写下的日记记载着，到1944年，他已参加了73次大大小小的战斗，血血的历史永远鲜红，战火烧烙的印记永不磨灭。1943年后，他开始学写战斗消息以及短小通讯。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他已经可以在报刊上发表3-4千字的小文，大都是报道他所经历的战斗的通讯。1946年，从张家口撤退的华北联合大学来到冀中，徐光耀次年得到去这所学校学习的机会，于是在文学系当起了插班生。联大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不光没有围墙，连固定的课堂都没有，这个系那个系散落在各个村里，教师和学员也散居在老百姓家。钟声一响，集合上课，祠堂、院落、打谷场、大树下、小树林里，随处

0: 小地方就不行了。日头好，就找个大院落或者大土场，雨天就得到祠堂，随机应变，就像八路打游击一样。联大的教学不是学院式的，而是随着校外的形势一同起伏，读书声与四围的枪炮声密切关联，前方一个胜仗，学校一片欢呼，前方局势受挫，学员情绪黯淡，学的想的做的与外界一体，与解放事业一体，因此学员们时常下乡村下连队，战士们也时有来插班的，前方后方校内校外似乎没有严格界限。徐光耀在华北联大学习八个月后就毕业了，毕业后留校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深入，几个月后他又被分配到前线去做战地报道了。在联大学习工作的时间虽说不长，但收获颇丰，文学创作上的领悟自不待言，一些人一些事也铭刻在了他的心中，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 用木刺扎车胎，摔跤输了会咬人，被嘲弄了要去堵人家烟囱，面对鬼子时机智勇敢，面对小伙伴时撒泼耍赖。张嘎子这个闻名全国的熊孩子为什么能够赢得观众的一致喜爱？他究竟是徐光耀笔下虚构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历经沧桑，抗战情节又是如何激励后人奋进的？旅途故事会继续为您讲述《永远的小兵张嘎》，专访河北作家徐光耀先生。
2: 张嘎子，
3: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3: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3: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杀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假不了啊。
3: 罗叔，
2: 嘎子，
4: 孩子别哭了。
2: 嘎子，这是徐队长。
3: 徐队长早就被抓走了，咱俩也死了。
0: 1963年电影版小兵张嘎是新中国儿童片的一座丰碑，也是几代人最美好的童年之一。电影充满了徐光耀式的幽默。在原著中，嘎子曾缴获了一把盒子枪，区队长发现后直接没收，然后派发给年龄较大的同志。电影中，徐光耀将这一段改编为嘎子卖西瓜，智擒胖翻译的情节，并由此诞生了流传至今的经典名句。
2: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卖的也得问个价。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什么？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啊！你是八路，你算说对了。哎！
0: 关于小兵张嘎的人物原型一直存在争议。在嘎子的故乡白洋淀，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嘎子的原型是老雁翎队员赵波，他的抗敌故事曾被报刊报道过。电影在白洋淀取景时，导演还专门登门求教，请他对服装、武器、作战等方面进行指导。另一种说法认为，嘎子的原型是战斗英雄燕秀峰，外号燕嘎子，他机智勇敢，屡建战功，成为晋察冀边区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究竟谁才是嘎子的原型？徐光耀老先生在接受旅途故事会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道：
5: 都是13岁参谋军，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呢？我所喜欢

0: 穿的是嘎子，所以呢，当兵以后，部队的谁叫嘎小子，就做我的朋友，追着他们做朋友。在村里头，在部队上碰见那些嘎人嘎事呢，我就很乐意听，乐意接近，所以脑子里头就储存了一些嘎人嘎事。到我写作《小兵张嘎》的时候呢，四面八方听来的，多少年听来的这些嘎人嘎事呢，就全来了。我自己就用一张纸放在桌子上拉单子，这个是堵烟筒，这个是摔跤咬人啊，这个是装着要饭的糊弄敌人，就把这些情节呢一件一件就列起来，这个单子列得很长，有三四十条，再仔细琢磨前后编排出了一个嘎眉嘎眼的嘎小子，成了我脑子里头的一个很活的一个形象。所以写小兵张嘎呢，基本上呢就是按着我这个单子来的。现在那么多的嘎子原型，他们问我是不是真的，我始终是说两句话。第一，参加过抗日的，特别是在冀中白云店附近参加过抗日的同志呢，都可以在嘎子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第二句话呢，我说呢，嘎子是我创作的艺术的典型，不是以哪一个真人哪一个原型为模特儿写出来的。
1: 土生土长的雄安人，说着泥巴味的土话，使着自己琢磨的土法，打鬼子，战沙场，在老家的苇子塘里跟敌人绕弯弯，用这片土地养育的血肉之躯抗击日本人的铁枪钢炮，心里念着乡亲，想着未来，盼着胜利。这是小兵张嘎，是冀中将士，是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是全中国的抗日军民，而徐光耀本人也是其中一员。他以其坚定的信念、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作为一位传奇作家与艺术家，他不仅仅是在为抗战书写历史，更是在为过去与未来架起一座沟通心灵与情感的桥梁。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8: 写好中国字，
9: 做好中国人。
10: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1: 干脆我把它花了。
10: 又怎么了？
1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0: 哎呦，
1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2: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5: 对的，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0: 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买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领布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再
0: 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 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盘出来像话吗？
3: 哎，
4: 啊，
3: 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

0: 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
1: 来呀，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2: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2: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有点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行，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

0: 听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谜底，
0: 我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
0: 你
1: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
7: 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7: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7: 喜沙沙喜沙沙。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7: 小子
6: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6: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6: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6: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6: 我
7: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7: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6: 啊，
7: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7: 你爸爸
6: 啊
7: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7: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呀，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看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4: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4: 哎，
1: 胡说，
4: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4: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4: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4: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4: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4: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4: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4: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4: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2: 80。这卖80
4: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4: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4: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4: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4: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4: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4: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4: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4: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4: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嗯，走。
1: 哎，
4: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4: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4: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4: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4: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4: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4: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4: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3: 小曲。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4: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4: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4: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4: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0: 家豪，
1: 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4: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3: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4: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5: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6: 好，
5: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3: 老师来开门。你好。
5: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3: 啊？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女厕所。
3: 女厕所？
5: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5: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5: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
6: 哎呀，哎，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3: 不用客气。
6: 哎，
3: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3: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5: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3: 还好，
4: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5: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3: 哎，
5: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3: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5: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5: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5: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5: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5: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5: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5: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还挺通情达理的吗？
5: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5: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5: 开始。
3: 出去。
5: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5: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5: 哎呀，好，爸，他怎么那么别扭？爸，
6: 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3: 这是我的
6: 表现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6: 什么？
4: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4: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
0: 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
6: 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0: 你起来，
6: 亲爱的，
0: 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3: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3: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世界那么大，我们领您去看看。其实大家去往很多地方的时候都会找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标志性的这个建筑啊。比如你去上海一定要去外滩打卡拍照，你去了广州你一定要去小蛮腰来拍一个照啊。你去了天津的话一定要去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天津之眼啊。就大家这个东西啊，多少年前看过就哇好高级啊这个东西啊。因为呢就是你去天津没有坐过天津之眼感觉好像白来了一趟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一唠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桥上的摩天轮。因为摩天轮这个事儿不稀奇，但是它呢是建在桥上的，那就显得很高级了哈。
0: 对的。
1: 怎么逛怎么玩不踩坑，今天和您一起说一说。
0: 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天津之眼的神仙亮点啊。首先呢它的身份就很特殊了，跨着海河建在永乐桥上，既是观景台呢又是交通桥。这种桥轮合一的设计全球都是非常少见的，直径110米，最高点差不多有35层楼那么高，坐上去转一圈得28分钟，能把方圆40公里的天津美景啊全部都收到眼里。白天看呢是清新治愈的蓝色和红色的这个配色，晚上7点一亮灯，哇那就瞬间变身海河上的璀璨明珠了。灯光倒映在河面上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浪漫感直接拉满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现在都是新轿厢啊，特别的贴心，不仅有空调还能调节温度，还有这个天平地平播放星空啊樱花呀这些的动画啊。还能连充电和这个蓝牙都给您安排上了，想要放首歌搭配这个美景完全没问题。我真的是太浪漫了，自己在这个轿厢里一转转半小时，在里头有空调，
1: 对，
0: 还有这个各种的天平地平播放星空，就特别浪漫，你在里边想怎么拍照怎么拍照、啊、
1: 对，也是过于的宠粉了。
0: 对啊，里面呢还有这个亲子卡通主题的轿厢，带娃的朋友可以直接充。另外啊节假日还有灯光秀跟卡通玩偶互动啊，排队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特别无聊，运气好的话有可能还能碰到这个非遗汉服表演，氛围感也是能直接拉满了。
1: 是，至于做这个那我们一定是看景的哈。
0: 对，
1: 那选择什么样的时段做，最佳的游玩时间是什么，跟大家说啊，强烈推荐傍晚时分，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人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点既能看到日落时分的金色余晖洒在摩天轮上，又能见证它从白天到夜晚亮灯的这个浪漫的蜕变。当然阴天下雨这事儿就人家也不开放啊，你也别想上啊。一次体验两种美景真的是非常赚啊。如果呢你是专门冲夜景去的，记得晚上7点到10点呢是亮灯的黄金时段，节假日呢会延长到10点半，千万别去太早或者是太晚，太晚你就上不去了，太早的话你就看不到这个景了、啊、
0: 没错。
1: 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天津之眼白天看吧没啥大意思，
0: 就是个普通的摩天轮。
1: 就是个普通摩天轮跟你在游乐场里坐的摩天轮没有大区别，就是你站得高一点啊，
0: 对，
1: 那种感觉。但是呢你要想感受这个摩天轮最好的一个状态，还是在我们说的这个时间段去比较好。
0: 对，然后呢是购票和排队技巧啊，一定要提前3天在官方小程序上预约，现场买票呢不仅要排长队，很可能还会就是到你了没票了啊。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游客真的是多到爆炸。成人票呢大概是70块钱，1米2以下的小朋友半价，想要追求私密体验的可以选择 VIP 包厢啊。建议呢登舱前20分钟就到这个售票处换票，别卡着点去，免得赶不上场次了、啊、
1: 没错。拍照出片的这个机位呢和您单独说一说啊，想拍全景的直接冲这个金刚桥，人多的地方呢就是最佳机位了，用2倍焦距仰拍，能把摩天轮和海河游船同框，特别有氛围感。如果您前桥上人多的，就从金高桥往下走，走到这个河边的小平台，离水面近，拍倒影也很清晰啊，有可能还能近距离拍到像海鸥，但是别张嘴抬头。你不确定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啊，我们说的这个不是你在摩天轮上拍照啊，是你要拍摩天轮啊。另外呢，永乐码头附近的台阶和天石坊码头也非常绝，能够避开人群，拍出比较干净的这个画面。夜晚呢，您拉低曝光拍，还能拍出那种赛博朋克风啊。交通方面其实非常简单，市区里面嘛，公共交通就行了。自驾的话呢，不是很推荐，因为车位比较紧张。你坐地铁的话，1号线到西北角站步行15分钟就到了，或者坐这个天津的观光一路、5路这些公交，直接在天津之眼。

0: 站下车就可以了。
1: 另外啊，周边游玩和美食也千万别错过了。玩完了这个天津之眼呢，步行15分钟就能到古文化街，尝一尝耳朵眼炸糕，还有这个石头门槛素包，再逛一逛泥人张，感受一下老天津的风情。午餐呢，可以去老永盛包子铺吃这个三鲜包啊。晚餐就选永乐桥下的这个金菜典藏，八珍豆腐，还有什么增崩鲤鱼都是必点的。
0: 八珍豆腐真的必宠，你知道吗？
1: 太好吃了啊！鲜掉这个舌头啊，还有这个地道的天津味儿，真的是特别的正宗。时间充裕的朋友呢，还能安排一个一日游，比如说从天津站出发，逛一逛世纪中、意式风情区，最后再到天津之眼，路线也是比较顺的啊。
0: 是，最后给大家带来几个小提醒啊，出行之前呢，一定要看这个天气预报，大风暴雨天的摩天轮会暂停运营，包括暴雨，就是极端天气之下，它肯定是不上，不能让你上人的。
1: 对，
0: 乘坐的时候一定要带好你的随身物品，装到包里面，因为你下去了那个东西就转上去了，你要找，你要等，你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弄了。再有一个，它有的时候登空的时候你不小心摘歪一下，东西不就掉出去了，一定要装到包里头啊。
1: 没错，
0: 景区新出的文创冰箱贴很有意思，扫描能让摩天轮在你那个手机上转起来啊，还有呢，打卡印章集册，逛的时候其实可以收集一下的。
1: 没错，总的来说呢，天津之眼真的是浪漫又好逛，不管是情侣约会还是亲子出游，都是特别合适的。按照我们给您的这份攻略玩啊，保证您不踩坑，还能出片满满啊！也祝朋友们在天津玩得开心。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就一年365天，恨不得有的人天天嘴上都叨叨着我要减肥，我要瘦身啊。的确呢，保持一个好的身形很重要。当然了，我们也一直强调不推崇以瘦为美。
0: 嗯。
1: 但是胖呢，一旦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那可能会给身体的内脏还有外在的一些这个就是零部件啊，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
0: 对。
1: 有些朋友现在特别喜欢爬楼啊，比如圆圆，每天呢都会有时间的情况之下都会爬一爬，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体重、塑造身形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而爬楼呢，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膝关节和髋关节了。膝盖呢是人体重要的轴承和负重关节，它呢一旦磨损过度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老听老人说啊，这个上坡没事，下坡伤膝盖啊。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就是爬上山，然后呢如果你去爬山的话，下山坐个缆车下来，
0: 对，
1: 楼梯也是这样子，爬上去坐个电梯下来，再从一楼往上爬啊。
0: 对，
1: 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动作会对我们的膝盖造成影响和伤害？该如何保养膝盖？有些知识希望您能够掌握。
2: 研究显示，久坐不动者膝关节发病率为10.2%，而健身跑步者呢，膝关节发病率仅为3.5%。所谓的跑步伤膝，是因为不正确的跑姿和习惯，比如说不做热身运动，跑姿不正确，运动持续时间过长，或者说密度过大。正确、科学、合理的跑步呢，不但不会给膝盖造成损伤，反而有利于膝关节的健康。第二点就是，持续的过度行走可能会磨损半月板，伤害膝关节。对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而且久坐的人来说呢，腿部肌肉力量通常是不足的，突然长时间暴走很容易对膝关节造成这个不稳定的影响，造成膝盖损伤。所以说咱在外出旅游时，尽量穿上舒适合脚的运动鞋，必要时呢可以带上护膝和护踝，减少足底筋膜损伤以及膝关节磨损概率。但是呢，不宜长期的使用护膝，以免造成关节的肌肉萎缩。即使咱们出去旅游啊，每天走路也最好不要超过10000步。出行过程中如果出现膝盖痛、反复发作的足底疼痛呢，应该及时就医。长时间行走之后也应该注意休息，回到住处之后注意休息这个双腿和足部的放松，比如说热水泡泡脚等。久坐时呢，膝关节长期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可能会加速软骨磨损，大腿肌肉力量也会减弱，膝盖寿命会缩短。小提示哈，每30到40分钟就起来喝口水，伸伸懒腰。

活动活动。爬山爬楼梯时膝盖会承受自身约三倍的重量，下山下楼梯时呢，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着地的冲击力，更会加重膝盖磨损。所以说这个爬山爬楼梯时呢，咱们重心可以略微向前，下山下楼梯时呢，重心应该略微后倾，手扶栏杆帮忙使劲，或者借助一下登山杖。膝盖有伤时呢，上楼梯应该是好腿先上，下楼时应该是坏腿先下。盘腿坐着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是处于一个屈曲的状态，重力作用下呢，它会承受一个下沉的力量，导致内外侧受力不均匀，久而久之呢，膝关节也容易出现变形，忍不住盘腿坐时呢，每次只弯一条腿，尽量自然舒服一些，不要用力将脚向下挤压，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膝盖的伤害。咱们同时在这个跳绳的时候啊，应该选择在塑胶地面或者运动场等缓冲力比较好的场地跳跃时呢，双脚尽量靠近，避免大幅度的弯曲膝盖。穿支撑力比较好的运动鞋，需要注意点是水泥地是无法对跳绳落地时的冲击力提供有效缓冲的，时间长了呢，就可能比较容易伤膝盖。膝盖呢是比较喜欢以下这两个动作的，咱们可以常做一些。动作一是半蹲后蹬腿，可以增强臀大肌、臀中肌的力量，改善股四头肌功能，降低膝关节的负荷。双手叉腰，双脚与肩同宽，屈髋屈膝成半蹲位哈，后腿向后外侧伸展，足尖轻触地面，复位后呢，切换至左腿左右交替完成动作，髋关节运动区同时完成外展与后伸复合动作，确保发力轨迹呈前后的方向，保持核心收紧，发力时呢呼气，卸力时吸气，避免躯干倾斜，足尖与膝关节呢要始终朝向正前方。动作二是股四头肌拉伸，可以改善股四头肌的柔韧性，降低髌骨关节压力，缓解膝前屈不适。建议呢每侧拉伸三次，每侧拉伸10到15秒。单手这个扶支撑物，比如说椅背保持平衡，同侧手呢握持对侧的足踝，缓慢屈膝，并将足跟呢拉向臀部的方向，保持大腿前侧有这个牵拉感，10到15秒，自然的呼吸，躯干可以稍微前倾以增加拉伸的幅度，双侧交替进行。最后呢提醒给您三件小事哈，做好了能够延长膝盖的使用寿命。第一呢，就是控制体重，减轻体重可以帮助减少关节的负担。第二点就是补充钙和维生素 D。日常饮食呢要均衡，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说，从牛奶、绿叶菜、鱼类、鸡蛋、菌类、豆制品食物中就可以获取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 了。而更年期女性、骨质疏松症患者以及吸收能力较差的老人，建议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钙片。对于维生素 D 缺乏或者不足者呢，建议在医生指导下服用维生素 D 补剂以及多晒太阳。最后一件事就是注意保暖，夏天虽然天热，但是空调电扇使用频率增加，也要注意膝盖保暖，平常可以在膝盖上盖个小毯子，避免受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